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湖边祭月。
1: 在那儿、
0: 啊啊、太好了，羽毛工艺品店，天鹅羽毛需要刻画上节气仪图案才能使用，还需要精灵的魔法加持，我们快进去看看吧。
1: 师傅，我们想加工这根羽毛，画上一些图案，你能教教我们吗？
2: 这是天鹅羽毛，你们没伤害天鹅吧？
1: 天鹅可是纯洁的象征，我们怎么会伤害它呢？这是我们捡到的。
2: 你们运气不错，这根羽毛适合加工。你们想要什么样的？
1: 师傅，我们想在上面画上这个图案。
0: 秋分之前调包了地兽的月光纸，青仔哥判断年兽很可能会回来祭月获取能量，我们一定要好好巡查。
3: 放心吧，年兽赶来交给我们。
4: 老大，祭品准备好了。
5: 秋分祭月正当时。
6: 老大，不好了，精灵们往这边来了。
5: 你去把他们引开。
4: 是。分身。
1: 神。
0: 天兽。
1: 天兽。
3: 一条帆船。
1: 秋分妹妹干得漂亮，岩羊，
0: 你是分身，
7: 陛下，我在这儿呢。
0: 这只才是天兽的真身。
5: 太阴出现满天明，昼夜醒来不得停，醒得快来催人老，醒得迟来走不清。月亮啊，快赐我能量吧。怎么回事？我都是严格按照祭月步骤走的呀。地兽，这就是你找的月光纸，都被精灵调包了。
6: 我不知道呀。
5: 你继续警戒吧。
1: 哦。又让天兽跑了。哼，
0: 我总觉得天兽在引诱我们。
6: 老大，精灵们又来了。
5: 你去拦住他们，等我祭月成功，能量爆涨，要他们好看。
6: 是。
0: 这么明显的陷阱。
1: 是地上。
0: 他跑这儿了。
6: 呀。嘿嘿嘿，拜拜。
3: 快点啊，来不及了，怎么办？哦，地面结冰。唬住他了。哇，
5: 果然有能量，多来点吧，月光能量。

0: 可恶的乌云，竟敢打扰我祭月！大风来，大风来，给我吹散乌云！天！
1: 刚才这一道光射出来，然后就下起了冰雹，
2: 肯定是年兽。
1: 年兽，
3: 他在这里。
1: 日升月落，节气佳肴。
0: 一行幻影，
2: 阴阳反转。
0: 这次我看你怎么偷袭我！
2: 冬藏，天雷！
0: 可恶的精灵！灵长，灵
2: 来！是年兽。
4: 能量守护。
2: 刚才好冷，可恶的年兽！
1: 秋分别急，我记得以前徐老师说过，秋分节气昼夜均分的时候，你的魔法能量会达到最强状态。
4: 哦，没错，快了，太阳到达黄金180度，就是真正的秋分时刻。
1: 时间还没到吗？
4: 快了快了，
0: 胜利属于我们。
4: 到了，
5: 日夜平分，节气加油。
1: 我也来，
2: 阴阳反转。
0: 快离开阵图范围！
2: 不行啊，老大，我一动就左摇右晃，出不去啊！
4: 快，机会！
0: 我明白了，你们抱紧我，我有办法逃脱。
4: 天鹅羽毛已经加工好了，我们回基地修复节气仪吧。

0: 杰奇姨，你说好又进了一步。
1: 今天秋分，大家来我家喝秋汤吧。
0: 好呀，
2: 好呀。好。
3: 太阴出现满天明，昼夜醒来不得停，醒得快来催人老，醒得迟来走不清。
4: 老大，能量好了。
3: 那当然，也不看是谁在祭月。这次我们要好好积蓄能量，找到机会一举破坏邪气。
0: 和睦事公，秋日吾将见祭。宋·吴福。扁舟西去气凌云，坐看鱼龙月浪纹。风起白萍出日晚，霜凋红叶遇秋分。秋分时，有些地方会挨家挨户的送。

0: 秋牛图，祈愿丰收与吉祥。有些地方的人们则家家户户吃汤圆，还要煮一些不包馅儿的汤圆，用细竹插着置于田边地坎，叫做粘雀子嘴，希望鸟雀来吃时粘住嘴巴，不要破坏庄稼。有些地方会在这个时候进行放风筝活动，大人小孩相约一起放着各种各样的风筝，还可以相互比赛，看谁放得最高，放得最好。小朋友们，我是秋分精灵，再见喽！
1: 不自信的寒露精灵。耶，大泽山，我们来了。哇，前面就是大泽山一线天。
2: 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吗？
1: 今天是重阳节，要登高望远。
3: 古人认为九是奇数，代表阳，九月初九，两阳重合，就叫重阳，而重阳节又名登高节。
2: 没错，升仙台到了。
1: 哇哇，泽山湖真美。
2: 青仔平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3: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 好好，吃重阳糕吧。
3: 慢点吃，别噎着。
2: 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升仙台，古人认为重阳节这天清气上扬，浊气下沉，地势越高，清气聚集越多，就可以乘清气而飞升。
1: 哇，那我要飞升成仙女。
2: 今天还是寒露，上一次寒露重阳同一天还是1989年的时候。
4: 我们给立春姐、立秋姐带点重阳糕吧。
3: 好。
5: 都给我好好练，把上次祭月获得的能量都给我运用起来，等下去偷袭劫起基地。
6: 老大，寒露到了，我记得寒露精灵的魔法很厉害的。
5: 确实，咱们先继续补充能量，等到除夕，到时候再收拾精灵。走，跟我出去找美食。
3: 来，吃点重阳糕。
1: 你们先吃，我查看一下寒露的天气。樱桃西红柿园将会有雾霾出现，
7: 必须做好应对，不然会影响樱桃西红柿的收获。
3: 我们可以召唤寒露精灵来帮忙。
1: 雾后相依，节气归位，
3: 沉睡的精灵快快醒来。
8: 太好了，这次非常顺利。
7: 怎么回事？
1: 快给寒露精灵一些鼓励吧，他一直缺乏自信，需要我们帮他一把。
8: 寒露，寒露，你最棒，
1: 你就是我心中那朵最翠绿的芽儿。啊，有效果。
8: 寒露，寒露，你最棒。
6: 哦，好累哦，嗓子都喊哑了，
7: 是不是音量不够啊？
3: 寒露到，歌晚到，寒露精灵快快苏醒，农民伯伯需要你。
7: 还差一点儿，还是要尽快学好节气仪。
5: 有啥好吃的？干嘛？
1: 我牛，还鼓励一下寒露，
7: 用最大的声音。
5: 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棉花打豆场，节气不能没有你。
3: 嘿，寒露精灵，跟我们去驱散雾霾。
7: 我怕做不

0: 走了，很简单的。
1: 我能醒吗？
2: 你肯定可以的。哇
0: 哦！
3: 这村里好东西真多。都小心点。
0: 老大，
3: 什么声音？
4: 樱桃西红柿成熟了，咱们尝尝去。
0: 老大，啥是樱桃西红柿？
3: 跟着看看。
0: 虽然有点雾，但好像没有霾啊。
1: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精灵也不能随意干扰正常天气。
2: 来都来了，去我姨妈家摘点樱桃西红柿。好主意。
3: 樱桃西红柿，酸酸甜甜，能量满满。
5: 年兽，
0: 好啊，又来搞破坏。
1: 我该干嘛？
3: 精灵们又来坏我好事儿，上！灵长，强化！
2: 支援一下！
3: 你们两个憨憨！
2: 灵活运用我们的速度和小巧的身躯才是取胜的关键。绿灯，魔法准备。
0: 好的，准备。
6: 又这样。
7: 立冬弟弟每次使用魔法前都要准备好久。
2: 海洛，你快用魔法支援。
7: 我立夏哥都打不过，我行吗？
0: 你可是寒露精灵哦，寒露节气是你的主场，而且我们还能给你增加能量。日月星辰，节气加油。好了，快支援！
7: 我要是打偏了该怎么办？
3: 看来得给你们点厉害瞧瞧。圣脚强化！
0: 老大
2: 威武！快，李春他们需要帮助。
0: 寒露，相信自己。
3: 这是什么？
0: 救命啊！
1: 哇塞，寒露太厉害了！耶，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厉害！看我虚幻领域的威力！
0: 快点取消魔法！
7: 取消不了。
2: 其实李春他们跳得挺好。
3: 还来，我闪！要想办法解决寒露这个麻烦。
0: 哎，雾散了。啊！嘿嘿，寒露，你的魔法实在太强大了。
2: 你赶走了年兽，非常棒。每年公历的10月8日至9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寒露。
1: 寒露表示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白天变短，黑夜变长。此时的南方气爽风凉，

少雨干燥，而东北、西北地区则气温骤降，寒风习习。寒露温度降低，小麦播种，棉花采摘，许多农事需。

0: 没抓到年兽吗？是不是年兽能力又变强了？我最近新练了一招，你们看看。哇！
1: 好厉害啊！
0: 下次出去的时候带上我，我一定抓到年兽。
2: 你是这里的守护兽，你要是离开了，年兽就有可能偷袭基地，彻底破坏要修好的节气仪。
3: 别郁闷了，吃点成人糕吧。韩露，你也吃点儿。韩露妹妹，你的魔法很棒，只要学会控制，就一定能抓住年兽。谢谢姐姐，谢谢平度。
2: 平度妹妹，该走了。我们明天再去查看樱桃西红柿园的雾霾状况。
3: 虽然是自然天气，但如果太严重的话，就要想办法减轻雾霾的影响，保护樱桃西红柿。
2: 好，明天见，拜拜。

0: 白树大哥，
1: 年兽大哥，来点解渴的吧。
2: 讨厌的红色，没点眼力气儿。我的神器呢？神器丢了。
3: 陆中六来了。

0: 太好了，今天没有雾气，
1: 我们找年兽，看它躲到哪儿了。
2: 看我的，支枪！
1: 想不到年兽竟然还敢来这儿。
3: 等等，年兽现在恢复了不少能量，我们直接去就是送菜，不如布置个陷阱引他过来。
2: 好主意。

0: 好好找仔细点，神器说不定就掉在这儿。是。哎呀，不好好找神器，玩什么树叶？
1: 老大，神器！哎，嘿嘿嘿，
0: 总算找到了。
1: 老大，我帮你拿。哎呀。
0: 老大，帮不出来。没事，爸爸，看我的。可恶，这不是神器。
1: 老大，神器来了呀！
0: 神器是什么时候丢的呢？真奇怪。
1: 老大，肯定是昨天吃樱桃西红柿的时候丢的。
0: 对呀。我们赶紧去樱桃西红柿园找找。
1: 老大，我和匕首去就行了，毕竟那边有红色的西红柿。
0: 嗯，快去找。哎呀，找了半天，累死我了，休息一下。精灵，
2: 年兽。
0: 春生，那边秋叶。好了，想去搬救兵啊？没门儿！跑吧，跑吧，我慢慢陪你们玩。
1: 赶紧找神器，别光顾着吃。

0: 找到了。
1: 好，来都来了，我们再带点樱桃西红柿回去。
0: 快看，老大在追精灵。
2: 我们藏好西红柿，赶紧帮忙去。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寒露精灵，看你的啦。
1: 凝露。
2: 不对，这雾气好像有寒露魔法的气息。
3: 启动吧，冰库。岩羊，
1: 立夏加油！
2: 可恶的精灵！
0: 糟了，年兽要跑，
1: 小心！
2: 竟敢埋伏我！
1: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幻领域，随我心意！
4: 别让他跑了！
1: 跑了！小小小！大大大！乖乖的到幻境里跳舞吧！哇！
4: 寒露太棒了！嘿嘿！呀！成功了吗？
1: 当然，这次寒露妹妹完全掌控了自己的魔法，一点都没有失误。
4: 可是年兽在哪儿？
5: 要不要再给老大留点？等下老大清醒了，肯定很累。
3: 再吃两个，剩下的都给老大。算了，就剩两个了，老大肯定不够吃，我们分了吧。
5: 下个节气说不定还有好吃的。
3: 老大还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必须先吃饱了，才能更好的帮助老大。
1: 池上，唐·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林。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时节，人们有吃螃蟹的习俗，此时的螃蟹最为肥美，人们邀请亲朋好友相聚吃蟹，叫做池螯会。因为寒露节气经常与重阳节相近，所以也有登高赏菊习俗。寒露时节，大家外出要注意气候变化，寒露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要逐渐增添衣服，又不能太多太快。秋季腹泻多发，要防止暴饮暴食，特别注意腹部保暖。我是寒露精灵，大家再见。

基督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节气立法凝血汗，丰饶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比起刚刚丹霞地貌上的暴晒，底下的峡谷就显得尤为湿润舒适。摸上去呢，山体是暖的，而阳光穿透峡谷的角度也十分惬意。那就选这里当我们的落脚点吧。峡谷空旷，岩壁之间距离较近，就会产生回声。为了配得上这次美妙的地貌，特意准备了一块异域风的桌布，氛围还是得给足的。搭建是我吹响野炊号角的前奏，也是对美食不将就的一种态度。新鲜的芦苇杆非常坚韧，纤维量高，很适合用来造纸。而干枯的这种呢，长长的纤毛则是绝佳的引火材料。峡谷壁上竟然发现了野生小葱，乍一看呢有点像蒜苗，闻起来非常香。只要身在自然，每一处发现都可以是美好的。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峡谷底下好乘凉，这里的温度像天然的空调，烧火也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生火的技巧在于循序渐进，从细小的树枝燃起，等火势稳定再放大柴。就好像弹琴说爱，也要慢热一点，开始就太火热了容易失去控制。

新鲜浓郁的生姜汁将成为野外肋排最好的腌渍配料。逆时针的均匀涂抹进入到每一根肋骨的缝隙里，撒开膀子，再为它铺满辣椒面，哎，两面都要裹上娇艳的红衣，这样看起来才更有食欲。

炭火很给力，被烧得通红，用我的铁手使一些最旺的过去，即便戴着隔热手套，还是能感到热量传递到了手心里头。哎，给新烤鸡起个名字吧，你们觉得叫什么灵动一些？烟火气啊，正在逐渐渗入肉的纹理之中，转而又飘散不见。那就叫过眼云烟的绿炉子吧。

浓烈的烟熏需要配合清澈的酸爽，注水声回荡在峡谷里，袅袅余音让我沉醉不已。美好的事物总是需要时间去等待，正如对爱情的憧憬，也比如我们的擂台。

拿起煤油灯，让我们快把新制好的肋排接回家吧。再以婀娜的姿态放入小小的蒸屉之上，哎，必须井井有条，味道才会层次分明。而接下来的一步就很关键了，压上几块炭火，上炙下烤，速度才能加倍，确保焖蒸到位。其实生活里有很多提升幸福感的细节，我就是从学会做饭开始的。当你取悦自己的味蕾时，那种距离幸福的感觉就会又进一步。吃从来都是一件寻常而又充满仪式感的事情，即使单身一人也不能没有胃口，不是吗？而我呢，也特别喜欢吃饭不被人打扰，单独的去体会食物的力量，它能彻底点燃我生命的活力。其实对待吃饭的态度，就是对人生负责的基本表现。若能好好吃饭，便能好好

生姜汁、红辣椒、烟熏味，三者亲密地揉杂在了一起，再配上一口柠檬水，清口解腻后，嘿嘿，又能大战300回合。而肋排经过一腌一熏一蒸一烤，变得紧致却又不失弹嫩，优和水也被紧紧锁入肉里，青辣咸香间还带着些淡淡烟火和焦香的味道，吃的我是相当满足。我是个不拘一格的自在之人，像今天这样饮山川、看峡谷、踏荒野、吹烟火，就能带给我极大的治愈。我的世界里，放下儿女情长，感受当下才最重要。

们是怎么看待烹饪的？在我的眼里，做饭和吃饭就好像是处对象，会做了才更能享受到吃的美妙滋味。哎，我把心得分享给你们啊。首先呢，买点你喜欢的高颜值厨具，哎，先提升下厨的欲望。其次，学会收集到你最爱的菜式，闲暇时呢，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味蕾。最后，在吃饭时，心无杂念地去享受与美食的独处时光。其实啊，生活又何尝不是下厨做饭？吃明白了，就会乐在其中了。

峡谷的外侧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视线开阔明朗，一阵微风拂过脸颊，还带来了丝入肺的阳光味道。光线穿透树枝暖暖地洒下来，在桌面上落下了些参差斑驳的阴影。我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美妙和感动，心情畅快了，手上的动作也就跟着欢腾了起来。嗯，要成了。

刚刚的豆香姐让我唤起了初恋时的记忆。哎，你可别不信，味道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普鲁斯特效应。比如吃一道你曾经最常吃的美食，那种过往的美好回忆就可能会被唤醒。

这一大口下去，蛋饼的香，果子的脆，鸡肉的嫩，酱汁的鲜，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嘴巴里瞬间爆裂开来。第一口就让我记起了它的模样，第二口竟想起了桌子和桌兜的颜色，第三口那段懵懂的绿豆沙回忆再次涌上心头。这青葱的初恋味道大概就是桌兜里那份煎饼果子般的纯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有些味道还是埋在深处，相忘便好。

初夏里，放逐步伐，放逐心绪。我去拜访一条峡谷，穿行峡谷长廊，沐浴缝隙阳光，一些最纯粹的味觉记忆被唤醒，一段旧梦也在夏夜里被焰火点着。记忆的光照进了这条峡谷，青春和曾经随峡谷里的这道火光一起燃烧。

想和你们讨论个话题。前阵子挺火的，说的是太爱一个人会失去自我吗？我个人觉得吧，失去自我不是太在乎一个人，而是还没想明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呢，只有找到自我了，才能衡量

好的感情是成就双方彼此的。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感情呢，反而会牢固起来。就像刚刚的姜撞奶，你得把控好牛奶的温度，才能让二者发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想去哪里就去吧，想做什么就去做。人生一场，不妨大胆告白，放手去爱。爱人之前，先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无论是逝去的情感，还是深埋心底的记忆，割舍不下的爱，都将成为往事。与其独自黯淡回味，不如定个饭点的闹钟，提醒自己每一天都认真吃饭。毕竟，那是你对自己孤独而自由的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

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们自己承担吧。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2: 在，
0: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3: 是。
1: 将军，
0: 将军，我们毕竟是上州马军的人呐。
1: 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0: 谢谢将军。
2: 将军。

0: 来人，
1: 在，
0: 被叫。
1: 是。
2: 沈让去探监。
3: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2: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3: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2: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3: 下官，
4: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2: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失诸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3: 是下官知错。
2: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3: 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2: 起来吧。
3: 谢大人。
2: 那杨彪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3: 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2: 继续观察，若有特殊的举动随时来报。
3: 是，下官告退。

0: 恐怕还不能回营。两营的副指挥都明白了吗？
1: 武进已经交代过了。
0: 最近烦人的事特别多。
1: 将军还是在替小姐担心吗？
0: 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1: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
0: 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1: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
0: 有此必要。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
1: 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0: 什么准备？
1: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0: 我也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是为了左右营的公事才去探监，可是毕竟还是违反了包大人禁止探监的命令。这件事我必须主动向包大人认罪才对。好，我们立刻就去驿馆。
1: 是。

0: 小姐，我看以后呀就轮不到绿珠了。
1: 为什么？
0: 有展公子在呀，哪还轮得到我呢？
2: 来，
0: 展公子，小姐就交给你了，我去加点热水。来，
3: 将军请。

0: 你要见本府，因何不前去州衙？
1: 回包大人，末将若是为了公事，自然该去州衙，但这次前来兼及公事与私事。
0: 哦，何谓私事？
1: 末将所谓的私事与包大人无关，末将是来找人的。
2: 沈指挥恐怕是弄错了，驿馆因为包大人赞助而未接纳其他官员，沈指挥要找的人应该不在驿馆。
1: 末将属下亲眼见到要找之人进入驿馆，但不敢惊扰包大人，末将亲自前来禀告，希望包大人允许末将在馆内找人。
0: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是一位叫小蝶的姑娘和一位叫绿珠的丫鬟。
2: 沈指挥找他们有什么事吗？
1: 小蝶正是舍妹沈蝶。
3: 沈让是马军指挥，他来见包大人也很平常。

0: 你为何如此惊慌？他是我哥哥。什么？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将军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没关系，迟早大家都会知道。那我更不明白了，沈让是你哥哥又如何？为何不肯让我知道呢？
1: 因为哥哥他不准我和你交往，甚至连见面他都不准。什么？他的病治好了？嗯，
2: 全掌公孙先生妙手回春。这么说，他以后再不会犯病了？已经完全根治了，只要调养得宜。 沈姑娘会像一般人一样，再也不受未及缠身之苦。多谢公孙先生对舍妹的救命之恩呐！救他命的不是在下，而是展昭。我去找他。不要，
0: 小蝶，我们既然决定要在一起。
2: 必须要排除任何障碍，我必须要和你哥哥谈。你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放心，不会的。哎，
3: 将军，哥。
2: 哎，别动！你忘了在下说过不能乱动吗？
3: 小蝶。
2: 听公孙先生的话，你不但不能乱动，而且更不能因为受到任何刺激而情绪激动，明白吗？公孙先生，我可否和小蝶单独谈谈？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他需要足够的休息，知道吗？好的。好了，我们先出去，让他们谈谈吧。
4: 将军。

0: 哥哥，哎，听公孙先生说，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1: 展护卫，他为什么不准你们交往？吕柱，你和沈姑娘真的不知道原因吗？真的不知道，将军发那么大的脾气，谁还敢问呢？
0: 你不反对了？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你们交往。谢谢哥哥。哎，别乱动嘛，会影响伤口的。
1: 哥，你怎么会改变主意的？你不希望我改变主意吗？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现在不同了。
0: 如果你们彼此珍惜，我这做哥哥的只会为你们祝福。我现在只担心他对你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幸福。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包括他的人品。
1: 哥，你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人品如何呢？哼，很简单。 他在江湖上人称南侠，是侠义之士。况且能留在包大人身边，那人品就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妹妹的眼光。嗯，
0: 哥，
1: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不要太劳累了。我出去和他谈谈。嗯，哥。
0: 别太难为他。
1: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你别乱动啊，我叫绿珠进来陪你。

0: 公孙先生，小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啊，
1: 只要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再次向公孙先生致谢。
2: 申指挥客气了。
0: 吕珠，
2: 将军，
0: 回房间陪小姐去。
2: 是。

0: 你就是展昭，正是。江湖人称南侠，皇上亲赐御前四品带到护卫的御猫展昭，
1: 那是江湖朋友抬爱，皇上恩宠。
0: 嗯啊，哎，沈指挥，包大人还有事要和沈指挥说，稍后在厅中相见，在下先去回报了。
2: 有劳公孙先生了。

0: 神指挥。
1: 不，你先听我说。
0: 请讲。
1: 你喜欢小蝶吗？
0: 我喜欢她。
1: 你对她可是真心吗？
0: 真心真意。
1: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0: 申指挥，
1: 我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小蝶，而且我也想见识一下南侠的身手。
0: 非打不可吗？
1: 非打不可。

0: 我猜将军呀，一定在盘问展公子。
1: 盘问他什么？
0: 看看他够不够资格当我们沈家的姑爷呀。
1: 绿珠，
0: 哎，小姐，千万别乱动，别忘了公孙先生的交代。
1: 等我病好了，看我怎么治你。
0: 小姐，还是饶了我吧，绿珠呀，还没把热水打来呢。

0: 沈让正在和展护卫说话，稍后就会来见大人。
1: 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0: 他是担心沈让不同意他和展护卫交往。
1: 哦，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矛盾？
0: 哎，大人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可是沈姑娘出事了。
2: 不是小姐，是展公子和将军打起来了。

0: 侠展昭，果然名不虚传。
1: 沈指挥也不愧是武进士出身。
0: 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他，我们将会是生死之战。
1: 我不会亏待他的，
0: 最好如此。
2: 将军，
0: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3: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0: 末将在包大人驻地与斩护卫切磋武艺，放肆之处还请包大人恕罪。
1: 你与斩护卫之间的芥蒂能够化解，本府甚感欣慰。
0: 末将惭愧。
1: 私事暂且搁在一边，你不是还有公务要与本府谈吗？
0: 末将未获大人允许，私自前往大牢探视杨彪、杨豹，有违包大人禁令，特来请罪。哦，
1: 本府正想听听你的说辞。
0: 包大人已然知晓，
1: 但李全职责所在，又怎敢隐瞒不报？你说吧。
0: 是，杨彪、杨豹均是末将下属，军中弟兄，袍泽情深，末将基于关怀部署之情，理当前往探视。
1: 然而本府既已下令觐见，你为何明知故犯？
0: 未尽为人官长之责，末将宁可受罚。
1: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叫李全前来请示本府？
0: 左右卫营指挥均不在营中，许多军务交代不清，所以必须向杨彪、杨豹问明。李全李大人行事怯懦，又无担当，末将担心因他而延误了军机，故而斗胆强行探监。末将深知此举与大人禁令违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要当面请包大人降罪。
1: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此番本府不予追究，而后再犯定不宽待。起来吧。
1: 谢包大人不罪之恩。敢问包大人，杨彪、杨豹原本是自请入狱，静候包大人清查军饷一案，为何如今又变成杀人疑犯了呢？
0: 他人涉及两起命案，虽非直接犯案，却难脱教唆共谋之嫌，故而将他们关押在州衙待着。
1: 原来如此，末将明白。
0: 此案虽与你无关，但你身为商州马军指挥，却犯了督下不严之罪。结案之后，本府依然会追究你的罪责，你可明白？
1: 末将的确责无旁贷，愿受包大人惩处。
0: 公事已了，你若还有私无，就与公孙先生去处理吧。
1: 是，末将先行告退。

0: 舍妹打扰多日，我已备妥车轿，可否将她带回？不行，她现在还不能移动，否则牵动伤口可能会前功尽弃。目前最好是能够安心静养。哦，
1: 约莫需要多少时日？难说。
0: 这要看他体力恢复的情形如何。这段时间他会时睡时醒，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康复必经之路。
1: 那该如何是好？
0: 沈指挥还是让他留在驿馆安心静养吧。这里一切都很方便，而且在下可以就近照顾他。
1: 啊，有劳公孙先生了。
0: 好说。

0: 我哥哥是怎么跟你谈的？我跟他用拳头谈的。什么？为了证实我有能力保护你，他硬逼着我跟他动手。那结果呢？他肯定了我的能力。
1: 我就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0: 沈指挥，你们聊，我先出去。
1: 不，我有话要对你们两个人说。展护卫，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她。
0: 我答应。
1: 好。小蝶，哥哥虽然疼你，可是也太宠你，你以后不能再任性，知道吗？
2: 哥，瞧你说的，好像我真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
1: 是或者不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待在这儿时间长了，可就瞒不了人了。
2: 我待在这儿？
1: 公孙先生说，你留在这儿，对你康复比较好。有事回府通知我，在这儿安心休养吧。
2: 哥哥，请放心。
0: 沈指挥，我送你。
3: 小姐，太好了，这下呀，菩萨可显灵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2: 你这臭丫头。

0: 好，有机会我一定去。
1: 好，就这么说定了。武进，
2: 在。
1: 记得要来带展护卫去马场看看。
2: 是。
1: 告辞。

0: 公孙先生。那沈爹离家多日未归，沈让想必担心不已，可是为何迟至今日才来驿馆寻他呢？
1: 或许直到今日他才查出沈姑娘人在驿馆。
0: 哦，是吗？
1: 莫非大人有其他想法？
0: 不，本府只是有些好奇罢了。但愿沈让的探监之举不会坏了本府对杨彪杨豹不闻不问的以静制动之策。

0: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还睡得着啊？哼，还真不容易啊！哼，睡不着又能怎么办？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孙强的死。
0: 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又不是我们干的。
1: 我想不透，为什么有人要杀他？ 杀他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被灭口？背后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
0: 你想这些干什么？
1: 我想那个人会不会也来牢里把我们给杀了？

0: 将军找我。
1: 你去一趟驿馆吧。
0: 将军是要把小姐接回来？
1: 我要你把展昭带过来，我先去马场等他。
0: 将军似乎对展昭很满意。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否则将军就不会让他去马场。
1: 没错，他配得上小蝶，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小蝶的确付出了真心，绝对有足够的诚意。
0: 尤其是小姐的病，是因为他才治好的，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想到小蝶这条命还能捡回来，单凭这一点，他这个妹婿我认定了。
0: 将军，虽然如此，可是马场那几匹马……
1: 你提醒得对，你应该知道如何安排。
0: 属下。

0: 将军，啊，申指挥，杨护卫，你来了，
1: 我答应过来，一定会来的。
0: 这座马场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当然要让你来看看，而且我说过，保证让你不虚此行。来，过来，来看看它。 他叫白龙，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就是他的祖先。
1: 我听说过。

没想到他竟然也有如此高明的气术。将军说的没错，这白龙除了将军和小姐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顺从过。这，看他那副气势，简直就像是当年常山赵子龙在世，小蝶也借够高。

0: 脉象平和稳定，伤口也已经愈合了。沈姑娘，恭喜你啊。
1: 多谢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那小姐的病还会再犯吗？
0: 不会，已经完全根治了。
2: 那小姐还要在床上躺多久呢？
0: 啊，一直躺着对康复并不好，偶尔可以上院子里走走，不过动作要轻要慢，时间不能太久。
2: 好啊好啊，这样小姐就不用一直闷在屋子里了。
1: 我也很想出去走走，这几天一直待在屋子里实在闷得慌。
0: 啊，可别太使劲啊，可以让展护卫扶着你走。
2: 可惜展公子不在，否则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去走动走动，那该多好呀。
0: 啊，展护卫不在医馆里
1: 啊，我哥哥派武进来接他去马场，应该是去看马了。
2: 将军现在对展公子可好了，根本不像当初禁止他们交往时的样子，那个时候好凶哦。
1: 李珠，
2: 我说的都是真话吗？那个时候差点没把我吓哭呢。
0: 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沈姑娘，祝福你们了。
1: 谢谢你。
3: 玉，
4: 啊，事迹的如何？的确是匹好马，万里挑一的好马。
3: 你的骑术也不差，一般人很难驾驭它，
4: 一般人也很难有机会骑上它。
3: 这样的宝马身居，往往都会寻找自己的主人。看来冥冥中早该属于你了。
4: 你说什么？
3: 我把白龙送给你。
4: 请恕在下不能接受。
3: 为什么？
4: 商州马厩的骏马又怎可私相授受？
3: 谁说它是骏马了？
4: 难道不是？
3: 当然不是。骏马虽有贵贱之分，却怎么会有如此贵重之马？
4: 那么白龙又是从何而来？
3: 当年我在全军马术竞技中侥幸夺魁，皇上封官之后，朝中有位王爷青睐于我，他见我惜马爱马，于是将家传宝马割爱赐赠，那宝马就是白龙。
4: 原来如此。
3: 宝马神驹得之不易，倘若能够遇上了，便是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至于白龙，更是可遇不可求啊。
4: 若是如此，詹某就更加不能接受了。
3: 这是为何呢？
4: 白龙既然是那位王爷所赠，
3: 那既然已经属于我，我当然有权支配了。
4: 所谓无功不受禄，詹某又岂能平白无故接受神指挥如此厚赠？
3: 谁说是平白无故？
4: 此话怎讲？
3: 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你我一见如故，武功又在伯仲之间，我一生爱马如痴，自愿将宝马与你分享，有何不可？
4: 神指挥。

0: 为豪迈大方，可展昭却受之有愧，这个理由恐怕不能接受。
1: 好，那你听我第二个理由。所谓红粉仇知己，宝剑赠英雄，南侠展昭是人中豪杰，而白龙又是马中极品，所谓英雄宝马，那是相得益彰。我确信你会对他疼爱珍惜，我也庆幸他得归良主。
0: 沈指挥对在下太过抬爱，然而沈指挥既爱马如痴，又马术精湛，与其让在下夺人所爱，倒不如让白龙留在沈指挥身边起飞更好。
1: 你没想到你竟然辩词无碍啊。
0: 在下这是依理实说。
1: 好，若是依理论理，我这第三个理由你恐怕就无法推辞了。
0: 沈指挥若能言之成理，在下自然不会推辞。
1: 好，白龙虽是我真爱的宝马，小蝶却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们沈家人丁单薄，父母双亡，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我这唯一的妹妹。
0: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理所当然。
1: 那么如果我代表沈家将白龙作为小蝶的嫁妆，你会拒绝接受吗？
0: 沈指挥，
1: 当然，除非你不想和小蝶长相厮守，那就另当别论，我也无话可说了。
0: 不，我绝无此心。
1: 那就好，我将白龙暂时寄养在我处，等你和小蝶成亲之时再将他带走。
2: 今天哥哥让你去马场了。
0: 对啊，今天还让我试骑了白龙。
2: 白龙？那是我哥哥最疼爱的一匹马，他把白龙看得比命还重要。
0: 白龙的确是匹难得一见的神驹。
3: 展公子，将军对你一定特别的好。
0: 何以见得呢？
3: 他平时才不准别人随便去马场呢，也只有几次他叫小姐去马场玩，我才能陪着去呢。
0: 是吗？
2: 嗯，的确如此。哥哥一生爱马如痴，视马如命，马场确实不准人去，就连他商州马军的军官也只有接到他的命令才能去。哥哥对你却是不同于一般人。
0: 我相信也是如此，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白龙送给我。
3: 啊，不会吧，将军才舍不得把白龙送人呢。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 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0: 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

0: 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正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8: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9: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

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0: 何以见得呢？
1: 他平时才不准别人随便去马场呢，也只有几次他叫小姐去马场玩，我才能陪着去呢。
0: 是吗？
2: 嗯，的确如此。哥哥一生爱马如痴，视马如命，马场确实不准人去，就连他商州马军的军官也只有接到他的命令才能去。哥哥对你却是不同于一般人。
0: 我相信也是如此，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白龙送给我。
1: 啊，不会吧，将军才舍不得把白龙送人呢。
0: 他真的把白龙送给我了。
2: 啊，那你知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把白龙送给你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太好，我还是把白龙还给他吧。
2: 不要。
0: 为什么？
2: 因为
0: 你放心，我才不肯还给他呢。因为白龙是你们沈家给我的嫁妆。

0: 老二啊，干什么呢？坐下来。
1: 我坐不住。
0: 你走来走去也没用，走不出牢房的。
1: 你怎么那么能忍啊？啊，我都快疯了。
0: 不忍又怎么办？
1: 包大人，你到底有没有在查孙强的命案呢？这五六天都过去了，案子不审不问也不结，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0: 忍到包大人查出杀人真凶。
1: 我不忍了。这段日子酒也没喝上一杯，肉也没吃上一口，我宁愿死掉，我宁愿死掉也不待在这儿了。
0: 老二，
1: 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让我死了算了。
0: 老二，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忍，我想办法叫将军来，让他设法放我们出去。
1: 他肯来吗？
0: 我有办法。老头，
2: 哎呀，吵什么呀？
0: 我要见李大人。
3: 我不去。
4: 哎呀，沈志辉，你怎么能不去呢？
3: 我为什么要去？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4: 因为
3: 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自尽吗？
4: 正是啊。
3: 他们是压在商州衙门的大牢里，那是你李大人的事，和我马军又有什么关系？
4: 可他们终究是马军的人呐。
3: 不论他们是谁，既然被关进大牢，就是囚犯，而且是归你李大人监管的杀人疑犯，我马军。

0: 我们是管不到的。申智慧，再说，包大人不是明令禁止探监吗？这个，上回我去探监，你马上向包大人禀报，包大人对我严加指责。李大人，如果这次你又把我卖了，我去找谁说话？
1: 哎呀，申智慧啊，千万原谅啊！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既然如此嘛，这回我绝不敢再明知故犯。哎，申智慧，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我请你去帮忙。 绝不会再向包大人禀报了，否则岂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是吗？当然了，当然了。这次是你沈指挥协助我商州衙门前去安抚在押的嫌犯，绝不是违抗命令要去探监啊！
2: 哎，两位，醒醒啊！嘿嘿，两位醒醒！
1: 将军，两位，神智回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再寻死了。
0: 李大人，啊，这里交给我了，你请出去吧。哎，是。
3: 你们用这个办法叫我来，未必有用。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两个马军的指挥死在牢里，让我们商州马军丢尽颜面。你们明白吗？属下明白，实在是必须见到将军，所以
0: 见到我来了。说吧，什么事？我们想知道，
3: 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
0: 包大人说了，只要查出孙强的死因。 就会把你们放出去的，
3: 可是包大人一直没有查出来啊！
0: 那你们就耐心的等，包大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商州，等他离开之后，再想办法。
3: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想出来就必须得等。将军，如果包大人查不出来，将军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毕竟。
4: 这里是上州，
3: 将军比较熟悉啊。根本就不用查，因为谁也查不出来。难道孙强他？是我。那个狱卒？也是我。可是我们已经补发了饷银啊，他根本告不动我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死了孙强，少年原告，扣发军饷的事才能够完全平息。我不能拿商州马军的军誉冒险。再说，他抢夺民财，就已经丢尽了马军的脸。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不会让他多活一天。可是这么一来，包大人根本就破不了命案。 所以你们只有耐心的等，等他离开。我没耐心等了。如果他一直不走呢？如果他在走之前把我们杀了怎么办？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也只有认命了。
4: 不，我不认。
0: 你如果不赶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否则就怎么样？
5: 我就把你杀孙强的事儿给抖出去。老二，
6: 公孙先生说了，小姐要经常出来走动走动，反而对身体有益。可是不能快，只能慢慢来。啊，到底还是外头好，能吸到新鲜空气，能看到绿树红花。
5: 小姐，没事。绿珠，
7: 嗯。

0: 你不要扶我。
1: 小姐，这你不能没人扶呀。
0: 不是，我是想让展公子一个人扶我。

0: 好个杨彪杨豹，竟然敢来威胁我！
1: 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免得日后麻烦？
0: 不，在大牢里杀了他们，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
1: 武进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将军。
0: 武进，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
1: 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为了将军送命也是应该的。
0: 不，若是如此，当初我又何必救你？白白牺牲不值得，尤其是为了杨彪杨豹这样的人就更不值得。
1: 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
0: 他们还不敢。再说，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无凭无证，包大人不会相信的。
1: 如此一来，包大人势必会叮嘱将军。
0: 叮嘱我又如何？
1: 将军，那些马……
0: 对，这倒是个隐忧。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武进，
1: 在，
0: 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妥善安置，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

0: 出什么事了？这匹马快不行了，能不能救？哎呀，历经多日，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
1: 可曾找到天购之处？属下已经打听过了，有一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
2: 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
0: 且慢，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毕竟他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了。
2: 是，
3: 大人，李大人求见。
0: 让他进来。
2: 是。
4: 李玄没有事不会来，莫非周衙又出事了？
5: 请听听他怎么说。
4: 请大人，包大人呐、啊，大人，下官有消息禀报。
5: 你说，
4: 回报大人，杨豹、杨彪突然担心被人下毒，甚至在牢里不敢吃喝。大人交代过，如发现特殊情形，要立刻回报。
5: 下官不敢违令，所以前来禀报。这两天，可曾有人再去探监？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下官不敢再犯了。那么，依李大人之见，他们又怎会突然如此？
4: 这……下官实在不明白。
0: 大人，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
4: 而疑神疑鬼，对，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肯定是这个原因。但问包大人，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
5: 本府自有打算，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并且随时来报即可。
4: 啊。

0: 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下官告退。
1: 大人，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绝非偶然，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而有性命之忧？
2: 不错，若非如此，绝不会草木皆兵，处处生疑。无论如何，他二人方寸已乱，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
1: 嗯，大人，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
2: 不，此时要反兵为主，立刻对他们施压。
0: 包大人，您怎么会驾临州衙？
2: 怎么，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
0: 哦，不不不不，下官是说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是，怎敢劳动大驾呀？
2: 本府的确有事，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
0: 下官静候大人吩咐。
2: 既然杨彪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李大人可做了防范？
0: 这下官立刻加派人手，日夜在牢中守卫。
2: 摊贩饮水呢？
0: 啊，这
2: 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本府唯你是问。
0: 是，下官立刻遵办。
2: 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本府已有话交代。
0: 是。
3: 哎，头上吃的来了！哟，
4: 好，哎，别别别，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哪轮得到你们呢？就，哎，来来来，有酒有肉，你们尽管享用吧，啊，来呀！
5: 老头，
4: 啊，
5: 这酒菜是谁给的？
4: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啊，哎呀，保证没有毒，不信？嘿，那我吃给你们看。
5: 哎呀，
4: 拿，嗯，好吃，嗯，嗯，哎呀，行了吧？你们相信了吧？要是有毒啊，就先毒死我。来来来，吃吧吃吧，啊啊，保证没毒的。来来来。那这是鱼，哎，还有酒。哎呀，你们尽情的吃吧，啊，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
6: 嗯，你说什么？
5: 为什么是最后一餐？
4: 包大人传下话来了，说你们假造响册的案子犯了，明天就要升堂问案。
5: 你说什么？什么假造响册？你快说清楚！
4: 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不必等到秋后处斩。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啊！
5: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麻烦你禀告包大人，就说我们用钥匙相比。
4: 咦，明天到了公堂上不就见着了吗？
5: 啊，不不不，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
6: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跪下。
2: 你们要见本府？
5: 是，包大人。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2: 你二人身犯何罪？
5: 我们

0: 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饷册是不造的。明日升堂之后，本府自会裁处，你们又何须前来？
1: 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包大人明鉴。
0: 那又如何？军师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出生入死任劳任怨，每月所得寥寥无几，你们却狠心克扣众包私囊，难道说？
2: 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
3: 哼，谁说你们罪不至死？分明是你们畏途脱罪，派人杀害孙强复立，教唆杀人，罪上加罪。
4: 不，
2: 大人，
3: 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谁干的。
0: 既然不是你们教唆，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
5: 包大人，我们愿意说出实情，请包大人从轻量刑。哦，
2: 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
0: 不，属下不敢，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
2: 既然如此，那孙强复立究竟是何人所杀？
0: 是武进。武进又是何人？大人，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
2: 杨彪，那武进与他二人何有夙愿？
0: 不，他也是受人指使。
2: 他是受何人指使？
0: 沈让，沈指挥，
2: 大胆！那沈让乃是商中马军指挥，又是你的直属官长，岂能容你任意攀污？
0: 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
2: 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复利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
0: 本府倒要听听，你又如何自圆其说？
2: 回
0: 包大人，
2: 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孙强犯了抢夺之罪，他认为有损军誉，所以不等秋后处决，就以私刑处死。
0: 若是如此，你们又怎会知晓？
3: 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
0: 不仅如此。
2: 昨天他来探监，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真相是否如此，本府自会查明。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
0: 牢中饮食不必担心，本府可以确保无毒。来人呐，
6: 在，
0: 将他们押回大牢，听候裁处。
6: 是，走，快点。

0: 高大人，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杨豹。
1: 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本座只问你，高大人问些什么话？那杨彪、杨豹又说了些什么？
1: 我不知道啊，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0: 你是商州知州，包大人提审他们，你怎会不在现场？
1: 包大人不准呐，我哪敢有意见呐？
0: 请李大人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监。
1: 不行，不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
2: 启禀大人，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
3: 大人，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
4: 说来听听。
3: 是，马贩中盛传，商州马军在3年内汰旧换新，购买了上千匹马，

0: 少见的大买卖。
1: 哦，有这等事？
2: 大人，以军中规制，每十人养马两匹，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依规定养马500匹。
1: 500匹马在3年之中竟然更换了2次。
0: 还有一个传言，不知道是否准确，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4-5匹之多。
1: 既然是世间罕见，他又是从何而来？
3: 大人，传言是这样，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
1: 嗯，班府明白了，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你们退一下吧。
4: 是。
1: 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
2: 大人，
1: 公孙先生，传言虽未尽可信，却不会空穴来风。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
2: 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
1: 不错，沈让是沈蝶之兄，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
5: 小心。

0: 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几天前的晚上也在这里，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现在不但熬过来了，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在一起。
1: 我跟你说过的吗？会永远在一起。
0: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这是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0: 没有违背禁令让任何人去探监，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
1: 你当真没有违背过？
0: 这……哦，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下官已经知错了。
1: 那么第二次呢？
0: 这……
1: 杨彪、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
0: 下官，下官，哼，
1: 你三番两次让沈让进入大牢，想必与他关系匪浅，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
0: 不不不不不不，第二次是因为杨彪、杨豹以自杀要挟，一定要见沈指挥，所以下官只好答应。
1: 还有呢？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
0: 没有，绝对没有第三次。哦，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再度要求探监，下官当场就拒绝了。
2: 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
0: 不，下官只去过几次。
2: 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
0: 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
2: 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
0: 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
2: 哦，那就算了。
0: 哎，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或许他不会拒绝。
2: 哈，那倒不必，看不看没关系，在下只是随口问问。
0: 啊，是。
1: 李大人，如今那杨彪、杨豹既是人犯又是人证，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你可明白？
0: 啊，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1: 不仅如此，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否则稍不留意便会犯下共犯之罪，届时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
0: 是，下官知道，下官知道。
3: 将军，衙门里传来消息，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杨豹被杀害灭口。
4: 杀害灭口？
3: 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而且是人证。将军，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
4: 不，是杨彪、杨豹出卖了我。
3: 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
4: 武进，你杀福利的时候可曾留下线索？
3: 没有，我还特地不用刀，而是换了一把剑杀的。
4: 嗯，的确万无一失，所以杨彪、杨豹口说无凭。包大人没有动我，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
3: 将军，如果是说到证据，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
4: 我能送到哪儿去？如此宝马，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
3: 要不干脆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
4: 武进，你给我听清楚，这些宝马不只是马，他们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这种话你不准再说，永远不准再说。
3: 是，武进师爷。
5: 滚！
6: 包大人，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孙强的凶手？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
1: 追查凶案岂能如此快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
6: 哦，我们一定有问必答。
7: 你们可曾去过

0: 神指挥的马场。
1: 那是他的私人马场，一般不准人进去，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
0: 他身为马军指挥，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
1: 沈指挥有四匹价值连城的宝马，不属于马军的财产，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
0: 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
2: 我们都是马军指挥，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绝不会看错。
0: 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
1: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敢问。
0: 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
1: 汰换得相当勤。就属下记忆所及，这三年来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是换了两次。
2: 左卫营也是如此。
0: 汰换如此之勤可是常态？
1: 在正常的状态下不该换得这么快，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营级无权干涉。
0: 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
1: 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提升战力。
2: 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而且还有不少劣马。
0: 本府若要有事会再来询问你们。

0: 大人回来了。嗯，
1: 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她已经好多了。大人，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
2: 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就像本府说的那样，好好陪陪沈姑娘吧。啊，
0: 公孙先生，
3: 展护卫。
1: 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展护卫莫要见怪。如今看来，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罪重之人。6年前，本府向皇上报建于他，或许未必正确呀。
4: 大人为国举才，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初本府袭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啊！无论如何。
1: 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所谓宝马鸣车及换购军马之事，便是着手之处。然而，李全不识良莠郡猎，扬镳扬豹，又无实证。
3: 大人，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
1: 想必知道，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
3: 大人，请恕学生直言。
1: 请说。
3: 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公孙先生此话怎讲？
2: 展护卫来自江湖，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

0: 怎么又出来了？在屋里实在待不住。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包大人他们回来了。 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那怎么行？他如果真的不需要你帮忙，你又何必跟着他呢？你怎么了？没事。
1: 我没事。展大人，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
0: 你快去吧，别管我。玉珠，我们回房休息。嗯。

0: 在沈姑娘治病之前，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展护卫可还记得？
1: 展昭记得。
0: 如今他已无大碍，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
1: 大人，您是想把我支开？
0: 你怎会有如此看法？
1: 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请大人不必隐瞒。
0: 你果然观察入微，不错，沈让的确可能涉案。
2: 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一切还有待查证。
1: 大人，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

0: 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

0: 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

0: 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

0: 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

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秦大人不必隐瞒。
1: 你果然观察入微。不错，沈让的确可能涉案。
2: 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一切还有待查证。
0: 大人，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

0: 小姐，你在想什么？蒋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你就又想他了？
1: 我不是在想他，我是想回府去。
0: 回府？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
1: 我留在这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不如回府去休养，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
2: 舒静，虽然沈让只是涉嫌，可是一旦确认，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沈姑娘与他是兄妹，本府若要你去查他，对展护卫而言又情何以堪？因此从现在起，你必须置身事外。
3: 展护卫，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如果沈让真的有罪，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
4: 大人，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2: 当然可以，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
4: 展护卫，公孙先生请放心，我不会透露这件事，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大人，马场我去过，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
2: 那匹马由何而来你可知道？
4: 沈让说，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一位王爷送给他的，如今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
3: 送给你？
4: 他说那是沈家给沈爹的嫁妆。
2: 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
3: 啊，沈姑娘要回去？
0: 如果公孙先生认为没有问题，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家休养。
3: 如果单论病情，当然是回家休养最好，毕竟驿馆简陋，比不上在府里方便，而且照应的人多，

0: 也省得绿珠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1: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
0: 可以，服药换药的事情我会交代给绿珠姑娘，过几天我再去府上看看你的情形就可以了。
1: 多谢公孙先生。
0: 绿珠，你要记得小姐不能太累，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立刻来通知我。
2: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相信如果展公子能够天天来看小姐的话，小姐的身体一定能够很快就恢复的。嗯，展公子。
3: 你放心，我每天都会来看你。
4: 哦，沈姑娘要回家去。
0: 是的，明日一早就走，展护卫会亲自送她回去。学生跟她说大人正在宫忙，所以没有让她来辞行。
4: 嗯，也好，像沈姑娘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连本府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呀。
0: 依学生推测，沈姑娘于此时离开驿馆应该是展护卫的意思。
4: 不错，只要沈姑娘在她身边，她就更难决定。
5: 将军，
6: 什么事急成这样？
5: 小姐回府了。
6: 什么？
5: 是展昭送回来的，现在正在厅中等候将军。

0: 詹护卫，
1: 申智慧，请坐。请。哎，小蝶呢？
2: 他有些累了，绿珠在招呼他休息。
1: 小蝶突然回来，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
2: 是临时决定的。难道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还没有。啊，
1: 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
2: 不，是我要他回来的。哦，这又是为什么？府上比驿馆舒适，对小蝶比较好，而且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也不能一直照顾他。嗯，他回来是比较好，而且也不会耽误你办公事。
1: 谈不上耽误，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
2: 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
1: 还请申指挥不要怪罪啊。
2: 怎么会呢？你又不是不来看他了。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他。那就好。哎，对了，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啊？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啊，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啊，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我也不便过问。
1: 申指挥放心。
2: 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那么案情进展的顺利吗？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我也不太清楚。现在你参与查案了，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
1: 谢谢申指挥。
2: 哎，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
3: 他灵性的很，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别忘了，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
4: 你考虑过了？
1: 是。
4: 你决定如何？
1: 大人，请让展昭参与查案。

0: 不希望有他在，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
1: 可是这么一来，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
0: 如果沈让真的有罪，到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我会和他一起面对，不管他会不会责怪我。
1: 展护卫，
0: 当然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
1: 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
0: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
1: 好，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大人。
2: 不，我不同意。
0: 大人，
2: 本府办案一生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那虽然令人称颂，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斗争的结果，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执法者自己。
0: 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为何大人能够做到，展昭就不能呢？
2: 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0: 若是为了大是大非，展昭就必须这么做。
2: 可是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也无法弥补，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
0: 展昭出身江湖，一向讲求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追随大人多年，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属下铭记在心，这些年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更一直引以为傲。大人，展昭心意已决，请大人成全，不管后果如何，展某一肩承担。
2: 既然你知已如此，本府不再坚持。好，你可以加入查案。
0: 多谢大人。

0: 我本想借探望小蝶，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如今小蝶已经回府，你要多加留心打探，知道吗？
1: 是，我就会随时留意的。叫叫叫。
2: 马场除了白龙之外，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杨彪、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
3: 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
2: 有可能。
3: 他是否说过，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
2: 不错，沈让的确这么说过。
3: 既然如此，啊，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白龙驹代代相传，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
4: 柴王爷。
2: 哪位柴王爷？
4: 太祖皇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皇帝退位称臣，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二代，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
2: 这么说来，沈让所言不虚？
4: 不，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
3: 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只要大人修书一封，快马传递，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4: 不错，
2: 大人，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
4: 若是如此，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
5: 不可能啊，包大人，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
4: 然而据本府所知，马场之中除却一匹白龙之外，其余皆是普通军马。
6: 包大人，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不会看错的。
5: 是沈指挥，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哦，
4: 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
5: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他绝对舍不得送走。
4: 偌大一个商州又如何寻找？
6: 包大人，有个人他一定知道。
4: 你说说是何人？
6: 武进，沈指挥最信任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
4: 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
5: 回报大人，武进是三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沈指挥还在军中，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其实他只替沈指挥办事，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
4: 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
5: 不仅是身边的事，就连马贩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哦，
4: 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
5: 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
4: 沈让身为马军指挥，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
5: 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抓住了武进后却没有上报问斩，从此以后他就跟着沈指挥了。
4: 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言讲，你又怎会知晓？
5: 回报大人，属下在马军十年，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是他们告诉属下的。
4: 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住处交代清楚， 本府自会查明。

0: 有话就说。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你想知道胜负如何？
1: 是。
0: 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点到为止，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
1: 如果用上将军的大刀呢？
0: 那就不同了。

0: 我用的是大刀，刀走霸气，适合马上交锋。他用的是剑，剑走轻灵，适合近身搏击。怎么，你想和他比试一下？
1: 是，不知道武进这把刀。你的长刀兼具马上。
2: 近身之长，却同具其短，在马上不够霸气，近身不够轻灵，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大人，武进既然参与沈让诸多事务，何不由他身上着手？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
3: 不，他有一名马贼，专为追随沈让，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只怕非但追查不出，反而会打草惊蛇。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
4: 大人，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大约何时可以回返？
2: 柴王爷府邸在青州，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
0: 这一去一回，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有关宝马名居之事，如今犹待查证，在此之前，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借此可以查出，在汰换军马之时，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2: 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
3: 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想必不致起人疑窦。公孙先生，
0: 学生在，
3: 叫李全通知沈让，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是。大人，属下要做些什么？你。
0: 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大人，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却还要去面对小蝶，的确有些困难。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然而若不如此，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
5: 那斩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力？此举虽然残酷，却必须勉为其难。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斩护卫，申指挥，包大人已令李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你又何必再跑一趟？我是来看小蝶的。
6: 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还请武进帮忙带路。
5: 那是当然，武进在，你留在府中待命。
3: 是。
5: 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为了何事？想必还是为了杨彪、杨豹克扣军饷的事情。说来惭愧，律下不严，却让包大人费心。沈指挥虽有疏忽之错。 但毕竟犯错的是杨彪和杨豹，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那么，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了？
6: 依包大人推测，应是杨彪、杨豹所指使。只是案情的内容，请恕在下不能多谈。
5: 那当然，是我多此一问了。来人，带展护卫去见小姐。是。
6: 啊，请。
7: 将军，包大人真的相信孙强命案是杨彪、杨豹所为，而没有怀疑吗？
5: 难说，不过也不必担心，他查不到证据的。
7: 这两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提问杨彪、杨豹，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武进担心。
5: 放心吧。

0: 你还好吗？
1: 我昨天才回来的。你说能坏到哪儿去？
0: 我是在担心你。
1: 我没事的，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
0: 包大人去了州衙。
1: 包大人也去了州衙？那哥哥是去州衙见他了？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
0: 包大人是开封府尹，商州归他管辖，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很正常。
1: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0: 好了，我得走了。
1: 刚来就要走啊？
0: 我答应过你哥哥，抽空去看看白龙。吴静还在等我呢。
1: 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他很有灵性的。
0: 你也常去马场？
1: 我不常去，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他好像认识我一样，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
0: 好了，让武静等太久不好。
1: 你虽然会武功，不过骑马要小心呢。
0: 小蝶，你放心，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

0: 哎，小姐，展公子怎么走了呀？
1: 他去看白龙了。
0: 哦，我知道了，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
1: 这臭丫头。
2: 叫

0: 育。的确是匹好马，
1: 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
0: 那其他的呢？
1: 将军爱马，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
0: 这些都是好马，可是比起白龙就差多了。
1: 宝马良驹，岂可多得。
0: 不错，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
1: 听将军说你的武功很高。
0: 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
1: 哼，将军的武功也很高，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
0: 是吗？
1: 听将军说你和他打成平手。
0: 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点到为止。
1: 如果用兵器呢？
0: 没有交过手，很难定论。
1: 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如果在马上，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0: 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
1: 张护卫，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
0: 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的，我没有带兵器。我不用刀，
1: 那是我的。
0: 我不想和你比，
1: 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
0: 不是不配，而是不必。
1: 你若坚持不肯，就是看不起我。我只想和你比一比，并不是要和你拼命。

0: 包大人。
1: 沈指挥可知，本府传你前来，所谓何事？
0: 末将不知。
1: 杨彪、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经本府查明，即是假造。
2: 竟有此事？
0: 末将失察，请包大人降罪。
1: 待全案终结之后，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
0: 是，末将静候惩处。
1: 本府执掌开封，商州隶属开封管辖，本府职责所在，不能不追根究底。那杨彪、杨豹竟能假造饷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
0: 是，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请包大人查阅。
1: 不，不仅是饷册，举凡兵籍名册、往来文书一概要查，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
0: 可是数量繁多，送往驿馆恐有不便，请包大人明鉴。
1: 不必送了，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
0: 是，末将全力配合。
1: 马军何处军营据此最近？
0: 回包大人，是左卫营。
1: 哼，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不是要查，而是要办。待杨豹结案之事一并处理。
0: 是，其次便是马军军部。
1: 哦，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还需要查吗？
0: 末将自问并无疏失，坦然受检。
1: 好，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

0: 承让。
1: 好剑法，我甘拜下风。
0: 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
1: 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
0: 那倒是，
1: 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
0: 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
1: 只有将军和你。
0: 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可是我有点奇怪，他是左卫营的指挥，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
1: 这个偏将的职务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2: 大人，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请大人过目。举凡买马的日期、数量、金额都一一记载于册，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贱马贵买，以少报多。
3: 如今马价如何？
2: 一般骏马市值30贯，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若是骏马良驹，卖价可到上100贯，其间的价差颇大。
3: 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
2: 回大人，沈让3年来汰换上千马匹，学生特别留意发现买价几乎都在80-90贯上下。
3: 哦，换言之，他若果真以贱报贵，每匹马当有60-70贯价值。
2: 是，总数应该是在六七万。

0: 罐，当下米价每担约一罐左右，价差足够买米六七万担。
1: 猎麻或是良驹，个人认知不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贱报贵，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
0: 是，对马贩，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
1: 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若是能够查明审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便足可将他定罪。还是以此为先吧。
2: 驾
3: 驾，
2: 御御。

0: 柴王爷回函，他的确在六年前曾将白龙赠与沈让。
1: 大人，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是否可以不攻自破？
0: 不，本府曾经说过，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若有又藏匿于何处。
1: 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
0: 不错，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
2: 回大人，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正是杨氏兄弟说的，都没有错。
0: 你且详细说来。
2: 沈让驻守边关之时，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包括武进在内。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却独漏武进。
0: 此后可有他的消息？
2: 没有，此人从此凭空消失。
0: 如此说来，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了。
2: 这便是他追随沈让，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
0: 可能傅立当真是被他所杀。
2: 展护卫说，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
1: 他非要跟我比试不可，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
2: 当初傅立是一剑毙命，那武进
1: 他用的是刀。
2: 哦，
3: 你和展昭动手了吗？
4: 武进是替将军试他的剑，
3: 结果呢？
4: 我败了。
3: 以他的武功来说，你败得不冤。
4: 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
3: 不会有这一天的。你忘了，他是我未来的妹婿。
4: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他的剑法太快，将军只能和他马战。
3: 哦，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
4: 武进只是实话实说。
3: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4: 将军，
3: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4: 多谢将军。
3: 你替我试剑，应该是我谢你嘛。
4: 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
5: 五五快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6: 一缕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
5: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8: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9: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0: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9: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十枚国内珍稀银元，四十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9: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

0: 府，中去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天成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

0: 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台布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台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

0: 西银元，四十枚五百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块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

0: 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1: 将军，
0: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1: 多谢将军。
2: 你替我示剑，应该是我谢你嘛。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以他马贼旧案，都该将他逮捕，然后再设法追查。
3: 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
4: 大人，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
5: 无妨，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又怎会自露马脚呢？既然如此，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大人。
2: 还是我去吧，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展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反正我要去看小蝶，况且让属下前去，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更不会起疑。不碍事，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谁去都一样。
5: 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正是。武进虽是马军偏将，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并没有具体的执掌。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沈指挥虽是杨彪、杨豹直属长官，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的多。所以包大人。

0: 才传他问话，协助调查。
1: 那好吧，我会通知武进。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我叫武进，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

0: 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长公子呀，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所以整夜都没睡。
0: 这丫头，还不快去准备茶水？
1: 是。
0: 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
2: 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
0: 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
2: 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
0: 武进？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如果牵扯到武进，就一定和哥哥有关，是不是？你说啊。
2: 小蝶，你先别急。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呢。
0: 把我给吓死了，我还以为……
2: 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属下无忌，参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无忌，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
0: 听展护卫说，包大人传属下前来，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杨豹之事。
1: 不错。除此之外，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
0: 是，包大人，请问。
1: 5年前，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从此未再出现。此事你可知晓？
0: 属下从未听过，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又为何要询问属下？
1: 很简单，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中马军指挥沈让。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5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0: 不必传唤将军了。
1: 怎么？
0: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纠办。
1: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0: 我知道，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
1: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0: 包大人请问。
1: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曾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事？
0: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展公子作为嫁妆，展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1: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0: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1: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复利，但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0: 复利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1: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0: 复利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0: 马俊与州衙常有来往，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
2: 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所以人不是你杀的？
0: 不错。

0: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1: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2: 他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1: 将军没有杀他。
2: 你又如何知晓？
1: 我
2: 哼，杨彪杨豹指证立立，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战虎，
3: 在
2: 传神让。
3: 是。
1: 且慢，
2: 如何？
1: 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我认罪就是。
2: 你承认杀了傅立？
1: 不错。
2: 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1: 我与杨彪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
2: 如此说来，沈让于此事完全无涉？
1: 将军于此事无涉，请包大人明察。
4: 启禀将军，
5: 打探到什么消息？
4: 古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5: 什么？是谁送去的？
4: 是展昭。
0: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
2: 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
0: 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2: 只怕难有其他解释。
0: 大人，难道你打算以此定沈让的罪吗？
2: 当然不能。不仅坦诚杀害傅立，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倘若他咬定供词毫不松口，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
6: 再者，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武进绝不会说，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
0: 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
6: 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一条线索了。
2: 不错，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

0: 沈指挥，通报李大人，本座求见。是。沈指挥，
1: 李大人，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可有此事？
0: 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1: 请李大人回话。 是武进是在大牢，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沈指挥，千万别误会。本座量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当然，沈指挥明鉴。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
0: 不，万万不可呀！
1: 本座是马军指挥。 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哎呀，
0: 沈指挥啊，包大人特别交代，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要是出了问题，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嗯，
1: 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我就不勉强了。
0: 多谢沈指挥体谅。
1: 虽然本座不去探监，但必须弄明白，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于情于理，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
0: 那是当然了。据本州所知，这武进是杀害富力的凶手啊！
1: 什么？你此话当真？
0: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听展大人说。
1: 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原来是武进所为，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是啊，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好，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
2: 是咎由自取，
1: 李大人放心，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告辞。
3: 慢走。
2: 学生已从杨彪、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
4: 我们就由此处着手。张龙、赵虎，
5: 属下在。
6: 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
7: 是。等等，
8: 大人，必须我去。
6: 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
2: 张龙、赵虎便可取回，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哦，这却为何？
4: 展大人，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
9: 是啊，有名有姓有住处，怎么拿不到呢？
10: 我说你们拿不到，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
2: 若是不在马贩手中，又会在何处？
4: 马帮。
10: 马帮是个江湖组织，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
4: 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又如何？
10: 请恕展昭直言，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 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非但拿不到账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届时就永难取证了。
6: 若是展护卫前去。

0: 又将如何取得？
1: 展昭本是江湖人，自有江湖方法取得。
0: 展护卫可知，若是由你去取账册，后果将会如何？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除了贪赃枉法之外，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依法论罪，必死无疑。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
1: 大人，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倘若不如所想，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
0: 展护卫，
1: 大人，两日之内我会把账册带回来。
2: 展护卫，马帆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
1: 公孙先生，大人的安全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
2: 那是当然。展护卫，不去看看沈姑娘？
1: 我既不能见她，更不能辞行。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
2: 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顺便给她提提你没去看她的原因。
1: 公孙先生，
2: 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
1: 那就有劳了。告辞。

0: 小姐，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
1: 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啊，那怎么能算？匆匆忙忙的来，待不到半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
1: 他是来办公室的吗？
0: 哦，对了，小姐，我听说武进被他带走了，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0: 伤口已经愈合了，可以不必再服药，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
1: 多谢公孙先生，先生请坐。嗯。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
0: 啊，沈姑娘，快别这么说了。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呀。
2: 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对不对，小姐？
1: 吕柱，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
0: 吕柱，天真率性，说说无妨。哦，对了，展副委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特别要我转告一声。
1: 他在忙。
0: 不错，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
2: 包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神秘极了。
1: 绿珠，包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
0: 嗯，的确是不问的好。办案之时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倘若展护卫不说，他也是情非得已，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
1: 我不会怪他，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

0: 啊，神指挥，
1: 久等了。
0: 好说，打扰神指挥公忙，还请多加担待。
1: 不知公孙先生找我有何交代？
0: 交代。

0: 包大人要向神指挥，说明有关武进之事。
1: 我也觉得奇怪，包大人传武进去问话，为何至今未回？
0: 恐怕武进是不能回府了。
1: 这是为什么？
0: 他被查出在官府有案底，而且他承认杀害傅立，故而已经被收押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包大人正待详加审讯，唯恐沈指挥有所挂记，故而要在下前来知会一声。
1: 这个武进竟敢犯下这种事，而我却毫无所觉，又增添了一项罪名，我只好接受包大人的惩处了。
0: 沈指挥无需自责，此事怪不得沈指挥。
1: 马军一连发生这么多的事，我辛苦建立的商州马军军誉恐怕就全毁了。
0: 沈指挥身为马军指挥，对军誉自然颇为重视。
1: 我一生与马为伍，疼马爱马，却最恨那些害群之马，宁可亲手杀掉，也不能让整个马群受害。像杨彪、杨豹、武进，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0: 不过沈指挥只能让包大人将他们依法治罪，却不能将他们杀之泄愤吧？
1: 那是当然，让他们依法受刑也是罪有应得。
0: 好，传达任务已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1: 公孙先生，请问舍妹的情况？
0: 令妹已经完全康复，沈指挥可以放心了。
1: 公孙先生对小蝶的救命之恩，我们沈家没齿难忘。恐怕日后连展昭都欠下这永难回报的恩情。
0: 沈指挥严重了。
2: 大人，下官已遵照您的指示将武进单独关押，特来禀报大人。
3: 很好。
2: 真没想到杀害傅立的人竟然就是他，幸亏包大人断案如神，才没有让他逍遥法外。不知包大人打算何时升堂结案呢？
3: 不，尚未到结案之时。
2: 还没有到？那武进不是已经认罪了？
3: 他虽已认罪，但本案尚有共犯，待擒得共犯之后方能一并结案。
2: 共犯？他还有共犯？包大人，那又是谁呀？
3: 李大人无需知晓，只要将武进关押确实即可。
2: 是，
3: 李大人可以请了。
2: 是。敢问包大人，你打算把武进关到什么时候
3: 啊？李大人为何要知道？
2: 下官只是想事先做一些准备，州衙的人手不足，知道了时间长短之后，也好调派衙役守卫，以确保完成大人的交代。
3: 李大人且暂作忍耐，不出二日本府即可取得证据，到时候便可以结案了。
2: 是，下官告退。
0: 这位李大人的确是够糊涂的了，难怪大人不让他知道全案的进展。
3: 他是商州地方父母官，

0: 按理该与他共同盐商，只是
1: 地方官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等全案终结之后，再让他知道也不迟。

0: 走！
1: 哎，跪下！跪下！
2: 啊，算了算了。
1: 是。
2: 既然不想跪，就站着吧。
1: 你要他们带我来，想干什么？
2: 哼，本州有话要问你。
1: 不必问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浪费时间。
2: 本州是要你供出你的共犯是谁。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孙强、傅立两条命就算在我头上，我没有共犯。
2: 哼，你也不要嘴硬，还是照实说的好，不然等拿到证据之后，还是会把他给揪出来的。
1: 什么证据？
2: 当然是你那位共犯所犯下罪行的证据。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2: 好好，你不肯说那就算了啊，反正本州最多也就是再等两天，只要包大人一拿到证据，本州不就知道是谁了吗？哼，来人，
3: 在，
2: 把他押回大牢。
3: 是。

0: 吴进逃跑了。
1: 是。
0: 你们怎么不去追啊？
2: 我们没追上。
0: 哎呦，你们这群饭桶哟，那么多人还压不住一个吴进，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哎呦，还不快去追啊？
1: 是。
0: 哎呦，这下完了。
3: 吴进越狱了。
4: 是。据李大人说，吴进是在问完话押回大牢的途中趁机逃脱。
3: 他问什么话？那李全为何不亲自来报？
4: 他正带着衙役四处追捕吴进。
3: 他一回州衙，就要他立刻来见本府。
4: 是。
3: 吴进自呈罪状为审案开脱，原本就存着必死之心，他若逃走，身上反而无法脱罪，他又为何要逃呢？
5: 大人说的是，吴进出身马贼，虽然目无王法，却可能颇为重义。他为了要报答沈让救命之恩，应该不会为求自保而后悔。
3: 除非他有非逃不可的理由，或许他发现顶罪并不能令沈让免除刑责，越狱而逃必定是另有所图。
5: 大人，他是在李全问过话之后才逃的，莫非是李全透露了什么？
3: 期待李全到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武姬也知道，将军会来这儿找我的。此地不宜久留，你尽快离开商州，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 这些银票，各地钱庄都可以兑现。拿着，将军，你难道不想知道，武进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无论你是不愿顶罪，或是另有原因，我都不怪你，所以我不会问。武进并不怕死，只怕我死了，包大人还是会紧盯将军不放了。
1: 你为何这么说？包大人好像已经知道，吴静是替将军顶罪，他还是紧盯着将军不放了。
0: 他盯我也没用啊，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不能把我如何。
1: 可是李全却说，两天之内，包大人一定会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不知道。可是李全似乎很有把握，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所以才逃出来禀告将军的。如果杀傅立，你替我扛了下来，而且宝马又已经藏了起来，还能有什么证据能让他入罪于我？
1: 将军，不管他们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将军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0: 你要我采取什么行动？
1: 如果将军
0: 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那些宝马的话，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商州。
1: 要我离开商州，
0: 隐姓埋名一辈子？哼！将军，我就躲了5年，那是因为你遇上了我。如果带着那些宝马，会更加惹眼。天下再大，
1: 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如果将军放弃那些宝马，你一个人离开，
0: 如果没那些马的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要赌上一赌。我就不相信这个包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你竟然逃了出来，该离开商州的是你，免得他们再把你抓住。
1: 将军，如果包大人不在了，对将军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我知道包
0: 大人的脾气，他没有查出结果的话，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1: 我不是说包大人离开商州，
0: 你想去行刺他，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不行，将军，
0: 如果有人要你杀我，
1: 你会干吗？当然不会，将军是武进的恩人，而包大人是我的恩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0: 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商州。
1: 将。

0: 你可曾将吴进追捕回来？
1: 启禀包大人，下官已将州衙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派出去了，下官也亲自到沈指挥官邸去查问过，可是沈指挥说他没有回去。
2: 吴进是沈指挥的部属，私心护短在所难免，李大人恐怕很难问出实情吧。
1: 下官，
0: 哼，本府倒要问问你，将吴进由大牢之中传提出来为了什么？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犯案的经过。
0: 本府可曾要您审讯于他？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你提问武进，你为何违抗本府的令谕擅自做主？
1: 下官该死。
0: 你可曾向武进透露任何消息？
1: 没有，

0: 没有，绝对没有。下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堂堂五品知州，动辄下跪，成何体统？起来吧。
0: 谢大人。
2: 李大人，方才说州衙所有的人全派出去了。
0: 是是，下官一定会把武进抓回来的。
2: 那看守杨彪、杨豹的人呢？
0: 这州衙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我只留下少数人守在大牢，这也是没办法呀。
2: 呀，不好了，大人，杨彪、杨豹安全堪虑。
1: 王朝马汉，
3: 在。
1: 立刻前往州衙。
3: 是。

0: 你来救我们了，太后。吴进，我就知道沈指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上州马军的人嘛。吴进，真的是沈指挥要你来救我们的。哎，快，快给我的手铐脚镣拿掉。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加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 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99，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打个电话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
6: 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是医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7: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0: 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立即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

0: 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 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店在活动庄，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99，立即送到家。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剧中。
1: 小爹，
0: 成爷，
1: 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2: 就这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扎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0: 就这个吹，今儿咋这么早啊？
1: 今儿大日子，晚了可不行。走。
0: 早去早回，别总让我惦记着。
1: 哎，这吃药咋还不见好啊？
0: 听说四道桥来了个郎中，治病有一手，我打算今儿就陪爹去瞅瞅。
1: 扯，没骡子你咋陪他去啊？
0: 就不能拉车啊？
1: 那懂车吗？你别瞎闹腾啊！等我杀完猪回来呀，咱俩一块陪爹去。

0: 去！
1: 干啥呢？
2: 干啥捆着他呀？
3: 不是药剂龙王吗？

们，今天是咱们柳林镇的大日子，自尧舜帝并于七月初十捏成了柳林镇以来，已经好几千年了。龙王爷就是咱们的祖宗，今天咱们拜祭龙王祖宗，祈求龙王爷保佑我柳林。

0: 大侄子，哎，又劳你了。
1: 您这么说就客气了。
0: 哎，你杀的猪啊，不叫不闹，龙王祖宗高兴嘞。
1: 是，这样啊，这猪也有福气。
0: 上酒，喝着它，上上心情。
1: 哎，

0: 杀猪了吧？你就是庄一中。来，杀猪啊！我们办一请见你。走，
1: 八爷，
0: 他要杀猪啊？
1: 哎，
0: 你他娘俩这么多废话，赶紧跟我走。
2: 后半晌不杀猪，这是规矩。想杀猪的话，明儿一早庄宁的找我。
0: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的大名你听说过吧？正八经，没听说过。
2: 那是你耳朵聋。今儿啊，让你瞅见了啊！我就是正八经八爷。
0: 八爷，扒皮的扒呀！
2: 他娘的！哎。
3: 说没杀，
2: 没杀，杀为啥？
3: 为啥劫道啊？
2: 那你今儿干啥呢？你是别人给了八爷钱，专门来找你的。
3: 谁的钱？
2: 几个杀猪的，镇上城关他潘哥的，武家寨的王大头，还有二道桥的那个陈老三。
0: 胡说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胡说，你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没有猪杀，所以他们就找了八爷。
0: 他们几个人在哪呢？
2: 镇上，太行酒家，他来听信儿呢。饶命。
4: 滚！哎，这八爷他咋还不来啊？这也不知咋样了。
5: 我说老蔡，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
4: 哎哎哎，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咋的后悔啊？
5: 哎，我说彭干的，咱能挑事儿，咱就能扛事儿，对吧？庄继宗这小子确实欠收拾，就他爹。
0: 还能给咱留个口饭吃，哎，
5: 我不是怕事儿，我是说八爷他下手没个轻重啊，这万一就
0: 这八爷是个啥人？他姓庄的不是不清楚，你今儿给他十个胆，量他也不敢动手。
4: 庄继宗，
0: 宗爷，
4: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5: 知道，不知道，
4: 是。
0: 八爷，哎，不，哎，正八斤，正八斤怎么了？
5: 正八斤堂，
0: 嗯，你都知道了，我们几个吃了祝由蒙的心，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我们对不住您呐，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6: 你们真找正八斤了是吗？
0: 小二，
7: 上菜。
0: 今天我请客，
8: 好嘞，
0: 客官，您那是什么？好物件只管上，我要请哥几个吃饭。
9: 哎，别呀，
0: 这哪能让您请？
9: 要请也得我们请。
8: 对呀，别呀，这哪能让您请？
9: 不是，
0: 哎，不是，哎，什么不是啊？啊，继
5: 宗，您就别臊我们了，您大人大量，您就放过我们吧。
0: 对，您把我们放了。
9: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找正八斤了，对吧？你们跟正八斤说。 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10: 是，只要一见着我，
9: 你们心里边就发出就哆嗦，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是老大，
10: 告诉你们，就凭这一句话，我今天就得请你们吃饭。小二，
0: 好嘞。
10: 您坐，您坐，坐着。
9: 兄弟好点了。
10: 哎呀，好多了。这季松咋还不回来呀？
9: 甭急，兴许啊，主家留下喝酒了。
10: 那当然，咱杀猪的有规矩，
0: 不能在主家吃饭，不能在外边过夜。
1: 哎，这不能在外面过夜，我听狄公说过，是怕猪的魂儿给缠上。可这为啥不能在主家吃饭呢？
0: 你琢磨呀，主家才杀的猪，留你吃饭，这桌上能不见肉腥吗？你杀的猪能吃啊？咱不吃自个儿杀那猪的肉。
1: 狄公回来了，咋这么晚呢？
2: 哎，儿子，
1: 就惦记你儿子。屋里睡觉呢，
2: 爹回来了。哎，今儿咋样啊？今天清省点没有？
0: 清省多了。
2: 啊，哎，儿子。
1: 啊。
2: 哎，特地给你买的，拿了做衣裳。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衣裳啊？净瞎花钱。
2: 我呀，我得让别人瞅着，瞅着我这媳妇儿炸眼。
0: 可惜。志哥，哎。这这么晚才回来啊？出啥事儿啊？
2: 啊，没出啥事。
1: 季宗，洗手。
2: 哎，换了，还讲究啥呀？
1: 不洗不让吃。
0: 洗去。
2: 哎，对了，爹，明儿个呀，我带你去四道桥看看病，啊，
0: 去过了。
2: 啥时候去的？
0: 今儿啊。
2: 石亮，咋回事啊？您走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
0: 季宗。石亮把人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
1: 爹，您甭说了。
2: 不是，这家伙说的还算不算了？我还能不能做主啊？
1: 没说不让你做主，我是觉得爹这病也不能再拖了。再说我年纪轻轻的，拉个车咋的了嘛？
2: 反正以后啊，有啥事儿你跟我商量商量，别自个儿拉车再出去了。
0: 你小子还有完没完？啊？
2: 我这不是心疼呢吗？
0: 混小
1: 子，爹。您自个儿子还不知道，季宗说完没？说完去酒窖拿酒，我呀再给你们炒个鸡子去。
0: 哎，石榴，甭糟蹋鸡子了，给我孙子留着。
1: 今儿是七月初十，我给你们添个下酒菜。
0: 哼，那得喝点，
2: 喝点，
0: 喝点，喝点。
2: 我拿酒去。
0: 哎。

0: 醒了。
1: 这孩子一醒就哭。
0: 嗨，那不哭叫孩子吗？来来来，爷爷抱抱，
2: 爷爷抱抱。哎呦哎呦哎呦，哭哭哭哭。
1: 拿鸡子去。
2: 哎，哭哭不哭，大孙子，嘿，你瞧咱这孙子长得，像你。
0: 小花，
3: 来，爹喂口酒喝来。
0: 滚蛋！
2: 你想呛死他？我跟他闹着玩呢吗？
0: 有这么跟孩子闹着玩的？
1: 你别管他，
2: 不不不不不，
1: 您吃您的，孩子给我。
2: 哎哎哎，快找你娘去！哎呦哎，
1: 哭
2: 哭
1: 笑。
2: 哎，
3: 爹，
2: 哎，
3: 你儿子我呀，今天被他们封为老大了。
0: 啥老大？
2: 杀猪的老大呀？
0: 扯，自个儿封的吧？
2: 咋是自个儿封的呀？王大头、鹏哥的，还有陈老蔡。他们都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0: 咋回事啊？这哥几个可是一直不服咱，说咱抢了他的生意，那他们怎么就认你了呢？
2: 我呀，答应他们了，以后他们村我不去了，给他们留口饭吃。
0: 哎，这事儿你做得对，来，
4: 风车便宜啊，风车，卖风车嘞，
3: 我拿一个。
5: 季总，
3: 哎，
5: 季总，
3: 哎，
5: 季总，
3: 啊，
5: 我可找着你了。
3: 咋了？
5: 上回郑八戒吃了你的亏，他把气儿啊都撒在我们几个头上了。这不啊，他带着一大帮人找到家去，啊，非逼着每个人拿出20块大洋，说给他治病。你说啊，我们上哪儿去弄这20块大洋去？
3: 他现在人在哪呢？
5: 太行酒家候着呢吗？王大头和陈老蔡都在求他，我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的，要不你去跟他说一声。
2: 哎，饶命！饶命！听着啊，鹏哥的、王大头、陈老蔡，这都是我的人，知道吗？我罩着他们呢啊！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今天我请他们吃饭是罩着他们啊，明白没？
6: 明白，
7: 明白，明白。你是爷，是大爷，饶命！以后我不干了。
2: 我告诉你啊，他们再出什么差错，你就是我干儿子，听见没有？啊
7: 啊！行行行，是你干儿子啊！
2: 知道干儿子什么意思吗？
7: 啊，知道知道，记住了。这哎哎呀！
2: 啊
3: 啊！怎么，八戒？
7: 哎，
3: 记着我说的话啊！做人呐，得积德。
5: 是是
7: 啊，
5: 积德。一定记得啊！
7: 跪，
5: 你坐坐。季总，
7: 就
5: 要不是你，我们几大家子就活不过今天了。
3: 哎，这大老爷们儿把书跪就跪下了，
5: 谢谢
3: 你。哎，起来，起来，起来，
5: 谢谢，
3: 快点起来。
5: 大哥，你真仗义。

0: 过来，少奶奶，少奶奶，你醒醒，少奶奶，醒醒，少奶奶，
1: 掐人中试试，掐人中。哦，
0: 对对对，掐人中，少奶奶，那也不管用啊，少奶奶，
1: 你有本事使点劲儿啊，
0: 少奶奶。
1: 醒了，少奶奶，
0: 你醒了，少奶奶。

0: 上，
1: 为啥？
0: 我爹让我上矿里干活去，后我就走了。
1: 说死了，
0: 说死了。
1: 这么的，今天晚上你叫马小到我们家来，我们两个给你送送行。
0: 送啥行啊？我都不想去，我爹非让我去。
1: 那就甭去了呗。
0: 你跟我爹说的。
2: 井陉县柳林镇方圆十里，10天内务必搬移，以配合大日本帝国国军剿匪。10县内不搬离此范围者，视为匪患处理。大日本帝国井陉县司令部，
3: 都听懂了吧？这是皇军的告示，不光是你们村，方圆50里，10天之内都得给我搬清。都听明白了没有？
4: 凭啥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住在这里，说搬就搬啊！
5: 嚷什么？小鬼子算啥？在咱地面上咋咋呼呼的？
6: 不搬！
5: 不搬！
6: 不搬！
5: 不搬！
6: 不搬！
5: 不搬！
6: 不搬！
5: 不搬！
6: 不搬！不搬！
3: 办好了，这是皇军的告示，好好瞅瞅。
7: 哎！
3: 反了你们！大家对抗皇军！
7: 陈家主，
8: 别人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陈家瑶、陈伯群的小儿子吗？你爹这辈子没把牌匾讹了去，你也休想！
5: 他是陈家瑶的人，甭拿装是唬人，明明就是来抢牌匾的。
8: 陈耀祖，回去告诉你爹，牌匾就挂在这儿，讹是讹不去的，拿小鬼子说事也白搭，有能耐硬抢啊！我们庄镇营的100多号人等着你呢。
5: 对，
6: 出来端着呢。
4: 我们打了一仗不过瘾，今天我们重干一仗。
3: 你们陈家的活腻了是吧？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陈家友跟你们庄镇营都过不去，这是大日本皇军。
8: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李宗，啊，放了他，把盒子炮给他。要想活着回去，你们赶紧滚！
6: 哎，
9: 滚！
6: 滚！
3: 好，你们等着，有你们好受的。
4: 就该一枪崩了他。
5: 对，
8: 看起来啊，这个陈默举还是贼心不死，咱们大伙儿啊还真得做点准备。
4: 是对啊，我已把枪都准备好，跟他们干。
5: 好，就是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我就不信陈家窑能把庄家窑子给灭了。
6: 对，
8: 行了，大伙儿都散了吧，
5: 走吧，
8: 散了吧。
1: 哎，都别走。既然大家伙都在，就省得我一家一户的下帖子了。7月28，我儿子过100天，到时候都得来啊。
5: 好事儿啊！
4: 这个记住啊，你家的忧心大，可别亏了我大伙儿啊。
5: 就是。
1: 亏不了，亏不了。
5: 啊，走啊，
10: 你也来了？
11: 是啊，孩子百日，这是大喜事儿啊，我哪能不来呀？
10: 您肯定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
11: 咱呀是一家有喜，一家同庆，谁有什么坏了咱村的规矩不是？
10: 是那是，那就谢谢了啊。你快里边坐。
11: 哎，好好好，
1: 自个儿慢着啊。
4: 记住，让嫂子把儿子抱出来呀。
1: 大爷，准备齐了，开始吧，
10: 开始了。

0: 把儿子给抱住来了，儿子也抱住来了。哎，别闹别闹别闹！几兄啊，赶紧说说认亲那话。哎，各位大叔、大婶儿、老少爷们儿，虽然我庄稼宗呢是捡来的，但是我呢在庄稼祠堂已经认了亲了，所以说呢，我儿子也就是庄稼营子的人。
1: 今天呢，我让大家伙儿看看我儿子，我也让我儿子来看看大家伙儿，来认认亲。
2: 来来来，抱过来，让我看看。
1: 儿子，这是你支爵祖爷爷。
2: 这孩子。 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眉清目秀，五官无瑕呀！孺子可造，孺子可造啊！就这面相，在大清年间，那定能突入翰林院呐！哎呦，
1: 你给孩子取个名吧。
2: 好啊，今天百日，但是乙卯兔年4月18号生的，对吧？是。
3: 那他这一辈呢，是清字辈，叫清风怎么样？庄清风，好啊！哎，我儿子有名字了啊，叫庄清风。
2: 清风入堂，清风拂面呐！
4: 好，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酒了，等我回来，我喝死你！拿酒来，坐坐坐坐坐，吃点吃点吃点，来来来来来，等着我，马小，等着你。喝，哎，非得给你喝的，爬着回去不可。哎呀，庄清风。 哎呀，清风，马小，你就闹啊！

0: 孙子过百日，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太君说了，你们庄家营的私通八路，统统该死。
2: 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从来没私通过八路九路的。
1: 岂有所有？陈耀祖，陈耀祖，
3: 来了来了。
1: 陈耀祖，你真把小鬼子给带来了！
2: 太君，就是他，就是他撕了皇军的道士，还骂皇军是混蛋，说皇军是畜生。刘法医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
4: 陈耀祖，你胡说八道！
2: 太君，他们早就勾结八路了，而且留八路军在这养伤，还送了八路军几大车粮食的。
1: 陈耀祖，
2: 你上良心呐！
1: 陈耀祖，
2: 我操你妈！
1: 你
2: 带路客。 开枪啊！打呀！皇军都发火了。
1: 陈耀祖，太君在这儿，轮不着你发号施令。
2: 是，人民法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他们确实是四通八路，我的消息是大大的准确。
1: 陈耀祖，你大言不

你也死！

0: 今すぐあのガキを撃ち殺せ。
1: バカ！行きます。私は行きます。

0: 折腾了他们一辈子，终于归了正主。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块9毛5，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睛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2: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
3: 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
2: 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想想想，脸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

0: 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1: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

0: 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块，前100没订够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4: 想想想，点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十名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十名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4: 抢抢抢，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

0: 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祖爷爷的刀，我给拿走了。
1: 什么？要？

174口，我庄继宗记着，你们等着我，等着我杀够了数。

0: 少爷不在，昨儿刚回来，今儿就走了，好像去柳林镇了吧？小人物，那人要命！
1: 你跟我说，陈默就住那屋。
0: 哪屋？哎，不不不！

0: 烧真钱，你们在阴间也能用啊！
1: 纸你一定要多烧点，留着给你自己用。
0: 爹。

0: 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你怎么回来的？啊，
1: 我叫李占奎，我是回家班的班主，大伙叫我百变奎。
0: 我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杂耍为生，不是百变班的。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当然，小子骗我的吧？
0: 啊？
1: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了你刚才那小子，他一枪就把你撂了。 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二子，你翻过来看，这是你的啊！我真是来找你，而且是我救你。
0: 这是什么？啊，这是我的东西，这是啊，包袱，真是我的包袱。你来偷东西的是吗？
1: 陈老财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谁都可以拿。我东西也放不了，凭什么？
0: 我告诉你，你报你的仇，我抢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
1: 我该你今天倒霉，我是来报仇的，我不能背一个图财害命的罪名。你得了吧。
0: 黑着，黑无辜的，谁看得见？
1: 哎，看得见！要！哎，你不是要报仇吗？你跟陈老财有什么仇，我不知道。但是仇已经报了，咱们把人也杀了，拿了钱财，你说这仇报的多好啊！
0: 我觉得不好，没这么报仇的。
1: 有什么不好？哎，自打你进陈家门，我一看你就是个好样，我心里就敬佩你这样的好样。这么着，这钱财。
0: 这样，咱兄弟俩，对半劈。告诉你啊，你少唬我，
1: 我不唬你，松开，真的，松开，你拿一半去。呀，我是来报仇的，啊，不是来抢您的。啊，这东西啊，我不稀罕。哟，
0: 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啊！
1: 哎，这是英雄还是傻瓜蛋？
2: 報告いたします。
3: 入れ。
2: はい。

0: 你去我家躲躲吧，赶紧走吧。
1: 快回去吧，
2: 小二，赶快关门歇夜。
3: 哎，快快快！哎，关门了，我饭还没吃完呢。
2: 你呀，这刚杀了日本人，这说话马上日本人就到了。我说你赶快走吧。
3: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我饭没吃完了，我上哪儿去啊？
4: 您还吃啊？
2: 这个吃饭要紧呢，还是逃命要紧呢？我们这店小，担当不起。
0: 张继宗，张继宗。怎么还不走啊？想找死啊？
3: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们赶紧走吧，别到时候我连累你们。我是早就不想活了。
0: 你
1: 孩子，别动不动就是个死，听听劝，赶紧走吧。
3: 哎呀，你们也听听劝，你赶紧走吧，啊，别在这待着了。
0: 你不走啊？你不走我也不走。你是为了我杀了鬼子，你想死是吧？那我陪你一起死啊！
2: 哎呦，哎，鬼子来了！快快快，从后面走，从后面走，
4: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这是哪儿
0: 啊？这我家呀，先进去躲躲，等消停了再说。
3: 你家？我不去。
0: 哎，为啥呀？
3: 不是，我要去了，那不是把你们给连累了吗？
0: 是我连累了你。
3: 那我也不去。
0: 站住！我请你到家里杀猪。
3: 杀猪？就是不杀，现在也没工夫。
0: 哎，你是杀猪的吗？我听说杀猪有规矩啊，不能挑三拣四，甭管是杀人家，有请就得去。
3: 这，
1: 快进来吧。
3: 不是。
0: 走啊！
3: 哎，那个，不是，猪呢？哎
1: 呀，你咋真来杀猪呢？
3: 是我知道了。哎，要是不杀猪的话，我走了。我真的不能连累了你们呀。
1: 少奶奶，
0: 七婶，带他去猪圈。
1: 啊，真要杀呀？咱那猪还小呢，要留到过年才。
0: 甭让他连累了咱呢。
3: 哎，你这。
1: 那就过来吧。
3: 不是，
0: 去呀。
3: 我知道你是好心，是为了我好，但是这猪实在是……
0: 这是猪吗？
3: 是啊，
0: 你是杀猪的吗？
3: 是
0: 啊，那就杀，工钱少不了
1: 的。
0: 七婶，把锅架出来，烧烧水，让他杀。去呀、啊！
3: 不是，这
0: 你是我请他来的，把猪杀了，分成块，骨头剔出，收拾不好不能走啊。
3: 这猪他，
0: 明儿是我们家死鬼的忌日，杀头猪给他上坟。
5: Hit it!

0: 我跟猪啊是亲戚。啥？我说我跟猪啊是亲戚。这话倒也是，那要是亲戚，也是冤家对头。我跟猪不是冤家对头，我跟日本鬼才是对头，一辈子冤家对头。我跟他没完。
1: 咋了？伤着了？
0: 没事。今儿杀猪啊，心不静。
1: 你跟我到后头，我给你拿点药去。
0: 没事，没那么金贵。
1: 不行，你要是犯了脓，指头就保不住了。
0: 说了没事，没那么金贵。
1: 行了，这周也分的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0: 哎，天也不早了，歇一宿再走吧。晚上咱喝点酒。
1: 我不能在这儿过夜。为啥呀？杀猪的不能在主家过夜，这是规矩。这是啥规矩啊？真
0: 的是规矩，免得被这猪的魂儿给缠上。
1: 你不是跟猪是亲戚吗？咋会被他的魂儿缠上？
0: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我爹传下的规矩，这不能破。
1: 那你杀的小鬼子咋不赶紧走？就不怕被他们的魂儿缠上？
0: 日本鬼啊，他不是猪，更不是人，他们是鬼，鬼是没魂的。
1: 倒也是，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小鬼子。
0: 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他们到底咋了你了？你咋跟小鬼子玩命了？甭问了，我不想说。
1: 那工钱咋算？
0: 要搁平常啊，这猪下手给我，我带走。
1: 可是现在你给我了，我也没地儿搁。
0: 咋了？没家了？没了。
1: 那你去啥地方？
0: 我有地儿。
1: 那好吧，那你喝点茶，吃点点心，我去后面给你拿工钱。

0: 累半天了，喝点水吧。
1: 啊，我不渴。
0: 出这么多汗还能不渴啊？
2: 少奶奶，你没见着，几宗杀猪啊，可利索了。

0: 真是不巧，家里没零钱了。那算了，我不要了。那我哪过意得去啊？要不这么着，我请你吃顿晚饭抵工钱，咋样？
1: 我说了我不要了。
2: 咋了？我家饭有毒药啊？
0: 我没那意思。这不能在主家吃饭，这是规矩。
2: 规矩也是人定的，就这么着了。七婶。
0: 哎，啥事儿啊？准备晚饭，季宗吃过饭再走。哦，你们家有酒吗？有啊，还是我们家死鬼留下的。你想喝点？想喝点，这酒啊越硬越好。
2: 行啊，跟我到后院，自个儿挑。
0: 哎，对了，我今儿杀的这肉啊，可不能往桌上上，这是规矩。还有啊。
2: 还有不能在主家过夜，这也是规矩，不能被猪的魂缠上。
0: 对，
2: 走吧。

0: 倒上。
1: 夜华，
0: 你一个人喝酒有啥劲儿啊？倒上。我要告你，喝好像我占你便宜似的。

0: 就是想喝点什么。
1: 季总，我看你好像心气不顺呢，你还生小鬼子气呢？
0: 哎呀，我哪生自个儿的气？
1: 你这话听着心情，哪有人生自个儿气的？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自己没本事，连自个儿的家伙都照顾不好。
2: 我瞅着你本事挺大的，汽水也说了，他见过杀猪匠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厉害的。
0: 这倒是，要论杀猪，能比过我的？
1: 还没生出来呢。我看这酒量能比过你的也没几个，来别光喝啊，来吃点菜。
0: 这酒啊，没比过，但是杀猪，我肯定是老大。你这个杀猪的手艺是祖传的？对，祖传。我爹啊，教我杀猪。我爹，庄二爷，也是杀猪。我爹就把手艺传给我，我呢，比我爹还有名。我爹啊，从小就带着我是。
3: 给我剁了你！

0: 小兔崽子，你干啥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好好好，各走一边，你走吧，我给你让道。
1: 我不想走，你管不着。
0: 小兔崽子还挺硬啊！好好，你歇着，我走。走。小兔崽子，你要干啥？
1: 你管不着。
0: 小子，你不懂，我那是为你好，知道吧？你要拿刀伤了人，那还了得？
1: 你欺负人！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1: 你打我！
0: 你还咬我来呢！
1: 你先打我的。
0: 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那是救你。
1: 用不着。
0: 好好好，用不着，你待着吧啊，我走。
1: 你不是好汉。
0: 我是不是好汉？我就一杀猪的。
1: 程咬金也是杀猪的，人家也是好汉。
0: 程咬金，你小子是不是听书听多了你？你赶紧给我闪开！
1: 不闪开！
0: 还挺硬，还。

0: 你咋回事你这闹啥了？小兔崽，过了桥我就到家了。你再跟着我，我放狗咬你。
1: 正好。

0: 哎，你快把他放下！你咋进来的？谁让进来的？
1: 你打我！
0: 嘿，你还粘上我了是吧？

0: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滚蛋！
1: 不能白打，谁打了我就得管着。
2: 这小兔崽子，想讹钱是吧？
0: 对了，你要饭的都会这招，可你也不看看你大爷我是谁，你想讹我门都没有。你滚不滚？
1: 不滚。
0: 哎，你看那啥？
2: 小兔崽子，我整不了你，这伺候你。啊！哎呀，哎呀！小兔崽，你咬我，我他妈！行了，行了，行了。
0: 来，拿上钱，走人。
1: 不要。
0: 那你想要啥？
1: 跟你杀猪。
0: 啥？
1: 跟你杀猪。
0: 你谁家的孩子？你爹是谁啊？你家住哪儿啊？
1: 山那边。
0: 山那边？
1: 就是山那边，山那边。
0: 那你叫啥呀？我问你叫啥名？
1: 没名。
0: 没名？你这没名没分的，我咋收你啊？
1: 你给我取个名。
0: 我给你取名。小子，你不懂，我这杀猪的手艺不传外人，你还是走。
1: 我不是外人。
0: 你咋不是外人呢？我没儿没女没亲戚，你还能给我？
1: 我给你当儿子。
0: 你是啥？
1: 我给你当儿子，你给我当爹。
0: 哎哎哎哎哎！我这还没应承呢。
1: 我应承了，你不应承我就不起。爹！
0: 哎呀呀！我甭他娘的叫了。
3: 好了好了，哎，你叫的我这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哎呀，
0: 行，这小子够拧，对我这脾气。哎呀，我这装了二一把年纪了，白捡一儿子，嘿。再叫声爹，
1: 爹，
0: 哎，
1: 爹，
0: 哎，
1: 爹，我以后孝敬你，要吃的先紧着你吃。
0: 哎呀，好小子啊，你不知道啊，你跟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要饭了。
1: 对，我跟爹杀猪。
0: 那你说说，为啥非动杀猪啊？
1: 杀猪有肉吃。
0: 这傻小子就知道吃，饿住馋痨来了吧？等着。爹给你做饭去，
1: 我去抱柴火。
0: 哎，好小子。

0: 满堂庄氏第七十九代，馆陶光定乾宗第三十八代，景行庄开泰分宗第二十六代孙庄维岳有子入籍，给祖宗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庄维岳子庄继宗入籍。
1: 来，等一下，三爷，三爷。
0: 陈默举，
2: 是，
0: 走，看看去。
3: 这陈家窑还没完呢，想把永乐帝的牌匾夺去，门

0: 小啊，眼神就是好。呵，这雨还真下下来了。
1: 爹，人咋都走了？
0: 那不陈家窑来人了吗？
1: 陈家窑是谁呀？
0: 陈家窑不是人，是村子。哎呦，这说来话长。你在宗祠里瞧见那块匾了吗？
1: 瞧见了。
0: 那明明是永乐帝亲笔御赐给咱庄稼祖宗，这陈家窑非说是他们的。
1: 为啥？
0: 这以前啊，庄稼跟陈家是一家，都姓李。后来这清兵打进来了，为了不遭殃，就从北京逃出来了。亲兄弟俩改成俩姓，一个姓庄，一个姓陈。哎呀，为了这块糟木啊，都打了好几辈子，不知死了多少人。
1: 又来干仗了？
0: 没干起来，撵跑了。小子，明儿到了学堂，得听先生的话啊，多认几个字儿。
1: 我不去学堂。
0: 那哪行呢？在咱庄稼营子，但凡是姓庄的男人，都得念几年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1: 我就不去学堂。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杀猪。
0: 这孩子。你杀猪急啥呀？你是我儿子，还怕没猪杀？切，你还小，得先上学堂，起码得认上三五百个字儿。
1: 就不去学堂，
0: 那可由不得你，小兔崽子，赶紧睡觉，明儿上学呢。

0: 咋样？
1: 上焦邪热，激活攻心，再加上外感风寒，邪气郁结呀。
0: 要紧吗？
1: 开上几副药，吃着看吧。
2: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起啊？赶紧起来，喝口粥，上学去。
3: 不去。
2: 咋了？病了？
3: 我不想去学堂，我想跟你杀猪。
2: 爹不跟你说了，你杀猪急啥呀？我收你当儿子，这祖传的手艺早晚得传给你，你得先认字儿，好歹咱们跟族长大爷得有个交代，不是？
3: 就想跟你杀猪。
2: 不行，你这上了不到半年学，认的字还塞不满猪嘴包呢，你得。
3: 我现在就跟你杀猪。
2: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今天我非得把你。赶紧滚起来，穿上衣服，上这屋来。没长耳朵啊，赶紧穿衣服，上这屋来。
3: 爹，我。
2: 你是我爹呀。

0: 不坏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产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 彩礼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4: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

0: 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天天逛，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达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
1: 看这套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姻缘。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全 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3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9: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0: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1: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12: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3: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0: 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争气的东西。今天我非得把你。行了，赶紧滚起来，穿上衣服，上这屋来。没长耳朵啊，赶紧穿衣服，上这屋来。
1: 爹，我
0: 你是我爹呀、啊。

0: 跪下，爹！跪下！不是冲我跪，是冲咱祖师爷跪。磕头，叫你磕头，磕仨响头。
1: 我祖宗就依你学杀猪啊！
2: 爹，你真答应了。俗话说，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咱杀猪的在江湖上也算一行当，是行当就有规矩。这规矩是咱祖师爷张飞定下的。你听好了，这一，咱杀猪可不能欺负猪，更不能低看了它。你想想啊。 它是咱的饭碗，叫咱人前人后能抬起头来，有口饱饭，填饱肚皮，嘴上还能沾点荤腥，多亏这猪，知道不？知道。这二，谁家杀猪得头天说好，为啥呢？主家的把猪喂饱了，让猪当个饱死鬼，不能饿着上路，知道吧？这三。
1: 要了下水，就不能再找主家要钱，一头猪不能要两样，这便宜咱不能沾。四，甭管多远，只要是杀了猪，就不能在主家过夜，多晚都得走，不能被猪的魂给缠上，知道了？这五，咱这行离不了刀，对刀得敬，除了杀猪，不能随便把刀亮出来。
0: 伤了人可不行，这些都记下了。
3: 记下了。
1: 你好好瞧瞧这刀，这把刀，这是你老祖祖爷爷传下来的，哪一辈我都说不清了。就知咱祖上，自打永乐年间，就给宫廷御膳房里杀猪。 这刀还是戚继光送到宫里的呢。
3: 戚继光，
1: 听着，戚继光从倭鬼的手里夺了这刀，送到宫里。后来，万历皇上亲自把这刀赏给了你老祖祖爷爷，一辈传一辈，这可是咱庄家的传家宝。有这刀在，咱庄家的手艺就绝不了。
3: 爹，你有儿了，绝不了。
4: 嗯，这刀老了，不能使，只能好好供着。知道？知道。我知道。继宗。十六。十六，十六，你没死啊？
3: 我不是石榴，我是杏花。
4: 这啥地方你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坐了多少天呢？醉了。你没醉，你就是睡了两天半。自从我儿子过完百天之后，我就再也没合过眼。啥？你有儿子了？
3: 啥意思？

0: 你今天没喝，养的还喝这么多酒，怨不得郎中说我病不轻呢。
1: 我病了，
0: 感情这几天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你都喝了6副药，
1: 那我麻烦你了。
0: 季总，你心里有啥不痛快就跟我说，说出来心里痛快点。
1: 你真的疯了？
0: 哎，你要干啥呀？
1: 我得走啊。
0: 你老实待着，你现在稍微好点了，想吃点啥呀？我要喝粥。哎呀，你前2天不能吃干的，光给你喂粥了，想点别的。
1: 就是想喝粥。
0: 那行，你躺着，啊，我去跟七婶吃医生。啊。季宗啊，把药喝。

0: 说，球在哪个碗里面？
1: 那个
0: 啊，
2: 这个
0: 好，
2: 这个
0: 我翻开了啊，在哪儿呢？
3: 怎么没有？
2: 没了，
0: 在哪儿？
1: 这个，
0: 到底是这个是这个？
1: 这个
0: 好，没有
4: 啊？是不是？
5: 走了，起来，快起来，走开，走。
6: 我叫百变魁，是变魔术的，怎么样？太君，我变个给你看看。
0: 来，您看啊，三个碗是空的，是吧？啊，这有个球啊。
6: 看着啊，走，
0: 太君，您说那个球在哪个碗里面？
6: 眼睛看清楚，
0: 没有。这样吧，太君，我再变个绝活给太君球球。太君的表在这儿呢，看好了啊！
6: 我放在这个碗里，请太君看仔细了，看仔细了，扣，看着啊，
0: 走，
6: 行，一二三，看，太君，您说这表在哪个碗里？
5: 结果，
0: 没有。
5: 啊，那就这个。
0: 啊，那你，
5: 结果，你
0: 别着急呀，太君，您的表自然是您的啊。在太君自己的兜里，摸摸。这样吧，太君，我百变魁今儿给太君啊变一个传家的戏法。

0: 哎，又是你，兄弟，赶紧走！不是，赶紧走，跟他们两个，跟他半天了，我，赶紧走！
1: 老板，
0: 哎，
1: 二位来了，吃点啥？有什么好吃的，只管上。
2: 客官，咱们这儿盖房赊账。你说的是钱上，啊？好嘞，少后边的准备菜。
3: 兄弟，走上里面去。哎，
2: 饿了吧？
3: 你还没跟我说清楚。
2: 为啥管闲事儿？哼，
3: 那鬼子是你们家养的，心理杀就不行，我宰。
2: 不是鬼子，是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嗯，
3: 你知不知道，我跟那两个鬼跟了多久了？我刚要下手就被你给抢先了。
2: 嘿，
3: 我
2: 那也是够利索的。敢把你给换了，
3: 要不江湖人称百变，那就是我。
2: 我看不咋地，不就是个偷，是个骗子。
3: 你甭管是偷是骗，杀了鬼就着。

0: 才杀俩呢，你有啥可牛的？
1: 那镇上的鬼都你杀了
0: 啊？咋了？
1: 你看这儿啊，我杀了鬼之后，我也向你学，把那。

0: 点啥？
1: 你喝什么酒？
2: 我不喝。
0: 哟，
3: 哪有爷们不喝酒呢？
2: 我不喝。
1: 妈，不喝就不喝。那行，来，给我来碗醋。
0: 啥？
1: 山西老陈醋，明白吗？
0: 哎。
1: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2: 儿。大哥，
1: 我叫什么名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
2: 庄继宗。
1: 庄继宗，哪个村的？
0: 醋来了。
1: 哎，老雷，
0: 来呀。
1: 哎，继宗兄弟，这样，你把水端进来。你以水代酒，我以醋代酒，咱哥俩有缘，喝一碗。
2: 什么？不带酒啊？你算个啥男人？
1: 你不是不会喝酒吗？那这样，你喝醋，我喝水，咱俩换了，喝大碗的。
2: 来吧，干了。
1: 这醋啊，还是挺刺的。
2: 反正呢，我也吃你了，也喝你了，就当你给我赔个不是啊！赶紧吃吧，吃完我就走。
1: 干嘛？哎，我碍你什么事儿呢？你那么嫌弃我？
2: 你想我赢事儿？
1: 啥赢事儿？
2: 你想我杀鬼？
1: 啥？杀鬼成为你的赢事儿？是啊，这年头除了杀鬼还能干啥营事？你要杀多少鬼子？杀到啥时候？
2: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バカ野郎、共産党が目の前に来てるのだ。貴様らは何一つ情報がない。陳耀祖。
5: 陳大将もふるさとに帰ります。
4: 何？
5: 父と妹は殺されます。彼の家も焼きました。
4: 伝えろ。すぐに戻れと。
5: はい。
4: いいか。できる限り捕らえ。拷問だ。必ず剥がせるんだ。
5: はい。はい。

0: 哎，来了来了！哎，你们这事别问，赶紧找个屋。哎，跟我来，走，快！哎，当心点啊，楼梯点别碰着。哎，这边走。这建筑物好，向阳。嗯。 这间屋子大，
1: 走。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呢是来住店的，我这兄弟是杀猪的。

0: 哦，知道知道，那你们歇着，你们歇着。
1: 我呀，就救你一把。
2: 怎么是你救我一把？是我要救你一把吧？
1: 哟，讲不讲理？是我救了你。

0: 你跟鬼子到底是啥仇？死仇，死仇是啥仇？死仇就是解不开的仇。
1: 小鬼子祸害你家里人了？你甭问了，我不想说。
2: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说，
0: 就想杀人。
2: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我在你眼里就是偷。还有骗！庄继宗，你再这么说，我就跟你急眼。我也是要杀鬼子。
0: 我以后要救你啊，我就不信你。
2: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没让你去救我，我没求你。
0: 睡，你呀，别挨着我睡啊！
2: 我挨着你睡，
0: 你挨着我睡，我就拿屁崩你。

说好了，一定给你盖大庙，省得你老人家在这憋屈。求求你了。

0: 您知道柳林镇的老百姓咋说您吗？说张会长啊，哼，是这个。
1: 您当柳林镇的会长，大伙儿心里都服。
0: 咱柳林镇要没张会长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你看咱柳林镇哪有那么多良民呢？
2: 不是，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别扭呢？哟，
0: 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发出去的良民证太多了是吧？那行，那我就少发点啊。
0: 哎，张会长，我说错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您别往心里去。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张会长您呢，
3: 维持着柳林镇的治安。咱柳林镇现在，消停了。
2: 消停个屁呀！消停，好几个日本皇军，大白天就被杀了。你说这是谁他娘的干的啊？龙王庙，那么热闹的地儿，都敢下手，这胆子得多大？
0: 大白天皇军被杀了，谁那么大胆子？
2: 肯定不是老百姓干的，老百姓没这本事。我琢磨着，是南山下来的这个
0: 八路军。
2: 你小点声不行吗？
0: 啊，是是是。哎呀，张会长，八路军到咱镇了。
2: 皇军都急了。
0: 哦，
2: 娘的，我这两天总挨骂，你说我这维持会长好当吗？
0: 不好当。不好当，不好当，真是受罪。您真是给柳林镇老百姓积了大德了。哎
2: 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你说我见天的豁着脸拼着命的给他们挡灾，可是总有人背地里骂我不是中国人，说我是他家的汉奸。
0: 汉奸？哎，您给我说说汉奸是什么东西？
2: 汉奸不就……哎呀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住地儿写哪儿？
0: 心里不

0: 谢谢你，这样吧，有空他们酒家，我请您喝酒。太行酒家都被封了，
1: 什么？
2: 喝什么酒？我喝酒。
0: 太行酒家被封了，
1: 皇军说他们知情不报，要不是我说好话，蒋老板这会儿正上刑呢。
0: 哎呦，你看看，我说张会长，您呐，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
1: 行行行行行，哎。
0: 别参加那王文的，我们也来。赶紧走吧，快有事儿。
1: 好，
0: 谢谢了，谢谢赵部长。赵部长，我还有个表弟，他也想办张良民证。
1: 你表弟
0: 啊？我亲姑姑家那小子，我们一块长大的。您放心，他更是良民。

0: 哎呀，我今天这没带那么多钱，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这样，这样，我这儿有个簪子，是真金的。这样吧，张部长，这个您拿去，
2: 您把刚才我给您那十块大洋，你就退给我就得了。
1: 什么？退你？
0: 这是真金的，20块大洋，都不止呢。

0: 西里铺的
1: 啊？
0: 西里铺没有姓朱的吧？
1: 不不，他原先没住西里铺，他原先住羊泉，他后来住姥姥家，后来那个，哎，那个簪子，我刚才说，
0: 娘们这儿你还想不想要？
1: 我当然想要。不是我那个簪子，你这样，你退我5块大洋。

0: 伙计。
1: 哎呦，
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 掌柜的刚才有事出去了。
0: 啊，我要换个屋，就要济南头那间就行了。
1: 这倒好说，等掌柜的回来说一声不就完事了吗？
0: 嗯，哎。
2: 金楼，你怎么真看我的腿脚长什么？就是他，楼上还有一个。
0: 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3: 良民证？
0: 没有。
3: 那就跟我走一趟。
0: 不去。
3: 嘿，你他娘的！
0: 你他娘的！你刚二狗子，你横什么呀你？

0: 累死我！
1: 勒死你，勒死你算便宜你！说，你们什么来头？啊！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一会儿到时你自己给你上大刑。
0: 到哪老子也不怕你。
2: 哟，这怎么回事，同志？
3: 哎呦，你可回来了！
2: 站长，别动！
3: 你可回来了，这不怨我。日本人查得紧，我还怕让王队长过来看看。你们的兄弟气儿不顺，他就……
2: 好好，我知道了。王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有什么话您说，我们听。你先把人放了，行吗？
4: 妈，
2: 哟，不服！
5: 季总，
4: 老实的回我的话，你们是哪儿的？啊，
5: 我是西里铺的，出来倒腾小买卖呢。这是我们俩量身定制，来给您看。
4: 你呢？
6: 庄季总，庄家营子的，杀猪的。
4: 你说什么？你是庄家营子的？
6: 好吧。
4: 不可能。那庄稼营子的人都死绝了，
6: 那是老天有眼，留着我收拾你这帮二鬼子。
2: 走，您消消气，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他姓吴，俊，是个犟驴，不过真是个好人。
4: 我问你，你真是庄稼营子的？
6: 啊，大爷就是庄稼营子的。
3: 哎，金龙，消消气儿，你说什么？
2: 他叫金龙？哎呦，金龙大哥，
3: 哎呀。
7: 如雷贯耳啊！啊，早就听说您了，
2: 金龙大哥，我们都是好人，从来不干坏事。您高抬贵手啊，放了我们吧，就只当放个屁。
6: 啥放个屁？嗯，
2: 谢谢。
4: 你那金银财宝都是咋回事？
2: 什么金？哦，嗨，金银财宝啊，
5: 那都是挖坟挖出来的。
2: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哪儿有啊？啊，
4: 有。陈耀祖家就有。别动啊！我这可有枪。
2: 陈耀祖，您说的这个陈耀祖是谁？季总，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啊。陈默举的儿子是个财主，跟你一样是个二鬼子，只不过他穿黑皮，你穿黄皮，对吧？
2: 哦，大财主那当然有这玩意儿了，是不是？
3: 对，我们知道。
4: 舅舅，借一步说话。

0: 慎重。
1: 嗯，
0: 这是刘林镇，不是陈家窑。
2: 啊，是。
1: 记住，他去叫人去了，咱们赶紧从后面走。走。
3: 哎，大哥，嗯，怕他干什么呀？等着他。
1: 不是怕不怕他，咱用不着栽在他手上。走。
3: 哎，我刀还在上面呢。
1: 好，那你快点。

0: 快点！哎呦，二位，刚才可真对不住啊！不瞒你们说，打昨个你们头一进来，我这心里头啊就敲开鼓了。这个兄弟啊有行头，那一瞅就是个杀猪的。可你呢，咋瞅着和杀猪的可也不搭杠啊。这个兄弟实诚，他话少，你机灵话多。 一瞅就是个杀猪的，可你呢，咋瞅着和杀猪的可也不搭杠啊。这个兄弟实诚，他话少，你机灵话多，一个喝水，一个喝醋，我就琢磨着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堆了。
1: 你瞅着我们不般配什么的？
0: 你们俩说的那些话，啥大爷啥的，我听着瘆得慌。
2: 你偷听？
0: 我哪想听啊？就那大嗓门，我不听行吗？最近这阵子，鬼子查的可紧了，这街镇上的那些客栈、饭馆，那差不多都翻了个底朝天呐！啊，还封了好几家。你说万一要是查到咱们这儿了，见着你们俩人，那我可咋办呢？
1: 你怕什么？我们有良民证。
0: 哎，这个兄弟一说他的名儿，那我心里可就更没底儿了。
1: 快说，
0: 这柳林镇，姓庄的，那差不多可都住在庄稼营子。这庄稼 那他怎么能？
1: 你说什么？灭了村的？
0: 金龙说的是侦缉队的陈耀祖把鬼子给引去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到一个院子里头了，那是机枪突突，拿枪挑，用火烧，那一个都没留啊！
2: 别说了，行不行？到底想干啥？
0: 兄弟，我知道你心里头窝囊，可真对不住了。这金龙啊，他是我外甥，我就是没别的意思，让他过来瞅瞅，让他帮我拿个主意。
3: 他是你外甥，他跟你说啥了？
0: 他也没说啥，他就说这庄稼营子的人他不该绝。
2: 他还说啥呀？
0: 兄弟，你说你是庄稼营子的人，那我问你，你可认识庄二爷杀猪的？
2: 那是我爹。
0: 哎呦，你可真是的，这是庄二爷以前啊经常帮我杀猪，后来呀，我把这活交给镇上的这彭疙瘩了，我们来往就少了。听说他收养了个儿子，可是一直没见着过。这原来就是你呀！哎，行了，那我赶紧跟金龙说一声去，让他也别悬着这个心了啊！你是庄稼营的人，又有良民证，那你们就踏心住了啊！

0: 二子，哎，赶紧跟后边说一声，做点好吃的，给他俩补补身子。
1: 好嘞。
2: 咋了？不走了？但你真在这住下了？
3: 刚才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
2: 我跟你说，刚才那个人呢，面相是有点事儿，但是呢，他说王金龙是他外甥，我担心呢，他是把咱俩稳在这儿，告诉王金龙，派人来抓咱们。
3: 你呀，甭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你就是贼心眼的太多。哎，
2: 这年月不多个心眼不行啊。
3: 但你心眼也太多了。你跟我说说，王金龙说那些首饰是咋回事啊？
2: 你说什么？
3: 装傻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走了以后，你又从火堆里边把那些首饰拿出来了？
2: 哎，你咋把我想成那样的人呢？
3: 行了，我是实诚，但是我不傻。
2: 我瞅着那是一大笔钱财，我舍不得。实话跟你说吧，赖我今天早上交电钱的时候漏财了。
3: 你把那些首饰藏哪儿了？
2: 我放我亲戚家了。哎，举总，我真佩服你，
3: 真的。
2: 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杀鬼子，原来鬼子把庄稼银给涂了。
3: 行了，你甭提这事儿。
2: 好，我不提不提。从你杀陈耀祖他爹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咱俩一个样，跟鬼子都有大仇，鬼子都欠咱的血债。季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要憋不住呢就哭一哭，或许好些。你要老闷在肚子里，那闷坏了，闷出病来着。
3: 是没摊上这事儿，什么大仇啊血债啊，你摊上这事儿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是这说法。我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哭一场，那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就都能活过来，我早就哭了。啊，
2: 这个良民证用10块打奖买的，你瞅着有用的留着，没用你撕了。
3: 大哥，你叫我啥来着？
2: 赵宁波，我真是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3: 啊，那天你在陈耀祖家嚷了那么一嗓子，我没记清。哎，你姓白？
2: 我叫李占奎，杂耍班的班主，江湖人称百变奎。
3: 为啥帮我们？
2: 我瞅你是条汉子，要不我能用飞针把那家伙撂倒吗？季总，我瞅你这飞刀也不赖。这样，你要信得过我呢，以后啊，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卖艺，咱用飞刀扎活人，能挣大钱。
3: 我才不跟你卖艺，我杀鬼。
2: 嗨。我杀了鬼子之后，
3: 杀了鬼以后啊，我杀猪。
2: 杀猪能挣多少钱？
3: 根本就不想挣大钱。
2: 哟，不挣钱干啥呢？
3: 我就想杀日本鬼。当然了，我先把陈耀祖杀了再说。哎，
4: 对了，咱住的这个地方啊，离日本鬼的据点特别近。到时候我跟你老板说一声，换到南头那屋去，那儿看日本鬼的据点，看得就更清楚。
3: 我呀，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儿杀日本鬼。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找我就行了。
2: 你要撵我？
3: 哎，怎么是我撵你呢？不是你一直嚷着要走吗？
2: 行，我也不走了。等我帮你杀了陈耀祖之后，那我再走。
5: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6: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7: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5: 你想试试？来试试。
1: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5: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6: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5: 你来试试。
6: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7: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0: LED 望远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新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微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 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 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

0: 春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2: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3: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 来即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您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6: 等，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

代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嵌中发展，每每雨过，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杀了鬼以后啊，我杀猪。
1: 杀猪能挣多少钱？
0: 根本就不想挣大钱。
1: 哟，不挣钱干啥呢？
0: 我就想杀日本鬼。当然了，我先把陈耀祖杀了再说。哎，
1: 对了，咱住的这个地方啊，离日本鬼的据点特别近。到时候我跟那老板说一声，换到南头那屋去，那儿看日本鬼的据点，看得就更清楚。
0: 我呀，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儿杀日本鬼。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找我就行了。
1: 你要撵我？
0: 哎，怎么是我撵你呢？不是你一直嚷着要走吗？
1: 行，我也不走了。等我帮你杀了陈耀祖之后，那我再走。
0: 行。
1: 掌柜的，哎，两碗馄饨。
2: 好嘞，
1: 我进去。站住！哎，
3: 两位好，我找个人。
4: 行行行，没空听你胡咧咧，没看大佑正执勤呢。
3: 谁胡咧咧？我找你们队长陈耀祖，他跟我是多年的朋友，明白吗？
4: 啊，找陈队长啊？啊，有良民证吗？
5: 找陈队长有啥事儿？
3: 我从口外刚回来，啊，我给他带了点烟土，我看他在不在。
4: 哦，陈队长不在，出去了。
3: 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5: 这个我们不知道。
3: 行，我下回再来。
1: 走，啊，
0: 哎，哎，
5: 好，慢走，慢走。
6: 二少爷，二少爷，
7: 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6: 二少爷，你看我胳膊，刀扎的。我们村啊有个接骨先生，我在那耽搁了几天。二少爷，你看我，
7: 滚进来。哎，赶紧说，到底是谁干的？
6: 我不认得，听他喊了一嗓子，叫啥了？叫纪中。
7: 纪中，听真了没有？
6: 好像是这名儿。
7: 纪中，不会是纪宗吧？庄纪宗，
6: 二少爷，你认得？
7: 你再好好想想。他叫纪中还是叫纪宗？
6: 听声差不多。他娘
8: 的，这小子没死啊！
7: 你们他娘的活腻了吧？这是大日本皇军！
9: 国教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
3: 纪宗，啊，放了他，把核桃炮给他。
7: 啊！你们等着。

0: 庄稼营子挨家挨户给我搜，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1: 林朗，上次进乡都给堵住了。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等等，过来，把你手底下的人都给我撒出去，打听一个叫庄继宗的人。听清了没有？
1: 庄继宗，哦，
0: 就是上次在庄稼营子打的那个。告诉他，要抓活的，大爷要千刀万剐的。
2: 你意思，庄继宗还活着？通知副队长，告诉他马少尉，加强警卫，前后门都给我多加派人手，周一不能离岗。听清了没有？
3: 是。
2: 二少爷，您看我能不能留在这战地队也好。<笑>
0: 你说什么？留在这战机队。再说一遍，我听听。
2: 说呀，想干个啥？留在这战机队。
0: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这话？老爷子养你们这帮废物，一帮杂碎都是吃白饭的，滚！
2: 少爷，你看，
0: 马上滚，马上！

0: 君さ、君が嘘の軍事情報を流し、ジョアンジャ・インズを壊滅させたと一枚の板がために。
1: 太君说了，有人说你谎报军情，剿灭庄稼营子，是为了一块匾。
0: 不不，太君，您可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啊！庄稼营子确实有八路，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呐。よし、君さ、よく覚えとけ。君の父は八郎が殺した。わかったか？
2: 太君说了，令尊的死是游击队报复，你要牢牢记住，明白？
0: 明白。对对，是游击队庄稼营子，现在还有一个活口，这个人他恨我，一定是他杀了我爹。我请求皇军出动清剿。
2: 六嫂，あちらに人がいます。復讐するために。
3: 出発と願いします。生き残り？还活口？
0: 是，他叫庄继通。那天清早庄稼营子，我就总觉得不对劲儿。那一天他不在啊。刘翻译官，你快跟太君说呀！
3: 我他妈说个屁呀！你这个王八蛋，你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呀，干嘛编着谎话骗咱们太君呢？
0: 我咋是编瞎话骗太君？我说的是
3: 陈亚祖。
0: 那个匾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我也不糊涂。哎，刚才太君可说了，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庄稼营子真有八路。
3: 那好，那我问你，你说庄稼营子有这么一个活口叫庄继宗，那天是不是庄继宗的儿子过百日？
0: 是啊。
3: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是不是去喝庄继宗的儿子的白酒？
0: 是啊，
2: 哦，全村的人都到了，就独独少了主人庄继宗。你这画画编的太他妈混账了！你，
0: 我也不知道他咋就活下来了。
2: 哎，何を話してる？小木かか、この陳大将。
0: 捜査隊長はあちらに調達して、引くがあるだから、来ました。よし。陳さん、君は皇軍に忠誠である。
3: 太君说了，你对皇军大大的忠心，让你们侦缉队单独下乡去筹粮。
0: 太君，不是侦缉队单独下乡，是跟皇军一块儿。
3: 哦，对了，太君说了，皇军另有更重要的任务，没空。太君，皇军要是没空，可以给我派一支皇协军小队也成啊。
2: わかった。
3: 好了，就这样，下吧，下去。
0: 多谢太君。
4: 谢谢我，队长，他陈耀祖可真他娘的孙子，侦缉队下乡征粮，干嘛非要拉上咱们呀？
5: 皇军的命令谁能不听啊？别想那么多了，去准备大车吧。是，队长。 外边有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4: 啥说法？
5: 我听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八路，陈耀祖下乡征粮，实际上为了给他爹出气。咱
4: 不许胡说。
5: 队长，我怎能跟您胡说呢？我是听刘秃子说的，他还说陈耀祖主动要求下乡征粮，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爹报仇。咱别让陈耀祖当了枪使。
4: 报仇？他找谁报仇啊？
5: 陈耀祖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死绝，还有一个活口，这次去就是为了这个。
4: 啊？还有活口？抓到了吗？在哪儿？
5: 这我不知道。

0: 哟，吉东，
1: 二哥，
0: 你上哪儿去？
1: 我去趟侦缉队，我去找陈耀祖。
0: 我告诉你，陈耀祖他有了防备，你没瞅见他新架的铁丝网？他要不出来，你说你咋杀他？
1: 啊，我知道了，我不找他去了，我去一趟石窑村。
0: 去石窑村干啥？
1: 我老丈人啊是石窑村的，我爹、石榴、我儿子走了之后啊，我还没见过他呢，我得去看看他。
2: 嗯，是该去一趟了，那就去吧，
0: 早去早回。
1: 嗯，
0: 那你还带着家伙事干嘛呢？
1: 带家伙事怕啥的？
0: 我怕你去石窑村呢，带家伙事惹事儿。
1: 你放心吧，石窑村啊没有日本鬼，也没什么事可惹的，我肯定没事啊。
0: 好吧，
1: 走了，行。

0: 季总，有，挺热的。哎，季总，真的是你啊？你还活着？
1: 死不了。陈耀祖想掘我庄景英的后门。
0: 季总，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不怕你的？
1: 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
0: 季总，季总。
2: 来来来，撤撤撤撤撤！
3: 站住！
4: 干嘛呢？
2: 我是庄稼营子的，庄稼营子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3: 你说，他真是庄稼营子？
5: 犯了毛病，听怕了。

0: 你干什么呀？
1: 给我摘了吧。
0: 摘啥？
1: 盖头。
0: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1: 不会，得你摘。

0: 你为啥不喜欢我？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
1: 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0: 啥？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干啥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0: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1: 你要贪财啊，我也恨你。
0: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是恨我爹，是恨我。
1: 我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往后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我爹。

0: 爹，吃饭了。嗯。哎
1: 呀，起送呢？
2: 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3: 爹，啊，我那身杀猪的衣裳，
2: 我哪知道？先吃饭。
0: 我给你洗了。
3: 洗了？嗯。杀猪的衣裳洗的干啥呀？
0: 那衣服实在是脏的不行了，我就……
3: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2: 一早上吃枪药了吧？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子看着不也欢喜吗？
3: 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2: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0: 季宗，你穿这个吧。
3: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扭。
2: 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那挺好啊。
1: 吃了，吃了。哎。

0: 哎，爹的病啊，这两天瞅着好多了。
1: 爹郎中说了，爹啊是年轻的时候走村串寨的，受了风寒，我看人家是长了病根了。多亏了你了。这说啥呢？咱们是一家子。哎，
0: 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利整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
1: 啊，没啥，看遮着眼。
0: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把眼睛闭上。

0: 换一个啊。
1: 王队长，这干啥去？
2: 这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
1: 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2: 嗯
1: 啊，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2: 哎，刘翻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注意安全啊啊。
2: 哎，我们头一站呢到刘家峪，有啥话往家里捎没有？
1: 去刘家峪。
2: 陈队长说了，刘家峪粮多，先去那儿。
3: 娘的，这个王八蛋！
2: 走。

0: 刘翻译官，你咋？
1: 程队长，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0: 郑良啊，太君的吩咐，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1: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1: 你少给我扯淡，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0: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
1: 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咋的？
0: 甭以为你靠上了九井大佐就拿自己大牌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倒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
0: 啊！
1: 还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匾涂了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
0: 你给我闭嘴！
1: 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的背后瞎捅破。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老天爷也明白。
0: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1: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私通八路，让你给皇军脸子刀。
0: 好，他奶奶的！
2: 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儿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3: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秉都对你们怎么样？啊！少队长，让！庄继宗，
2: 等等。
3: 庄继宗那小子还真活着，他在哪儿？
0: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那儿，石窑村。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4: 是，
5: 进去。
0: 刘翻译官，今天给你个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 明天去。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表啊。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

0: 爹，您啥时候回来呀？
1: 但老说回老不回，说话不算数。我想我姐。
2: 别嚷嚷了，上外边待着去。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弟弟想你，我想我姐。
2: 别笑话啦。
1: 姐，你回来吧。

0: 还我钱！
1: 季松，
2: 爹，
1: 季松，你还活着吗？
2: 爹，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住石榴啊！
1: 快起来，起来！
2: 那小鬼子把石榴、我弟还有我儿子都给杀了，那全村100多口的男女老少一个都没活着。
1: 天哥，我以为你也死了呢。
2: 我是没脸来见您的，我没把石榴给看好，我没脸来呀！我
1: 不怨你，不怨你啊！快起来，进屋慢慢说啊！进屋，孩子，

0: 蛋，你听我说，出去玩啊！啊，出去啊！
1: 不，你把钱还给我，你还我姐！
0: 石蛋，你快听话，快出去！
1: 啊，你还我姐！
0: 听话，快坐下，坐下。
2: 哎，
0: 这老天爷呀，还算有眼，没让这庄稼营子死绝喽。
2: 我知道，这老天爷让我活着呀，就是为了让我给庄稼营子的人报仇。
0: 季宗啊，你可不能胡来呀、啊！要我说呀，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给庄稼营子留个种啊！
2: 我要走了，那石榴他们不是白死了？
0: 不白死又咋的？那小鬼子要知道你还活着，能放过你？
2: 我不走。
0: 季宗，我跟你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真想报仇啊，你得去当兵。我打听啊，南山就有兵，专打小鬼子。我给你收拾收拾，带几件衣服走吧。啊，
2: 爹，那日本鬼啊，在柳林镇，当兵的呢，在南山，隔着这么远，你说他们算个啥呀？
0: 你这孩子，你不能等死啊！
2: 死了也好，这死了，我就能见着石榴他们。
0: 瞎说，你要是死了，那庄稼营子就绝种了。
2: 那您说，我要是跑了，我还算是庄稼营子的种吗？
0: 那你，哎呀，怎么就跟你说不进话呢？你想想，那小鬼子是纸糊的，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跟他们斗？
2: 我有杀猪刀，我瞅准了机会，一刀一个，我早晚把他们给杀绝了。
0: 胡话，那能杀绝了？是。
2: 爹，陈耀祖他爹已经让我给杀了。
0: 什么？你杀人了？哎呦，你犯下人命了，更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
2: 爹，是他们摊上人命了，100多条人命。

0: 陈队长说让你改道去石腰村，
1: 为什么？说是沙子间的人已经找到了。谁呀？好像是叫庄继宗。走，改道上石腰村。
2: 爹，我先走了，你别忙活了。哎，
3: 走一了，吃了饭再走啊！
0: 不吃了，你就甭忙活了啊！哎，
3: 继宗啊，你眼瞎住哪儿了？可不能叫小鬼子找着你啊！
0: 啊，
3: 要我说呀，你听句劝吧，还是到南山去。
2: 爹，爹，村里来人了。
0: 又钻树棵子去了吧？
3: 没有，来了好多人，还拿那枪呢。
0: 来人不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进屋去。
2: 哎，
0: 石亮，来的是啥人啊？
3: 不理。

0: 你，你换，你还我钱。
1: 石丹娜，跟爹说，来的啥人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猫着腰，紧孙都拿着那个长杆子枪呢。
1: 猫着腰，
3: 肯定是日本鬼。
1: 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还是进屋躲躲去吧。
3: 我正找他们呢，我去看看。
1: 哎，继宗，哎呀，你别要跟我惹事啊！你快回去啊！快，
3: 哎呀，爹，
1: 快进屋去，你呀进去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3: 爹，
1: 石蛋的话当不得真。石蛋呐，你在这盯着，不许你姐夫出去啊！
2: 我不看了，他混，
1: 听话，快点，快点。

0: 我的命令，两个人一组，挨家挨户给我搜。谁要是放跑了庄继宗，你脑袋得见我，听到没有？他有粮食，一粒也不能给他们留下。
1: 是，走，快！
0: 好人啊，是不是四通八路了？
1: 没有，没有。
0: 那我问你，庄继宗的老丈人家在哪儿？
1: 在……
0: 说呀！
1: 不知道啊。
0: 少跟我玩花活。
2: 庄家营子的庄继宗就是你们村的女婿，能不知道？他老丈人叫石敢，来路。
3: 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啊！
2: 你他娘的，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一枪崩了你！
4: 哎哎哎哎呀，真的假？哎呀，真是在这儿也亏人了。
2: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
5: 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6: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
5: 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7: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呐，尤其是经常熬夜的。 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2: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
7: 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 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2: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

0: 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

0: 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0: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

0: 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

0: 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如果说写字楼里装着的是工作，街巷里便是生活了。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老街旧巷间，包裹着城市人生活的安全区，隔绝了工作的烦扰，闹铃的吵闹。路边桌前摆放着青春的欢唱高歌，桌下酒瓶里封存着奋斗的辛酸苦涩，吃进去的是酸辣热烈的酣畅淋漓，倒出来的是醇香厚重的肝胆相照。或许这便是人们钟爱着街边的缘由，
1: 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也很有意思。
2: 就我们小时候吃，我们长大了还吃，长大了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来吃。
3: 不管你怎么苦，最终要满足这个口啊。
0: 这个新的系列，希望给大家展示那些隐匿在长街短巷间，那些陌生又熟悉的身影，那些与柴米油盐为伴的小摊小店，还有那些弥足珍贵的油商小贩。他们用抓人的口味，逐渐成为一座座城市的记忆碎片。

0: 堪称赛博朋克三次元总部的山城重庆，突出一个大开大合。而万州作为重庆第二大城区，则要比重庆更具粗犷山性。整座城市依山而立，长江穿城而过，阡陌交通，坡坎沟连。若要进城去，则避不开这坎梯街巷，更跑不脱这坎梯缝隙间的山城烟火。偏石板巷连接这旧城与新城，顺阶梯上下，剃头的、修表的、茶馆、面馆、麻将馆，都是旧城老巷里的市井生活。位于巷子与偏石板坡交汇的小平坝，上下远离马路数百级台阶，也就成为了巷子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也隐匿着许多万州人童年的味道，偏石板洋芋。小摊没有招牌，只因这特殊的地名而被大家叫做偏石板洋芋。摊主郎婆婆已在此守了30年。
1: 来个洋芋，
2: 你放个糖去嘛，老杨。
1: 放了。
0: 调味更是简单家常，盐巴、味精、半勺醋、小葱、海椒，万州街边的至臻经典麻辣洋芋丝便调配完成。
3: 麻辣鲜香，味道好，回味无穷，期待还想再来吃。
4: 它那个酱好吃。
2: 地道的小吃吧，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是没到那么多年噻，开始还是卖洋芋坨坨啊，卖呀卖的才得开始卖的那个条条。
0: 小摊的品种不多，主打三样，洋芋丝最为经典。

甘香酥脆，米豆腐则外壳金黄，内里软嫩，炸豆腐外表疏松多孔，趁热吸满汤。

0: 你扁担饼还来吃哦，没扁，都是那些味儿。
1: 那你们羊肉串是你们吃的大补片？
2: 为什么？是上亿的，没有你了，谁都没有。
3: 这就是许多人心中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也是坎梯间最难以忘怀的滋味。作为山城，美食索引第一个是火锅，第二个多是小面。作为和火锅齐名的小吃选择，不仅面条种类繁多，配料更是五花八门。不过在万州，则有一款清凉特供才是里面的首选。无论到没到吃饭时间，都值得来一碗万州凉面。要想吃到地道的万州凉面，走街串巷则要仔细盯好，不然一个转弯便会错过那经典的染凉面。万州区得名有24年，老染的店开了却近30年，所谓工艺技巧早已打磨得千人一味。凉面要选碱面，煮过后口感微蓬松软，再抹上一缕菜籽油，瞬间挂上那诱人的金黄色。煮完后的面条降温亦是关键，控制温度靠风扇，拿捏面条则要靠胆。
4: 一天可能天气好的话，一天可能有个60-70斤面，下一天的话就担到个20-30斤面。我们那个做生意要看天气说，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用不着担那个面。
3: 通过反复的拎起、抖动、翻拌，面条在干燥的环境中迅速冷却，继而根根分明、柔韧软弹。不过如此技法，搞得老冉也没法提前备货，只能每天现点现做。
4: 我都卖到28年了，都是些老顾客噻。
5: 我们原来在这儿做，经常到这儿吃啊，还真的没有。
6: 烟火味儿很浓。
7: 藏在巷子里的美食。
8: 给我打三碗那个。
4: 打三碗凉面手，芥末还加吧？
9: 加。还有
10: 面
9: 粉的
10: 什么？还有烧黄酱。
3: 酱汁是面的灵魂。一碗标准的凉面，以绿豆芽打底，配以酱油、醋、香油、麻油、葱花、辣椒、白糖。听起来都是常规配置，老板手下独特的配比却造就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味觉体验。而最关键的则是最后那一勺黄芥末，也是万州凉面打响名号的关键。面条充分搅拌，芥末均匀裹在表面，下去，辛辣酸香直冲脑壳。其他面食最多勾出口水，万州凉面直接飙出眼泪。
11: 有点冲，但是也不是很冲鼻子，只是刚好有点那种芥末的味道，但是又没有冲过鼻子。
12: 加了芥末之后就很有特色，就和我在其他地方吃到的不一样。
4: 是我们万州的品牌。
3: 关于自家芥末的味道，冉老板甚是自信，毕竟这是历经2代人市场考验的经验秘方。芥末是芥菜类蔬菜的种子研磨而成，在万州尤为盛行的一种调料。冉老板的独特秘诀则是选用芥菜籽的表亲油菜籽发酵而成。
4: 这种啊，它都是属于要冲不冲的那种，那是微冲。
3: 搭配辣椒与椒麻，酸甜麻辣，冲得人眩然欲泪。这也是无数食客心里最浓郁的万州味道。

0: 它这种辣椰是就带一点点辣味，但不是特别辣。
1: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吃到这个带有芥末的凉面。
2: 嗯，不错不错。
3: 爸爸，来了凉面。
4: 好的。来，起码是打包。
3: 打包。
5: 凉面便于存放打包，也顺应了这山城码头遍地是餐桌的饮食习惯。曾经老客常常是一早就到，左手几斤凉面，右脚就迈上了船。
6: 早上打包的多，因为王主任他的习惯就是出去耍呀，带点凉面去，然后有时呢中午啊下西分呐、
5: 一分钟出两碗面，考验的早已不止味道，更多是老冉那千手佛般的功夫。
6: 没错，
5: 老冉的店就在那网红地望江大梯道旁，逐梯而下是万州人跑了一辈子船的渡口，更是老冉母亲曾经开店的地方。过去码头自下而上有600多级台阶，如此夸张的规模也让梯道成了老万州人的生活区域，小商小贩挑着担担上下叫卖。
6: 原来那个时候在马路上挑起担担，妈在前头走，我们把桶儿架起。
5: 老冉母亲当年也是靠着这份凉面在此站稳脚跟。而这些当年的故事也都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江水抬升，与曾经的道路瓦房一同沉入170多米的水下。
7: 原来那个河的话好小，可能2个船、3个船能够宽，比较宽噻，你那个涨水涨起来才多宽大噻。原来的摆摊的地方啊在那前头，反正都是水安的。
5: 兰婆婆是老万州城的第一批搬迁户，住进新楼房也有了新生意，不必再挑着担子东跑西奔。当年的郎姐姐也变成了郎婆婆，小吃的手艺虽说已传给了儿媳妇儿，但还是有不少老客会点名来尝婆婆的手艺，仿佛只有这双手里的味道才能包裹住彼此的回忆。
8: 哇，好香啊！
9: 萱萱，你看婆婆弄的啥子？
10: 想吃啥子？
8: 稍微炸
10: 糊点嘛，
8: 炸糊点嘛。
10: 哎，糊掉。

0: 但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个味道，在全万州就只有那个地方，而且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1: 我以前读的耳读书，那个是我们小学后门，我们会直接喊我跑给我弄碗凉鱼进来。
2: 有些事从一年级就开始勤嘛，勤到六年级嘛，毕业过后嘛，他一般他的小孩又带起来耶。
3: 就我们小时候吃，我们长大了还吃，长大了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来吃。
4: 哥哥还帮我搞个米粥哦。
1: 你想不想吃嘛？妈妈就是如此吃的，你和我们读小学在一起吃这个好不好？
5: 过去踢坎肩的孩子，如今都成了奔走在大城市楼宇间的成年人。不知他们品尝那些快餐化的薯条时，能否想起儿时街巷里那小小一份也要同伴分享的洋芋丝。逐级而上，转身望去，这座新城被镶嵌在江边、山间。混凝土在山上搭建出错落的森林，而大部分万县移民都搬入这密林当中，也成为了这座新兴城市里的老城人。他们保留着当年的生活习惯，也保留着万州独有的老味——小火锅。
6: 搬凳子了。

0: 楼宇最密集的地方，也是小火锅最密集的地方。
1: 麻烦我了，
0: 每到用餐时间便热闹不停。而巷口这家楼外楼小火锅，亦是最为红火的地界。
2: 反正我俩吃到那个肉的第一口之后，我俩眼睛就开始放光了，感觉。
3: 怎么温州第一家我得谈一会的？
4: 上面是居民房，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就餐区域，整个院子浓厚的氛围都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0: 朴素到只有帐篷蔽雨，依旧能被称为万州第一锅，可见这味道将食客拿捏得明明白白。
5: 各位人在一个苏菲。
0: 区别于传统的九宫格大锅，小火锅主打一个精致丰富。小小一个铝锅，牛肉肥肠塞得满满当当。不同于传统火锅的先切现煮，小火锅更像红烧。肥肠、牛肉、板筋要先煸炒，待到美拉德反应充分，再下豆瓣酱爆香，配以反复熬制的汤底慢慢炖煮。小杜既是店里的总管，又是掌勺的大厨。9年前从岳父手中接下店面，也接下了传承这份味道的使命。
5: 每天每种都是现场，比如一肥肠是肥肠的料，牛肉是牛肉的料，每种都不一样。
0: 小火锅兼具了炖菜和火锅两层优点，凡是能红烧的都能搭配，凡是能涮烫的都能下单。而在诸多搭配中，当属肥肠牛肉最为经典，也是打响了万州楼外楼名气的老味。锅里打底的依旧是万州人心心念的豆芽，待到客人下单，再将炖煮入味的食材码好上桌。炉口封上一个盛水的瓷杯，将火力锁在炉内，也延长了保温的时长。只需忍过垂涎欲滴的前10分钟，便可一品这美味的真容。
2: 首先一端上来，你们是要等10几分钟吧？那个过程，这个锅逐渐加温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闻到那个肉的那个香的味道了。
6: 它融合了重庆火锅的特色和干锅，就融合在一起。
7: 目前的话，我吃的几家里面，它可以算是排第一了。
8: 只有万州才有的特色。
0: 在这些咸香重辣的小火锅中，老板还有一道小清新的选手。对于老万州来说，炫完一锅鲜辣的肥肠牛肉，都会习惯来份番茄肉丸汤清清口。新鲜番茄烫掉表皮，直接压碎成泥，入锅慢慢熬煮，直到水分散尽，香气登场。一份浓稠鲜香的西红柿酱便准备妥当。与之对阵

0: 的是手打肉丸，鲜肉剁馅，搅拌上劲，再汆烫成丸。
1: 是，还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单点，它是一样，每天重复一样事儿，每天重复的过程，把每个过程要做好。
0: 一勺酱料放入锅中，配以清汤炖煮，简单一口汤，辣锅的肥腻重口一扫而光。
2: 我那是新地做的，甜滋滋的，很爽。
3: 番茄味挺正宗的，不像是用那个香精啊什么调料调出来的。
4: 原汁，蹄花，两个肥肠。
0: 本地人对小火锅情有独钟，而全国人则对万州的另一种美食陷入疯狂，即使大排长龙也要一品加味。位于海拔更高处的青羊宫一条街，一旦入夜便会成为热闹的代名词。而繁忙热闹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万州的美味担当烤鱼。万州和烤鱼就仿佛北京与烤鸭，早已依靠那独特的做法与醇香的酱料走遍全国。而作为烤鱼的发源地，这条街上的烤鱼店也代表了师祖级别的经典味道。
5: 这个是阿姨们两个王冠，
0: 独一处的招牌赫然在目，但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与这路边小店风格不太一致的老板娘，打扮格外精致优雅，人送外号烤鱼西施。
6: 姐姐，我年纪大，
7: 我年纪大，你要一个晚娘的那平安姐姐。
0: 西施的称谓一半来自老板娘能打的颜值，一半则来自那热情的服务，而服务认真的背后更是对自家味道的自信。
8: 我就想，反正人到我们这里来没有拘束，冲着这个味道还有这种感情而来。
9: 哎，服务啊，一条啊，一条一个碗。
8: 有位置，几个人？
10: 一条泡椒。
8: 一个香辣，一个泡椒，几点钟的哟？啊，六点半吧，哈。
10: 来的。
8: 好。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哈。
0: 唯一让老客们头疼的是，如果忘了预定，便会迎来绝望枯坐的等待。
11: 你说你几点钟来？
12: 基本上我们这提前，要么就给老板打电话，要么就是自己提前过来。
11: 几个人？
13: 两个。
11: 我是谁？前一天两个人。
0: 长久的等候里，上半场用于等座，下半场主要在等鱼。为了保证新鲜，每条鱼都是现点、现杀、现清理，还要历经秘制酱料的腌制，方才能送上烤架。对于烤鱼，师傅们早已是熟门熟路。在200到250度的炭火之上，原有的水分尽数蒸发，鱼皮带着肌理翻卷绽放，鱼肉随之收紧变色。即使看到鱼皮变得金黄带焦，也别兴奋得太早，此时仍需要将鱼肉置于炉上熏至7-8分钟，让炭火香气浸透肌理。烤鱼决定了鱼肉的口感和底味，而真正的味觉冒险则依靠幕后老板孙哥炒料时施展的绝招。
14: 香料的话是我自己配的，摸索出来的，有泡椒、香辣、麻辣、鱼香、豆豉、炸海椒、蒜香。
15: 这里泡椒味道卖的最多，基本上占60%的客人就是来吃泡椒味道。
8: 两条鱼，一个炸海椒，一个泡椒，再有一个大包的泡椒。
0: 泡椒是独

0: 触的招牌配置，也是与其他店铺拉开差异的拳头产品。精选川渝传统泡椒，用宽油猛火激发出鲜香，配以花椒大料、新鲜珊瑚椒一同翻炒，100度往上的热油让风味元素充分释放，渗入每一滴油料。鱼皮焦脆弹韧，鱼肉软嫩鲜香。
1: 服务员，

0: 是啊，要马上出来怎么样呢？
1: 我鱼肉的话，实际上吃鱼头后面那一点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的肉是最好，要么都是
2: 来
1: 一肚子馋的。
2: 它
1: 的鱼的味道鲜美，肉质鲜嫩。
2: 鱼头啊，倍儿棒。
1: 回到万州来之后，我觉得独一出来吃。
3: 我今天特意的，就是找一点过来，下午麻将都没打。吃完了过后，这个汤汁，然后弄点小菜，然后弄点面条。
2: 可以可以。
4: 您剩下的汤汁也不舍浪费，来份碳水，人生更美。
2: 开个罗一下。
4: 哪个公司找不得是哪个的哦？
2: 问你噻。
4: 你看那电话号码没得噻？
2: 听到没有？06700，你去问嘛，我去问。
4: 我他妈一起问。
2: 我们两个以前都不是干这行，我们刚好就开店的时候，这个老板他不做，我们两个就把牌下来。
4: 几只都烤熟了，他那个血都还烤不干。那快点走，去。就是这个鱼打捞的时候，他把这个肉伤了，打湿血了。 这个血清到的肉里面去了，他就怎么烤，他就呛是生的，就怎么烤他都呛没烤了。来吧，你妈的，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么做的，这我自己都慢慢来想。你做餐饮的话，你如果说味道做得不好，肯定人家都不愿意吃吧。每天我都在问我老婆，顾客有什么反应没有？顾客吃了以后，剩回来的起码有三分之一的这个鱼，必须就要留在那里。我要来尝味道，到底什么原因？人家顾客剩的我了。
0: 能干呢，我没想到他会自己还研发一些调料进去，哎，感觉很好吃。
1: 半路出家的夫妻二人，就这样一人忙前抓住食客的眼睛，一人忙后抓住食客的味蕾，携手与共，共同撑起了原来的路边小店，也在万州打响了独一处的名号。
0: 我们其实就是路边摊，就是一个苍蝇馆子。
1: 小店能延续至今，食客们除了离不开味道，也渐渐离不开这份烟熏火燎的热闹。
0: 跑就行了，我以为是写那个蒜香哎，一条月一条。我的闺蜜她们来的话，基本上就坐在我前台那里。
2: 就是我明亮坐在这里。我不要，
3: 一刀两半，就是很亏，帮他点单。
5: 你说好多钱一个人，张
0: 飞？两块一个人。他帮我接个电话，今天帮我接个电话买单。
3: 你还没才刚在接，来帮我接个电话。来，别个订单的人，我搞不赢，帮我接个电话。
5: 老板娘，我有特权不？他问我们来的时候没有提前过。
0: 还有没帮我去招呼人，帮我端东西
5: 了。走了走了走了，就完了。
1: 小店生意红火依旧，火到老板娘闺蜜来了都要出力帮工。
3: 还有一个很胆小的女生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社区女人。
0: 我现在是连生病都怕，有时候输了雨打了吊水，马上就要来上班。
1: 餐饮生意无非坚持二字，红火有时无关店面大小，全看店家是否心中有客。
6: 我每天都是六点半起来，到下班十一点半，那中间有那么多小时，大概我一天走了三万多步，平均算下来都是每两秒钟都要走一步路。
1: 老冉也一如往常， 坐在门口守着店铺，等候着那些用味道达成约定的客人。过去的万县，如今的万州，旧城与新城也被这江水一分为二。旧城已沉入100多米的水下，而新城则带着这些小吃、烟火与那些经典的回忆味道，搬到了更高的山坡上、街巷间，日复一日地体味着他们那热情似火的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 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6: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

0: 爽，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

0: 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
5: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龙虾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王宇波与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郭锦一举行工作会谈，刘鸿渐参加。
1: 我们都是收信人，全省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同心共建和美家园。
0: 省政协十三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刘小凯出席并讲话。
1: 游云南持续火热，特色游频频出圈，点燃假期消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八月二十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月十九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郭锦一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参加。王宁、王宇波欢迎瑞幸咖啡来滇考察洽谈，深化合作。王宁说，当前云南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围绕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巩固提升咖啡等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咖啡种植条件优越，品质优良，咖啡产业全链条快速增长，已发展成为近千亿级的大产业，未来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希望瑞幸咖啡继续深耕云南，发挥头部企业、门店渠道、供应链体系、品牌影响力等优势，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在咖啡精深加工、优良品种推广、产品创新研发、区域品牌打造、文化价值挖掘等方面深化合作，深度参与云南咖啡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提升云南咖啡品牌影响力，建立保障咖农收益长效机制，在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中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郭锦一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瑞幸咖啡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中国咖啡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云南咖啡种植历史悠久，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产地品牌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欢迎。瑞幸高度重视在云南的布局发展，希望进一步加强原产地采购、物流体系、精深加工、咖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依托云南区位优势，助力云南咖啡走向世界。云南省王正英、江山瑞幸咖啡张志勤、昆明市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牢记嘱托，五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
2: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
3: 我们这个节子是上个省再弄一个节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2: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
4: 依靠党政亲信协商搭台，把不同姓域、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办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检验。
2: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 当地依托慕尼黑捷径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
5: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

0: 好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1: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罐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

0: 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1: 墓室居祠2000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9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2: 以景载史，以史育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0: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鉴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
3: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小事炉灶化解，大事社区吐槽，
4: 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0: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127.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5: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精英嘱托，复现是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14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6: 15五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是对边疆各族儿女的嘱托与激励。5年来，翁丁156户村民抱团加入旅游合作社，稳稳端起旅游饭。怒江67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内，10万多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亲。一花引万方。这些可感实践正是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生动缩影。我们都是收信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让边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共建和美家园。
8: 8月20号，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大力发展云南低空经济业态，深入协商议政。
9: 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开幕会并作总结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到会通报我省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业态有关工作情况，听取大会发言，并与常委委员们互动交流。会议期间，10位常委委员作大会发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更大功夫，着力。

0: 在推动入脑、入心、入行上下更大功夫，着力在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指导实践上下更大功夫。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在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上担当尽责，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倾心倾力，在广泛汇聚发展力量上积极作为，确保省委部署要求在省政协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不断完善低空经济发展业态，实现从能飞向善用的跨越式进阶，要结合政协实际，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专业优势，紧盯云南低空经济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围绕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持续拓展场景应用等领域的重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调查研究，多建可行可用之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石玉刚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高峰、杨宁、陈玉侯、李马林、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智、张宽寿，秘书长张荣明出席会议。
1: 八月份，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2: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
3: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2: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
4: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5: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6: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2: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
7: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
8: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2: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

0: 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
1: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2: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
3: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隔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4: 8月19号，省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胡大鹏出席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通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总结并部署工作。会议强调，要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实质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高标准完成两个专项工作，推动全省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李俊杰主持会议，李志明出席会议。20号，促进云南省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暨 LET 超丰收技术推广恳谈会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5: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苏建宏同志任中共昭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苏永忠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昭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6: 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悬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7: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
8: 人工成本嘛，要个15-19一斤，飞机呢2-9吨就行啊。正常的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来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7: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
9: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7: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
10: 我觉得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我说还是很划算的。
7: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
9: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山地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7: 除了运送设施，悬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
11: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特产特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

0: 前进。
1: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2: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建议。
3: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2: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
4: 8月20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不动产登记提速增效、用地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5: 让数据跑起来，优化一件事一次办平台，主动连通了全省317个机关事业单位，配置了456个跨部门的联办账号，实现了不动产登记和住建、司法、税务、水电气等部门的信息实时共享、同步办理。全省一般不动产登记的办理实现压缩到3.5个工作日左右，抵押登记呢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那么分别提速达到87.8%和94.8%。
4: 目前全省正推广交地及交证、交房及交证改革，全面开展商品房预告登记和二手房代押过户、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抵押注销、抵押首次登记实现一次联办，办理时限从原来法定的80个工作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地质灾害避险与自救、遏制违法违规占地行为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一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GTC 配套工程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36.9万平方米，同昆明长水机场站的站房合建，集高铁、地铁及机场综合换乘功能于一体。
6: 8月19号，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云南主场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来自上海、陕西等地以及全省各州市的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运动员、专门协会代表共200人参加。活动将持续到21号。
7: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降水实况图上可以看到，雨水把对流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雨下的突然，骤来急去，从没有雨到大雨、暴雨都有，面弱点强。那么未来三天，在季风气流影响之下，在我省东北部、西南部仍将频繁出现雷暴和局地强降水天气。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看起来全省大部都会被雨水所覆盖。不过雨势大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了昭通北部和西部，还有我省的西南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分布零散的中雨、局部大雨。后天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在北部还有西南部依旧会有很多分布零散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后天天气也是如此。最近在频繁雨水冲刷之下，低洼的地方要小心自涝，而在山区和地质灾害高发区，则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下时间去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8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30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5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卤水小雨，19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8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1: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9: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9: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

0: 下。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0: 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今天，吉林洮南200,000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0,000吨绿色甲醇，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

0: 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0: 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谢谢啊，嗯，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不用什么事情都跟泽坦讲。泽坦讲过，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上去。哥，如果哪天我阵亡了，你要继续写，像我一样的写。
1: 不要等你阵亡了，泽坦就回来了。

0: 不要搞了！我们打了两场败仗，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迷，都来递条子，想让他回来。我看呐，他真是不要我们喽。
1: 你们送来的文件我都看过了，这两个月，朱军长带领的队伍壮大的不错嘛。宁阳县、昌平县也恢复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正在迅速展开。
2: 那只是两个县，下一步如何全面占领闽中，还要听听你的建议。
1: 二纵队地方工作做得也很好，分了地主的田，县城资本家的财物也分给当地穷人了。
2: 被分了田的地主和资本家呢？镇压了，跑了几个。这是闽西一大的决议，地主和穷人一样，也要按人口分田。资本家要给生活保障，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具体政策的。你是二纵队的司令员，陈书记给了下个命令，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回去立刻解决此事。群众工作要做好。
0: 你就不要叫我陈书记了，你是小的，我是跟。

0: 我们是你和朱郡长出来闹革命的，我哪里做得了这个千委书记？
1: 不要多讲了，一大的决议是闽西各地方政府2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产生的，今后各地方工作都参照这个办。

0: 魏金博现在应该跟善匪勾结起来了，回去吧。
1: 队伍现在也乱得很，几个纵队的战士们情绪很糟糕，经常跟二纵队吵架，还打群架。几个纵队的干部开会都不讲话。
2: 我讲过多少次了，队伍没有整顿好，不能带出去。写保证书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哪个战士是靠写保证书英勇献身的？一个魏金博要来活捉我，你们就害怕了？让他来活捉嘛。
3: 杨先生，开课。
4: 我去拿先生服务。

0: 同学们好。
1: 梁先生好。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女人男人。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我们邹嘛，
0: 他才是无组织无纪律。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哪个纵队会出现什么情况，极端民主化，自行其事，还总结出了几个坏风气、坏主意，形式主义最严重。看气的，
0: 说我呢，外来的形式主义，我要找他理论去。我不是外来的，我是中央派来的。我没有形式主义，我只是带兵打仗。
2: 他讲的不是打仗，而是我们红四军内部的事情。
0: 他才是形式主义呢，蒋介石都已经下命令了围剿我们了，他还在说什么男的女的。
4: 我跟张素娥老师为我们妇女解放编了一支歌，有空的时候请他教大家唱起来，作诗的时候也可以唱。
3: 地图都快让他给画烂了。围剿要两三万人，主力是湘西的几个团，他分析的都对。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
3: 不要，中央对他还有误解。我们走，好在这里有邓子恢。
4: 我们要团结起来，妇女要解放，共同推翻剥削阶级。

0: 于杰兄，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他不听我们的，中央的指示他总要执行吧。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走，咱们再去找润之，听听他对你去上海有什么具体建议。
1: 现在，
0: 就现在。我这心里。 慌慌的，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
1: 好，我去换衣服。

0: 一百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都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把这个交给我哥哥。
1: 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子，哥哥向你保证，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人民总有当家作主的一天。到那时，我们要与在九泉之下所有牺牲的烈士

一个叫卢恶鬼的县长，我们出生入死到今天，连自己的妹子都救不出。

0: 为解放而牺牲的，我们只要继续他们的信仰，让天下穷苦百姓都牢牢地过上人的日子，就是解救了菊妹子和无数牺牲的烈士。这之前，你已经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你没有告诉我。
1: 吴若兰牺牲的事情，你不是也没有讲？菊妹子牺牲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
0: 菊妹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留下了她的绝笔。

死的一个看守，据妹子不晓得他和陈芬的儿子，一行夭折了。临行前，他提出最后看一下儿子。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Pocket。

0: 我们去上海，这一路凶多吉少，所需的路费也会很多。把它带上，让泽健也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1: 不能再给我拿回来了。你怎么晓得我要去上海？
2: 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总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不过，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中央不仅仅只有恩来一个人。我已经做好了与他们唇枪舌战的准备。 首先，会请求他们收回刘安宫带过来的二月来信，然后我会把你近期写的情况报告反复读给他们听，我也要写报告给他们。总之，问题没有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你要尽快回来的。你看，这些。
1: 都是战士们要求润之回去领导队伍的条子。骆荣桓、吴忠豪、林彪都有了。

0: 这些字条我还是不看的好，免得看后做活不腻。
1: 很快我们要召开八大，希望你可以参加。
0: 好，我去。你们快回去吧，队伍上两个主帅都不在，不要出什么事情。
2: 我此次去上海，你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唯一要牢记一条，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我在报告中写得很清楚了。
2: 明白，我会尽快回来。

0: 在他这屋里写，心里踏实些。你先不要去上海了，润之的疟疾非常严重，
1: 那就更要抓紧向中央汇报了。他只要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现在是前委书记，你不要管了。
0: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趁蒋桂基站在前，迅速向广东的东江进击，创建新的割据圈。
1: 什么时候发出的命令？26天之前。
2: 我们的情报是蒋桂基站即将平息，准备会剿我们呀。也许中央的情报更准确吧。
1: 执行，
3: 快速派人问一下润之，他在判断，很少错。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连枪都不摸。中央这个决定，就是连接闽西到赣南的苏区，这是英明的决定。
4: 毛不崇拜，毛泽东不摸枪，他怎么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到今天？
5: 他的枪法也许比你还要准嘞，不要自以为是。

谢大爷，我就不辛苦。

0: 头告密，严昌仪、杨英、邢世珍四位同志，就在两天前，他们被关进了龙华淞沪戒备司令部。24号那天，我正好有急事，没有去参加军事会议。如果去了，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叛徒搞清楚没有？百姓，
1: 军委秘书处的百姓
0: 投靠国民党了。在他们被抓进去的第二天，我们制定了武装营救的计划，但是敌强我弱，失败了。我们还在积蓄力量准备营救，我们也在筹划锄奸行动。直到你来上海，我们一直在担忧你的安全。
1: 在淞沪码头，我是被他们抓了去，幸好当时有那个在川军任职的大哥孟喜解救了出来。其实我活我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四军要活下去，毛泽东要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本来中央对毛泽东的误解太深了，你们的二月来信给润植朱局长的打击很大，给红四军造成了太多的麻烦。共产国际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们要讲话才能挽救目前红四军的局势。
0: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正准备发出去，来纠正前面二月来信的错误。
1: 先不要发了，把我带过来这些文件读过以后，实事求是地写个报告给他们。尽快召集李立三他们过来开会吧，在会上我会把这些情况读清楚，还可以一条条解释，有润之写的最具体了，还有我写的。
0: 吃东西，
1: 我要看着你把这些材料读完。

想是打不赢的。毛委员不在，心里没底，

0: 毛叔造纸，难怪这里钟灵毓秀啊！从老祖宗那里就情急生智，
1: 没什么可治，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个吃饭的款，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杨先生，你是张老板请来的先生，想拿多少纸，你拿就是了。那天我看你好像得了百子病。
0: 是好是不好，没问题。一张纸能卖几文钱呀？我们这里是红白两区，赶上白区啊，挣不了几个钱都是抢。这两年好了，红区了，学士们也敢回来了，码头也顺畅了些。白区的时候，这些工人怎么办？
1: 怎么办？有我吃的，他们饿不到哪儿去。
0: 少干活，少吃饭。对不起，老头子，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2: 不用道歉，快拿着纸走吧。今天的工钱够了，回去写字吧。待会儿要是山匪冲下来，见到你这个生人，可不得了啊！我兄弟也是做纸张生意的，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他的性格比我好得很嘞，
3: 不用认识，准是往天津运货的同志，
4: 找你的吧。

0: 我们的伤亡人员也不会少的，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 明白，我先带着苏总加速前进，我们长期。

伤亡1100多人，瀳湾公司人员也牺牲了。臣义坚持要问问你的，那天我应该跟你们回去。你得了疟疾。

这红旗还能扛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把你当虐起来，没有用的，自会给我药了。

0: 松江一仗，我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伤的战士也很多。副院长那里和我们自己在山里搭建的医院都装不下了，只能分到我们各个连来照看。很多战士都在想念毛委员。我们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的扩大会，都说毛委员会回来，结果没有，全场很乱，完全是一片无组织的状态。三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罗荣桓同志和许多代表对近一个时期军事指挥的事务公开表示不满。从江西苏区来开会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在会上与罗荣桓同志一起起草了请毛委员回来的敦请书，大家都签了名字，朱军长也签了。
1: 下

0: 你把它端走，拿走。好，好热，快拿走。好，好，我把它端开。
1: 离我远一些！不要搓！
0: 离我远一些！
1: 传染。

0: 从井冈山我们走到今天，哪里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只要当初的朱毛还在，啥个样子都不要怕。

你这个病啊，怪我，不跟你吵了。陈毅也不会要求开其他，就没有后来的选举。你也不会下到这里住山洞得这个病。我打听过了，你这个病就是蚊虫叮咬过疟疾病，然后飞又把你给咬了，你就得了这个病。

0: 按时间吃药，不要舍不得吃。
1: 我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8: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9: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0: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1: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坦然不能当朋友，
9: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2: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9: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3: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9: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4: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9: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

0: 带霜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活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陈怡从上海回来之前，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苏家坡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苏家坡，苏家坡，地瘦人穷，势头多，三餐稀粥，地瓜粉，出门三步就爬坡，南肩骑马趟过桥，世代无歌读书歌。这里的乡亲们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米奇伊达制定的政策要尽快落实。你快回去吧，子辉鼎城在外面等着急了。
1: 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们讲你们的，我去喊他们进来。
2: 大哥，朱军长，
0: 泽坦，你怎么跑过来了？
1: 是林有嘉给你通风报了信吧？担心你大哥了。
2: 他哪里要我担心？
0: 那跑过来做什么？东姑那里现在形势也很严峻，你作为那里的书记，不可以离开岗位。
3: 跑了那么久，走，跟我去书怀堂吃点东西。马也要吃些粮草。
0: 你来，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不要你讲。
2: 我就要讲。朱军长，我们一起给他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他检讨一下自己。你的前委书记虽然被选掉了，但你还是前委委员，红四军的领导，不能不负责任地离开红四军。你不是讲干革命不分职位大小吗？红四军多少战士千呼万唤，你都不回去。
0: 是闽西特委派我来这里工作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
2: 不要讲了，你想要离开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地方工作由子辉鼎城他们，你岗位是在红四军队伍上，大家可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哪个来做前委书记有那么重要吗？
4: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
2: 你又要打我是吧？来，你打，你打。

0: 李大哥的脾气算是好的了。泽泰，你犯的错误不小，红四军前委的事情也敢参与意见，直接批评我们的前委委员，没有调查，不要乱讲话。林宥嘉，回去也要批评他。
1: 为什么要批评林宥嘉？朱军长，如果每一位战士都像林宥嘉这样关心红四军未来、担忧红四军的命运，
2: 队伍一定比现在好带得多。这小子当了几天全书记，口气不一样了。
3: 他从小就谁都敢顶撞，天王老子都不怕，你还这么喜欢他？这下看清楚了吧？不要再喜欢他了。
1: 朱军长，我还是怕的。
2: 快吃吧，回去又要几个小时。
3: 谢谢。吃吧，吃了才更有力气讲话。
4: 吃好了就放心回去。陈毅同志已经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带到上海了。目前红四军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必须确立的政策，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都无法实施。你误会你大哥了，他生病了，得了疟疾。
3: 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种病，没关系。
2: 陈毅同志回来之前，你的病能好吗？能好。
3: 泽辉，是，请大家进来开会吧。好。朱军长，开个扩大会吧。
4: 我也听听。

0: 饿着就能把陈毅盼回来了？
1: 我们的同志送来消息，蒋介石又要过来会剿我们了。
0: 那有什么，我们经历的会剿围剿还少吗？给他们打回去，什么时候我们壮大队伍了去围剿他们，那才过瘾。总有这么一天，对吧？
1: 对，但是不整顿好队伍，打不回去他们。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1: 我们两个就没有不和好的时候。你帮我给他写封信吧。
0: 我写？
1: 对啊，你不是讲自珍夸赞你写的字比他的还好吗？
0: 他那是鼓励我进步得快，你这个先生教得好。好吧，我写，我不怕出丑，你来讲。但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讲，否则我就不写。

0: 记得陈毅把你带上井冈山的时候，我还埋怨他，从哪里捡了几个女的过来啊？陈毅家可不要小看他们喽，这几个个个都了不起喽。
1: 那天，陈毅同志刚好带着队伍来到罗塘湾，我们发现这个队伍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而且讲话还很和气。我想这一定是我梦想参加的队伍，我就问他，你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吗？他讲，正是。
0: 你就打着打着非要跟他走？
1: 他们没有过来之前，我们也是革命的，搞农民运动，解救受压迫的妇女，保安队爱护团到处追杀我们，我这把枪打死过很多的敌人。后来陈毅问我，当红军要行军打仗，你们不怕的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讲的？
0: 人总会死的，被革命而死总比被当颗烂白菜被人踩一辈子要强。这句话讲得好。
1: 陈毅告诉你了，
0: 否则怎么会把你们留下？谢谢你啊，桂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拉了我一把。
1: 不要谢我，要谢就去谢谢子珍、曾志他们。我那个时候可不敢想留在你身边。我知道我写了你还要再写一遍，你这是考我呢。

0: 不管陈毅回来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要回去。朱军长来消息讲，蒋桂两军的会剿队伍应该已经往这里来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要战略转移。
1: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0: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一旦我们离开，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转入地下工作。让我最不放心的是农民的土地，百翠，你要保证分下去的土地不能再收回去。你是这里最大的地主，要给其他的地主做一个表率。
2: 我已修辞立场，不必担忧。
3: 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0: 高材生，一定会守抱住之信。其他地主的工作你也要做，地契还给你。
2: 博彦书记，这个交给你保管。
0: 博彦书记，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就拜托你了。
4: 放心，一个都少不了。
0: 日新，黄埔毕业，你懂军事，这次还要留在四纵继续练兵，扩大武装力量，保护好当地的百姓。
5: 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超群，你跟子辉一道，不但要管好四纵队的事情，还要联络好周边的六个县、54个区、410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一大的决议要逐条的落实好。

0: 杨先生，杨先生，我也要跟你们走，我要当红军。
1: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2: 你们还回来吗？
1: 要回来。代我问候你的父亲。这个学校就拜托张先生了。

0: 喂，
1: 恩来同志。
2: 陈刚，你讲。
1: 出卖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有下落了，他没有去南京，
3: 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龙四弄四十三号。
2: 四弄四十三号？
3: 对，
2: 那是范正波的公馆。
3: 是，根据我们了解，范正波不但在公馆内加强了保镖，而且弄堂里也加派了武装人员。
2: 不要急躁，他总有出来的时候。
3: 我们准备马上埋伏在范公馆附近，
2: 严密监视。
0: 好，
2: 只要看到白鑫出现，即可击毙。
3: 明白。
4: 找到了，渤海鹏派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
2: 蒋介石的密令，命范保护他。
0: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派人打进范公馆，杨登营就是最好的人选，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4: 请杨登营把他引出来。
0: 对，尽快尽早，为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陈庚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也要赶过去观察一下。
4: 你赶紧过去吧，你在，陈庚他们心里会更踏实些。我这里已经写了近四万字了，第五份报告天亮前一定会完成。
2: 我去一下，很快回来。
4: 不要，再去找杨登营，快打进去，杀白鑫。

0: 这些文本哪里跑得下？已经有功劳了。这几天我写了50000字报告，我写的来源帮我修改。会上我用最有力的事实把他们全部征服。论知了，我们要跟他共同庆祝胜利。
1: 他的进展比我还急了。

二月份的那封信，回去就撕掉吧。请他们放心，今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信件了。

0: 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你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2: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集政影响于全国。
3: 正是你想要的，润志。
2: 是我们想要的。
4: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5: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4: 信上还指示，
5: 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2: 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5: 赞同。
3: 先整训再开会。
2: 对，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的八大。这是那天我去朱军长率领的队伍解放的上行临江楼上停留了一下，看到了遍地菊花，秋色盎然。再一推算，刚好是9月9日重阳节。

0: 我还没给朱军长看，就等着你回来，念给他听嘞。采桑子，重阳，不要自己砍哦。多，好，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锦绣重阳，占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 万里霜，句句扣人心扉，有气魄。革命人的壮美颂歌，
1: 用菊花赞秋色，独具神韵。
2: 三韵，
3: 那是我读出来的噻。
2: 对嘛？如果让我来读，或者是朱军长来读，都读不出你的这个韵来。<笑><笑> 今天，连以上的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全在。整训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从永新县三湾改编，然后上井冈山，与朱军长会师，一直盼望着让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都没有条件。来到长汀城，我们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军装的颜色是我和朱军长定的，你们一定喜欢。 朱军长讲，砍起来都精神。<笑>可问题出在了领章上，是不是要加上黑边？我认为这个黑边要加，不仅是为了纪念列宁同志，更重要的是，请我们每一位战士记住那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突围。 特别是井冈山人民和支持中国革命所有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有这一次东江战役二纵队的刘安公司令员和各支战员，一是怀念，二是要教训。

1: 安老先生，去忙吧，赶紧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新的军装。哎，不是一套，两套嘞。定下了。嗯，
2: 管别的。
1: 毛委员朱军长还是采纳了刘安公的意见。刘安公同志在梅县牺牲了。明白了。桂莲，
3: 哎，
1: 快去码头把文英、蓝英喊回来，再把夜校的、妇女会的都请过来。
2: 去码头做工了，
1: 说是要多挣些钱。

0: 给你留着应急用途。那些姐妹们来帮忙，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吧？
1: 想得周全，儿子像样子，几个媳妇更有样子，个个都很随意。
0: 讲好了，有田有家，则谈每个人都是多一顶帽子的。如果牺牲了，帽子被打掉了，就把藏好的帽子戴上，人走，头上不能没有遮挡，有锅一定是光着头走的，像我爸当年一样。
1: 好，有田有家我给，则谈不好给，总不能让人家随我们的礼数。把给泽坦的那顶帽子留给我。
2: 军装统一了不是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定制度。我们这支军队不是只有一个卫星部，哪个支部敢告诉我你们连队的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在座的都是军队选拔上来的党员干部，你们哪个敢站出来告诉我你们身上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骂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处理了方案拿给我看。咱们改变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峻，敌仰也出了问题，敌众我寡，蒋桂两军三省会剿，距离长汀城不足百里。如果郑军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
1: 不要难受了，程令逢人卒，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你不也是担心几千套军装破了坏了，总要有人缝补吗？一定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那天你说要把给泽坦多做的军帽留给你，你就有这个打算了。
2: 做了这么久。 我是想留个念想。我这次跟上，也是担心这些军装，总不能军装刚刚统一，战士们行军打仗，断不了破的烂的，一定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
1: 你走了，组织上的情报工作你不做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点也不要了。
2: 鼎城指挥他们已经研究过了，我的工作交给文英来做，我已经把我联络的几个地点和接头暗号都给他讲了。这几日我带他走一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从前灵活了。指挥讲，文英政治上可靠，沉稳。 家里也该有个接班的。队伍哪天离开？这几天在新泉城训，结束了要开红四军九次大会，开了会就要出发。听说敌人要来会剿队伍了，可能要转移，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受到伤害。
1: 又要进山了，妈，爸，哎，准备好了，我们走吧。现在就走。组织上讲要我尽快熟悉，也许很快就要有情报传递。这是我给泽坦准备的，以为你爸会去东部，给他送军服。
2: 给他带去吃，你们先带路上吃，我再做。队伍上已经有人给东姑的红军送过去了，泽坦的也在里面。领子上我都写上名字了，放心。文英，把你妈做的糖油粑粑带上。有时间我们拐过去。来不及了，我们就路上吃了。
3: 爸，我们走吧。
2: 哎，
3: 妈，大虎
1: 啊，大虎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跟你爸学。

0: 泽坦，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3: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万多字的8项决议。
3: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0: 8项决议的第1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2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4: 举手表决。
0: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们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古田跑。
4: 举手表决。
0: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
5: 你们
0: 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4: 举手表决。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检时检量了。

0: 瑞雪兆丰年，年年是瑞雪。
1: 女王和蓝鹰的手艺，看看。
2: 还有一身棉服呢。
1: 都合身。

0: 爸，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兰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0: 知道了吧？
3: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1: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3: 嗯，好。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0: 为了挫败蒋贵对这里的疯狂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员暂时留下，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朱军长讲，后面的仗有的打了。
1: 你若送，我们一起走。
2: 你不要怂了，竹帽是分不开的。

0: 林老先生，
1: 王委员，张铁强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是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老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土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啊。自去年三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迫使先生遭受排挤，裁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权之嫌。
0: 哪里，卑职二字不敢讲。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称谓亦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当变成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支出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难乎为继。
2: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如何振兴中华？
3: 何以实业救国？
0: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毛你日趋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
1: 是啊，中正多次讲过，自与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之泰山一般。如今中正让导师失望之极，我就不再挽留先生了。

0: 次。我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也就不用如此困难。
2: 给何应钦
3: 发电，
2: 继续剿灭朱毛红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4: 是是。
2: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0: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1: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2: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3: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11: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1: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5: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6: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8: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和善统一，
17: 和善统一。
18: 牺牲个人，
19: 牺牲个人，
18: 努力革命，
19: 努力革命，
18: 阶级斗争，
19: 阶级斗争，
18: 服从组织，
19: 服从组织，
18: 严守秘密，
19: 严守秘密，
18: 永不叛党，
19: 永不叛党。
2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21: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2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万多字的8项决议。
21: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20: 8项决议的第1项，第一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二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和善统一，
2: 和善统一。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各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7: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

0: 还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4: 一元券375000，两角券103000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
5: 算过了，放心，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3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4: 泽民，
5: 嗯，
4: 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6: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这确。专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 VI 的主席，可以破例。不要，我猜。
1: 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清洗过的烂棉花，
2: 泽民，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
1: 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 VI 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嗯，
0: 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
3: 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4: 瑞金县就交给我，你指派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5: 我负责三个县，迅速普及。
1: 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跟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6: 那就来我们瑞金县。
4: 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
7: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 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1: 先生，徐先生，是今天吗？做了苏
4: VI 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啊？

0: 恭喜副院长，周书记，副院长，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足足走了半个月呀。
1: 是啊，任职这几天天天盼着呢。中央红色医院，
0: 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这个名字满意吗？满意，
1: 满意。
0: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1: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
2: 副院长总在问，名字起好了吗？是恩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
3: 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
2: 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急哦，要考验的久一些。
4: 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哦。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精彩剧情，云南卫视《血美剧场》明晚继续。
5: 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和善统一。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Hello，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 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 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来到云南，怎能错过建水？建于明洪武初年的朝阳楼，历经600多年风雨，依旧雄镇滇南。开走与同一时期的大蓝井，清冽与甘甜翻涌至今。

复古小火车载着旅人，仿佛穿越时光而来。它慢悠悠驶过原野，去往远方。古城近郊，涧水特有的植物正肆意生长。初见者常将其误认作野草，殊不知淤泥之中潜伏着鲜甜与脆嫩。草芽以幼嫩

仅剩根状茎为食用部分，它四季生长，常年可采。采摘时颇为辛苦，只能以手上下求索。

烹饪方式。爱吃懂吃的建水人也以一桌草芽宴令其大放异彩。案板是草芽蜕变的起点，成段、作片、切丝，不同形态的草芽将踏上各自的征途。生食最能体会草芽的本味，与家常调料相伴，尽得满盘酸辣爽脆，既可做开胃前菜，又能佐餐下饭。柠檬、百香果和蜂蜜调作酱汁，浸染出清香扑鼻、惹人生津的酸与甜。搭配甜蕨菜，是别致的傣式酸辣。整段焯水后加入鸡汁，极简造就极鲜。加猪肉爆炒，是荤素均衡的无上妙品。虾仁、百合同草芽清炒，得来满目清新与满口回甘。与本地腌制的羊奶菜混炒，浓郁的酸香惹人食欲大增。一道铁板草芽牛柳，让细嫩与清甜变得滋滋可闻。以韭菜将草芽和各色荤素精细捆扎，形似神意的两道美味有序入列。或是以一双巧手，让草芽在盘中开出花来。蒸熟后，淋上猪骨汤和鸡汤调配的芡汁，即是口感新颖、咸鲜微甜、雅致悦目的草芽料理。草芽炖鸡，鲜与甜强强联手，与过桥米线同台，是画龙点睛之妙。混入蛋液和汽锅之中，注定是块头的焦点。草芽可独领风骚，亦可作辅作衬。裹面粉过油，淋上糖醋汁，酸甜如清风拂面。即使藏于狮子头之中，甜与脆依旧是口感的担当。发端于水乳大地，绽放于唇齿心间。草芽的甜嫩和清丽，内敛而包容。任风拂四季，它从不惧枯荣，一直在疯长。建水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紫陶之乡，祭锅是建水人使水火相融的杰作。闻名遐迩的汽锅鸡视为代表作，本地散养的母鸡携家常香料与汽锅相聚，鸡肉加盐、草果粉和猪油拌匀腌制片刻，汽锅呈椭圆灯笼形，由紫红色陶土烧制，质地光亮，正中有一凸起的锥形气腔，底部是贯通中央的凹槽。将鸡肉装入膛内，红枣与枸杞将献上几丝清甜，姜片则奉行去腥的使命。唯有水火相接，汽锅方能生气。因内腔互通，可层层叠放，美味的转化自此开启。水化作蒸汽，上涌至汽嘴，在锅内聚集后化气为雨。因此以汽锅为炊具烹制食材时可滴水不加。随着时间推移，鸡渐熟，汤变多，成菜后的鸡肉细嫩无比，所含的鲜味物质在汤中得以完全保留，每一口皆是极致的鲜美与清甜。从谷物杂粮到肉食真鲜，

不管荤素，不论形态，皆可拥入汽锅的怀抱。以锅代碗，连锅成宴，一桌汽锅宴，在玲珑之中幻化出千姿百态的风情。小小的汽锅撑起了建水美食的半边天。如果说它体现了人类转化水火的烹饪智慧，那么烧烤则是刻在你我基因里的用火经验。建水往东便是开远。如果说人生无常，开远人会用烧烤告诉你，无常是常。这是猪的横结肠，因其内里饱含粉状物质而得名粉肠。火候不能过大，翻转需掌握时机。随着内圈油膜蜷缩，表层泛起气泡，粉肠渐渐染上金黄。抹上一圈菜油，浸润表皮的同时吸附辣椒。最后，断肠人以剪刀相向。香辣粉肠，外在酥脆弹韧，内里粉质细腻，口感颇为独特。卤制过后的肥肠头，厚实而劲道，外皮是微微褶皱，内里是零星油花。炭火的炙烤带来了浓郁的香气，原本的浅褐色被金黄缓缓取代，待边缘全区收缩，辣椒粉压皱而来，一份卤香四溢、焦香弹雅的下酒好菜，将给每个馋虫都带来抚慰。脆肠是韧性的顶峰，唯有充分而均匀的高温才能将其驯服。条状的脆肠与甜椒和葱段混合炙烤，染上几丝清甜。久经等待，得来一曲牙口之间的交响乐。开远烧烤将一头猪的所有用到了极致，蒜末爆香，猪脊髓落入滚油，眨眼的功夫便呈现出豆花一样的洁白与细嫩。加入配菜和香料，焖制片刻即可上桌。出入口是香软柔滑，咀嚼时又满是嚼头。要论嚼头，自然少不了猪皮。腌制后的猪皮预热之后剪成小块，再加姜蒜和甜椒调味慢烤，自带几分弹力的香辣椒汁，轻易便能激发唇与齿的互动。对无肉不欢者而言，五花肉丰润的油脂是烧烤界永恒的真理。提前腌制，大块后切，肥瘦交织，中火慢烤，这是炭烤五花肉的要诀，也是茫茫夜色里最抚人心的声色与滋味。100多年前，开远与滇越铁路结缘，火车因此承载和寄托了当地人太多的记忆。几年前，昔日的米轨铁路，一趟短途旅客列车正式开行。时光在充满复古气息的车厢内外悄然流淌。列车驶过大地，穿过人群，要问下一站去向哪里，不如让味蕾来告诉你。600多年前，云南玉溪华宁县开始建窑制陶。
凭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气质细腻，釉色斑斓，开片精美的华林陶，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终年围绕窑火生息劳作，戴玉明早已深谙因地制宜之道。等待烧窑的间隙，他常会烹制别具一格的窑工菜来犒劳众人。多种家常香料是风味的基底，本地散养的母鸡划破皮肉，这些伤痕将在腌制的过程中为各色滋味的侵入提供快速通道。全身揉搓按压，手法近似按摩，最后将所有的香料塞入鸡的腹腔，静置4小时。窑炉需提前预热，这无疑是温度的艺术。待柴禾燃尽，不见明火，需静候内壁温度升至380摄氏度。用于烧制器物的红土在华林最为常见，化作细腻的粉状之后，水土相接，调和成泥，整个过程仿若和面，又似孩童玩泥巴。铁钩穿透鸡肉，便于稍后悬挂。带有清新香气的荷叶化作外衣，包裹严实后，再以细线捆束。如此精密，是为了让鸡肉出入红尘而不染。红泥轻易便能附着于荷叶之上。戴玉明需确保厚度均匀和外在平整，最后用竹签将表面扎成蜂窝状，便于热气快速传导。温度适宜的窑炉已等候多时，这场炙烤将持续1个小时。为了充分利用窑火的热量，戴云明通常还会烹制一锅牛肉，先是爆炒，然后转至窑炉之上慢炖。炙烤与炖煮的间隙，这片锋利的瓦擦将助力戴云明完成另一道菜肴。鲜藕经摩擦化作细蓉，再与荤素相融，变身为蒸炸皆可的藕丸子。临近黄昏，荷叶窑公鸡告成，鸡皮金黄焦脆，香气惹人垂涎，鸡肉细嫩多汁，鲜美直击灵魂。配上麻辣醇厚、口感软糯的牛肉，以及清新绵密的藕丸子，便是戴玉明和他的小伙伴们最为钟爱的窑工宴。华林县东南部有一个名叫盘溪的小镇，因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这里的夏天十分炎热。骄阳之下，建于1909年的盘溪火车站略显斑驳，而100多年前的香樟树依旧生机盎然。铁轨伸向远方，两旁是密布的民居。穿过火车站，便是颇具小镇生活气息的农贸市场。时值盛夏，暑气难耐，这个贩卖清凉的小摊点因之人气火热，摊主马继芬祖辈都是以卖木瓜水为生，作为第四代传人，时间的风味在他的手中得以延续。这种像果冻一般的植物凝胶，由草本植物甲酸姜子揉搓滤制，甲酸姜略带果香，云南一带也叫草木瓜，木瓜水的名头正因其而来。

用蚕豆淀粉制成的拉拉粉，柔嫩却不失弹韧。拿满孔洞的铁铲划过，便是一碗清香滑嫩的细粉。米凉虾由米浆煮熟冷却而成，它洁白似玉，口感软糯细腻。以白糖熬制的糖稀是甜蜜的源头，加冰块稀释得到的冰镇糖水是解暑的法宝。自家熬制的玫瑰酱是芳香的密码，金马计分之手，甜蜜、清凉和芳香依次来到碗里，与木瓜水、拉拉粉和米凉虾相遇相拥，像是大自然送给盘溪人的冰淇淋，既可消暑又可果腹。一勺入口，无需咀嚼，冰凉与沁甜径直由喉咙滑向肚腹深处，心间顿时升起丝丝凉意和快意。100多年前，汽笛声声，旅客与货物在火车站中转集散。100多年后，沧海桑田，人们沿着铁轨追溯历史遗迹，遥望美好未来。一炉窑火明灭，几番滋味酝酿，任岁月流转，且尽兴吃喝。这就是云南人的饮食智慧，这也是云南人的烟火寻常。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这是位于云南弥勒的红河水乡，亭台楼阁临湖而立，颇具古典韵味，清风绿树，小桥流水，尽显风雅闲适。每天清晨，伴着香气的咕噜声如同闹钟，总会准时唤醒水乡一侧的弥勒大道。这一碗米线则彻底平息了弥勒人的起床气。滚水汆烫，一斗即是一碗。青葱过滚刀，韭菜切细末，薄荷成碎叶。植物的清香与清凉就此相逢，清汤羊肉或黄焖羊肉压轴而来，一瓢当日现熬的羊肉汤进一步奠定了唇齿间的鲜美。对老板娘熊海平而言，米线不过是店内的寻常三餐。过去的20多年，他以羊肉所缔造的各色风味才是其叱咤美食江湖的秘诀。

雨后，空气湿润，青草芬芳。荒野之间，山羊成群结队，叫声悠长。当他们自在地享用美味时，昔日的同伴已在锅里炖了3个小时。肉香肆意飘扬，这是轻易便可击溃意志的满级诱惑。以清水炖煮，烹饪虽简，却可尽享羊肉最为本质的鲜美。其肉质细嫩，无腥无膻。

羊脊肉，柔嫩细腻，以瘦为主。不管哪种烹调手段，皆可令其绽放异彩。与加上调料，猛火爆炒，肉片迅速断生，转瞬即可出锅。鲜嫩细滑的口感惹人垂涎，一片就是一场盛宴。羊脊肉混进面糊，炖入油锅，历经高温，碳水化身铠甲，将羊肉裹挟其中，最终得来的是外壳金黄酥脆，内里细嫩多汁的美妙层次。隐蔽脂香料和蛋液调和腌制，羊脊肉将成为烧烤架上的万人迷。每日现场穿制，肥瘦相间，翻转时油脂析出，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凭着累积于新手之间的经验，熊海平熟练地掌控着辣椒与孜然的出场时机，玲珑的肉块就此绽放出美味的乾坤。利刃飞舞之间，硕大的羊排随即出落成连皮带骨、肥瘦均衡的肉块。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得力辅佐，循着转化与调和的秩序，它们依次在铁锅之中与羊肉团聚。无需多时，硬菜的气质渐渐显现，汤汁涌动的过程中，各色滋味渗入肉块，这是弥勒山羊的高光时刻，这是肉食带给人间的极致撩拨。麻辣杂糅着咸鲜和馥郁，精皮骨肉联手创造了弹韧与嚼头，得此一顿黄焖羊肉，夫复何求。老天是如此偏爱弥勒，除了大地馈赠的丰盛佳肴，这里还盛产葡萄酒。弥勒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光照充足，霜雪日短。优渥的地理条件不仅让这里成了葡萄生长的乐园，也造就了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可谓食补意境。繁花绿树，生机盎然，这里有滇中普罗旺斯之称，惹人沉醉的浪漫铺成了海，艺术与风光在此和谐相伴。魔幻的城堡里藏着天马行空的创想，漫步于湿地与森林之中，鸟会问候你，风会拥抱你，弥勒人因循自然，把葡萄变成了美酒，枝头酝酿的风味得以在杯中延续，继而又被创建性地融入了食物之中。大块猪排加入本地自酿的葡萄酒，腌制的过程中，酒香驱除腥味，高温炙烤，乙醇迅速挥发，酒液富含的各类芳香物质进一步渗入猪肉纤维，滋滋声助威下，美拉德反应为猪排镀上迷人的金黄色泽。切片需趁热，利刃滚动，肉香携果香四散飘扬，鲜薄的肉片横陈盘中，味蕾将迎来惊喜。
酒肉本是一家，细嫩多汁的烤猪排配上轻盈干裂的葡萄酒，吃肉喝酒的快乐将从口舌直通心意。葡萄的风味常因气候而异，弥勒人却总能在餐盘之中完成调和与平衡。剥除外壳，切头去尾，鲜嫩的虾仁顿时形如弯月。嵌入猪皮熬制的胶质之中，再用绿豆点缀，最后以高汤将其覆没。急速冷冻后，鲜味被低温牢牢封印，虾仁隐隐可见，与皮冻合为可食的琥珀。玫瑰蜜葡萄汁姗姗来迟，却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入口即化，咸鲜清凉，酸甜馥郁的蒲汁琥珀虾就此告成。弥勒人的巧手和妙思让烹饪变得出神入化。银耳小火熬煮，沸腾后添入本地皂角，继续慢炖。出锅前再加胡萝卜和枸杞，最后水晶葡萄汁渗入其中，特有的清甜和微酸如缕缕清风拂过心田。丰收的季节圆满将至，时间的味道正在酝酿。弥勒不仅物产丰饶，还是人文福地。世外桃源般的彝族村落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古朴的小巷祥和宁静，岁月如诗如歌。得益于优越的气候条件，温泉之乡弥勒的温度与湿度尤其适宜微生物生长。当地人顺应天时地利，造就了驰名八方的传统名食风吹豆豉。泡澡四小时后，大豆喝足了凉水，通体圆润晶莹。此时以流动清水再次为其沐浴，洗净尘埃，转至灶台。抚平后盖上被子保温，热气缓缓上涌，集体猛蒸桑拿两小时，锅中的大豆变得不再陌生，因为它们彻底熟了。台下热炕，又上凉床，大豆须在此彻底冷却，直至心都凉透。翻动，平整，静置，感受完人间冷暖，大豆迎来了酵母。必须充分翻动搅拌，以确保大豆和酵母混合均匀。随后用透风的簸箕分装，移至发酵室。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仅需一个夜晚，大豆便完成了首次发酵。发酵后的大豆一粘连，经双手搓开，又是粒粒分明。

汤水混合白酒，再加盐、辣椒和茴香。拌匀后，以自然风吹拂半个月，最终完成发酵。风吹豆豉，正因此工序而得名。弥勒风吹豆豉，香辣可口，豉香绵长。混合香菇加工后，是红润火辣的下饭利器。历尽烹饪的可能，在食材的碰撞与风味的交融之中，它颗粒虽小，却统领着一众风味。在这仅有方寸的餐桌之上，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清风拂过大地，搅动醇厚齿香，这就是美丽富饶的弥勒。四季更迭，葡萄即将成熟，酒窖深处琼浆玉液酝酿已久，熊海滨的羊肉馆声名渐起。当你还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熬汤。用食物感知弥勒风情，从滋味窥见一方水土，滇东南的独特魅力说不尽也道不完。更多烟火真意和至味珍馐，期待相遇，静候相逢。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云南说

0: 集采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8月19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郭锦一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王宁、王宇波欢迎瑞幸咖啡来滇考察洽谈，深化合作。王宁说，当前云南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围绕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巩固提升咖啡等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咖啡种植条件优越，品质优良，咖啡产业全链条快速增长，已发展成为近千亿级的大产业，未来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希望瑞幸咖啡继续深耕云南，发挥头部企业、门店渠道、供应链体系、品牌影响力等优势，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在咖啡精深加工、优良品种推广、产品创新研发、区域品牌打造、文化价值挖掘等方面深化合作，深度参与云南咖啡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提升云南咖啡品牌影响力，建立保障咖农收益长效机制，在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中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郭锦一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瑞幸咖啡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中国咖啡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云南咖啡种植历史悠久，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产地品牌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欢迎。瑞幸高度重视在云南的布局发展，希望进一步加强原产地采购、物流体系、精深加工、咖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依托云南区位优势，助力云南咖啡走向世界。云南省王正英、江山瑞幸咖啡张志勤、昆明市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牢记嘱托，5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5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
2: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寨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
3: 我们这个寨子是上个省再弄一个寨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2: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
4: 依靠党精亲心，协商搭台，把不同信誉、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方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紧应。
2: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依托慕尼黑捷径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
5: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2: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罐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民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和好玩。
2: 目前翁丁古寨156户村民全部加入旅游合作社，通过房屋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持续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7: 墓室居祠2000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2: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9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8: 以景载史，以史育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2: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鉴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
9: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小事炉灶化解，大事社区吐槽，
10: 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2: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127.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11: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精英嘱托，复现是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14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0: 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1: 15五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是对边疆各族儿女的嘱托与激励。五年来，翁丁156户村民抱团加入旅游合作社，稳稳端起旅游饭；怒江67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内10万多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亲。一花引万方，这些可感实践正是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生动缩影。我们都是收信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让边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共建和美家园。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今天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我们一起来看看青海省尖扎县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故事。
3: 爷爷，你给我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呗。
4: 就几十年都怪那都跟个说呢。
3: 昂拉是什么意思？
4: 他其实是不能让能让他的给我按这个能让个能够当地的怎么这个回家跟我那的要过没跟我就过了马牛能够去了没去了他那人跟他讲那他能让是工作的我能是能他们在管他还是能跟他们这里过
3: 哦当你写的去他爷爷生活的地方看看，我喜欢爷爷给我讲他那个千户爷爷的故事。
4: 那个我的爷爷的事。
3: 我应该叫他什么？
4: 你应该叫他太爷吧。
3: 太爷爷，那你见过他吗？
4: 我没有见过。
3: 人民日报。爷爷，这个上面写的是昂拉人民热爱毛主席。到了救济和安置的各族民热爱着爷爷不识字，但是我可以把我看到的读给他听。
5: 准备好的同学请举手。
6: 我
3: 叫根青卓玛，今年9岁，在我的学校每个同学都能讲一两段红军的故事，因为在我的学校能成为红领巾讲解员是最光荣最开心的事。我的学校很漂亮，我的好朋友也很多，我的同学不仅有藏族，还有回族、汉族、撒拉族、土族，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学校还有从南方来的老师，他们上课时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7: 谢谢你们教我，谢谢你们教我。
8: 谢谢你们教我，你们就是我的藏文老师。
3: 好，同学们，我今天写的是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我的家在江苏南通入海口长江入海口，这边的孩子非常的淳朴善良热情，然后我们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有空时我会学着写藏文，孩子们会教我怎么去拼读。我还会再来的。
6: 2021年12月，我们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青海江扎县启中区民族团结红军小学。
10: 我也是我们班的红领巾讲解员，现在我要在爷爷的爷爷家把爷爷给我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听。家乡的黄河才是最美丽的、最独特的、最碧绿的、最清澈的。
4: 这边啊，你看，这个是高速公路，这个是石城铁路。石城铁路我们经过我们的家门口，明年我们搬迁，明年搬到那个新的家里去。以后你们坐火车，到更远的地方不可以去了。
2: 豆沙关古称石门关，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如今昭通市盐津县豆沙镇党委以党建引领文旅，让古道红在党建，活在创新，活在民生，景区热起来，百姓日子活起来。
11: 大家好，我是豆沙镇的党委书记李果。在我的身后就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石道。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一条石头路看着平平无奇，为什么能够成为豆沙关的文旅地标？我的回答是，把党旗插在古道上，让党建领着文旅走。豆沙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十分丰厚和独特的，有秦开五指道、唐元字题记摩崖石刻，还有神秘的博人玄关。它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咽喉西蜀、索越南滇的美誉。因为关河两岸的悬崖像一道雄伟的石门，因此得名石门关。后来明末的一位守关将领叫窦韶，谐音演变为了豆沙，并沿用至今。我们镇党委一直在琢磨，资源是老祖宗留下的，我们怎么把它变成老百姓的收入。最后定了一个方向，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文旅破题。方向定了，谁来干？我们采取了市级联动机制，党委统筹，专班攻坚，支部落地，党员带头，在豆沙关景区、古镇老街、五指道沿线组建了3支党员文旅服务队，40多名党员干部常驻一线，当文化宣传员、项目监督员和景区服务员。其实就是一句话，哪里有游客，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哪里就有我们的党支部。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党员带头深挖马帮文化、博人文化、关爱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整理了30多万字的文史资料，出版了书籍、漫画《豆沙关》，不断完善古道的解说体系。党员服务队带着群众在文物保护活化利用上，以及基础设施文旅服务功能的完善上，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把景区卫生、秩序、安全都管了起来。
12: 平安法治建设是群众最基础、最根本的民生保障，也是我们肩负最大的责任。我们将持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13: 我是社区文革员，日常遇到一些小矛盾、小纠纷，都是我上前去给他们解决。实在遇到一些化解不了的问题啊，我就会上上级汇报，跟进解决，争取小事不出文革，大事不出社区。
11: 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我们推行党支部加文旅业态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现在全镇有20多家民宿，有30多家特色餐饮店。文旅支部牵头盘活了古镇上40多间商铺，20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了业。
14: 以前在外面打点零工， 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开店，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
11: 党建扎根古

0: 道上，实干走出振兴路。我们还要继续的把五车道的故事讲好，把党员身份亮好，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走过豆沙关，人生无难关。豆沙关欢迎你的到来，走一走千年古道，看一看雄关新岩。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关注。

0: 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1: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
2: 但是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1: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滴、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落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
3: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4: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5: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
6: 感受到了那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
7: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它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1: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
8: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9: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1: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
10: 我们连续3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0: 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近期在新型抗抑郁药物靶点发掘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国际期刊《植物药学》发表了相关研究。
11: 抑郁症是席卷全球的高发精神疾病，但现有临床药物对超过30%的病患无效。临床上亟待研发全新作用机制的治疗靶点与先导药物。此前，医学界已证实慢性炎症与抑郁发病高度关联。解题的钥匙或许藏在中国西南的群山之中。云南，中国民族医药的宝库，世代居住在此的纳西族、白族先民早已将一味深山草本写入了民间医药体系，它就是青阳参。
12: 青阳参的话是云南的一个传统民族药，又可以治疗脑部的疾病，又可以抗炎，所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青阳参是否能够抗抑郁。
11: 如何 如何寻找到青阳参当中的活性成分，并

0: 且明确它的作用靶点呢？来自昆明理工大学徐天瑞、向成教授团队完成了一次从民间草药到现代新药的科学验证。团队锁定青阳参核心活性成分青阳参皂苷 T， 系统解析药理功效，从果蝇到斑马鱼再到小鼠，实验反复验证青阳参皂苷 T 能够显著改善炎症诱导的实验动物的抑郁相关行为，多通路协同缓解抑郁症状。
1: 我们把一只老鼠扔到一个烧杯里面，如果是一个抑郁的老鼠，它可能有个两分钟或者一分钟它就放弃了，就不继续游泳了。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药物给这个抑郁老鼠吃了以后，它游泳的时间又有两分钟变成五分钟，我们就可以非常客观地证明青阳参皂苷就有抗抑郁的功效。
0: 如果说验证药效是关键一步，那锁定靶点就是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团队在数百种 G 蛋白偶联受体中精准筛选锁定核心靶点 EP4 青阳参皂苷 T， 可与 EP4 直接结合。
2: 在小鼠上把这个 EP4 受体敲出了以后，那么这样的效果消失，就证明青阳参皂苷 T 的确是通过 EP4 来治疗抑郁。
0: 深山藏本草，科研起新生，这项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的原创成果首次在体内证明 EP4 是青阳参皂苷 T 抗抑郁作用靶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抗炎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为开发基于抗炎机制的抑郁症药物提供了一条本土化解题路径，挖掘了区域特色民族药用资源价值。云南千年民族医药的经验正在启示着治疗时代病痛的路径。
3: 因为青阳参类似一个僵尸药材，还没有被非常有效的开发，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药，我们就可以带活一个产业，也为云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贡献。
4: 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5: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
6: 人工成本嘛，要压个15-19一斤，飞机呢2-9篮的就行啊。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篮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5: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
7: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5: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
8: 我的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的人工采购费用78万元，我说还是很划算的。
5: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
7: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山地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得起。
5: 除了运送设施，

0: 全国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
1: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0: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2: 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一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3: 最后一层的这个顶板，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地上和地下的一个这个分割线，只有把这层板封闭掉以后，上部的这个钢结构才能够完全的铺开去施工，为后续的装饰装修创造条件。
2: GTC 配套工程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36.9万平方米，同昆明长水机场站的站房合建，集高铁、地铁及机场综合换乘功能于一体。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近段时间，南亚东南亚很多地方与热同台的天气持续上演，高温和雨水同时发力，制造出湿热的环境。其中，巴基斯坦中南部雨水的缺席，使得高温天气不断蔓延，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受西南季风影响，未来两天强盛的雨水将会出现在菲律宾群岛中北部、印度尼西亚、印度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中南半岛大部等地。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受季风低压影响，今晚到明天，南亚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好，大家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1度。廷布小雨，16到24度。地利小雨，18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小雨，25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晴，24到33度。新加坡晴，28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小雨，23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长时间紧盯电脑、手机，视物模糊接踵而至，各类护眼偏方网络上铺天盖地，不少人深信不疑的护眼方式，实则持续损伤角膜，透支眼底，视疲劳日益加剧，近视不断加深。本期云享健康系统讲解科学护眼知识，跳出护眼误区，掌握守护双眼的正确方法。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在电子产品泛滥的今天啊，眼睛干、眼睛痒、眼睛酸胀，甚至是疼痛，几乎成了大部分人的日常标配。于是乎呢，各类护眼偏方鱼龙混杂，不少看似贴心的护眼办法，实则在悄悄地损伤角膜，透支眼底。那么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文佳医生，为您系统地来梳理科学护眼的方法和知识。张医生您好。
2: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文佳，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生分会眼感染学组青年委员，主要研究各型白内障、眼表疾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张医生，现代人啊，我觉得是不分男女老幼，全年龄段，所有人都在透支，都在过度的使用自己的眼睛，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是太好玩了，是吗？
2: 对。
0: 那您接诊的病人有没有一个数量上的递增？
2: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小到幼儿园的孩子，那么上到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因为电子产品的普及以及各种用眼习惯的不当，那么各类的眼病高发，特别是以干眼症、高度近视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引起的相关的并发症呢，现在发病率呢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0: 高到什么程度啊？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干眼症的这么一个全球的发病率来说，目前呢全球干眼症的发病率呢大概达到了30%到40%的人群，
0: 那就是10个人就有3到4个人。
2: 对，普遍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干涩，我的眼睛异物感，好像成为了大家生活当中的标配一样。
0: 对，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大家在说，哎呀，我眼睛好痒好痛之类的。
2: 对，
0: 但是大家又非常的重视护眼。比如说全球的眼疾医生他们都在提倡2020-20法则，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做不到。
2: 其实这个2020-20法则呀，是我们最低门槛，但是呢非常有效的一个护眼的一个方法。那么所谓的2020-20，就是我们在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要远眺6米以外，其实也就是20英尺以外的距离，然后持续20秒钟。而且呢，我们是集中精力去看清楚远处物体的细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肌肉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放松。
0: 我们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它一共分为3层，最外面的一层油脂来自眼皮边缘的睑板腺，睑板腺就像一个个小油舱，分泌油脂锁住水分，中间一层是泪液，最内层是紧贴眼球的黏蛋白层。我们日常眨眼时，眼睛把泪膜均匀地铺在眼球表面，保持眼睛水润。如果身处干燥环境，流动的空气会加速水分蒸发，再加上长时间盯着屏幕，不自觉地减少眨眼，泪膜来不及修补，屏障被破坏，眼睛就容易酸胀干涩，慢慢诱发干眼问题。 所以我们的眼睛看近距离的时候，睫状肌是收紧的，
2: 收紧的，
0: 看远处的时候它反而是放松的。
2: 放松了，对。所以如果我们能把20-20-20这个护眼的小方法贯彻到我们整个用眼的习惯当中，对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希望所有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手机上调一个闹钟。

0: 每20分钟提醒自己看远方一下。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护眼的方法，其实大家现在也很喜欢用，就是热敷，有热敷贴，还有用热毛巾来敷眼睛，这又是一个什么样护眼的科学原理呢？
1: 眼皮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睑板腺，这个睑板腺呢，它会分泌油脂，而这个油脂是我们泪液的组成成分。热敷的时候呢，可以促进我们睑板腺的油脂融化，然后在我们眨眼的时候呢，把这个油脂挤压出来，就让我们的泪液呢就均匀的涂布在我们的眼表。同时呢，它可以放松我们的眼睛的肌肉，还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所以热敷之后呢，大家明显的会觉得，哎，我的眼睛好像没有刚才那么疲劳了。
0: 所以这种方法是每天都可以使用的，是吗？
1: 是的，但是呢，我们的热敷也是讲究一个方法的。就是我们不要用太高温度或者太长时间来进行热敷。咱们推荐的热敷的方法呢，是40度左右的温热的毛巾，或者是一个热敷贴，当然我们一定要购买正规的热敷贴。那么在热敷的环境下呢，不要超过15分钟一次，每天呢可以进行早晚两次的热敷。
0: 这样的频次是对的。
1: 是的，
0: 还有护眼的方式，他们说远眺绿色的园区啊，或者说亲近大自然，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1: 现在的研究表明啊，我们的户外光线下的活动是最有效最安全的护眼方法，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在我们的户外自然光线下，它是有充足的一个光照度的。那么但是我们的室内，就算你开很大的灯，我们的光照度是远远不足。户外的全光谱，它对我们的视网膜是非常有好处，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来抑制我们的眼轴不断的延长，这个也就是我们防控近视的一个原理。
0: 那比如说我窗外就是一片绿意盎然，我隔着玻璃看和我到楼下亲近它不隔着玻璃看有区别吗？
1: 那当然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的玻璃它会阻挡50%到80%对眼部呢是有好作用的这个波长的一个光线，所以呢虽然你的亮度你觉得是亮的呀，但是其实它阻挡了对我们眼睛有益的这个波长的光线。我们最好的方法还是下楼来到敞开的户外的环境下，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即便不进行运动，而只是处于这样的自然光线下，都对眼睛是有好处的。
0: 那对于伏案工作的现代工作者或者是学生啊，他在用眼的距离啊、姿势上有没有什么口诀呢？
1: 有的，咱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第一天，老师就教过我们怎么样坐姿要端正，对吧？这个端正的坐姿呢，其实就是一拳一尺一寸，一拳呢就是我们的胸口离桌子一拳。尺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离我们的书本一尺
0: 一尺，
1: 一寸呢就是我们的手指尖离我们的笔尖一寸。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孩子他有近视，而且他双眼近视度数不一样。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会询问家长他用眼习惯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会不会有偏头这样的习惯，我们就发现很多孩子他是因为指尖遮挡了自己的眼睛，那么他就试着偏着头去看，所以就导致一只眼睛的度数呢就会比另外一只眼睛的度数高，而且这样防控下来呢其实就会有困难。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孩子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正确的一个坐姿包括玩手机包括用电脑和伏案读书的时候
0: 端正非常重要。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其实咱们昆明是比较干燥的，干燥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不友好的吧？
1: 对，我打个比方，就像一条鱼，它一定要在一个很湿润很干净的环境下，它才能保持一个健康。那么这个湿润的环境呢，就是靠泪膜。
2: 维生素 A 对咱们的眼睛很重要，眼睛里负责夜间事物的细胞需要靠它生成感光物质，营养够了夜里才看得清，不容易患上夜盲。同时它还能保护眼球表层，维持眼表健康，缓解眼睛干涩，避免角膜出现病变。但大家别产生误区，维生素 A 只能起到护眼作用，要是已经近视了，就算大量吃胡萝卜这类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食物，也没办法把已经形成的近视治好。
0: 我们在盯着屏幕看的时候是不容易眨眼的，对吧？
1: 对，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家人观察一下自己，当你在很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时候，你会忘记眨眼睛。因为我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可能一分钟眨眼的频率是15到20次，但是当你在专注用眼，比如说刷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可能就下降到5到8次。那么在你不眨眼的过程当中，泪液是持续被蒸发掉了。
1: 我看过一个数据，人一天是眨眼要上万次的，是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一天到晚在盯着屏幕的话，可能就远远不足这个数字了。
0: 对，70%的眨眼时间就浪费掉了。如果说你平时眼睛确实容易出现用眼一段时间就干涩，然后就有异物感了，或者呢是觉得看东西一阵一阵出现视物模糊的状态，眨眨眼睛呢它又好像恢复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普通人它会出现眼睛偶尔发痒，然后来到风大或者是空调房间，它就觉得刺眼，睁不开眼，不停地流泪，这些都是干眼的症状。
1: 还有早上起床的时候有点睁不开眼，哎，
0: 对，会觉得非常的干，睁不开眼，用手扒扒眼皮才能睁开眼睛，这样的状况。
1: 那我好像都中招了。
0: 那您可以去自测一下。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改善呢？
0: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生活方式、用眼方式的改善以外，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样的症状出现了，我们先就医。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干眼的药物来做治疗的。
1: 其实很多朋友他在玩手机的时候也很注重保护自己，所以他会开护眼模式，但开了护眼模式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对，护眼模式呢，它可能绝大部分是一个心理安慰。我们把手机屏幕的色温进行调整以后呢，手机屏幕就偏向于黄光，那么它有一定程度阻挡了就是刺激我们眼睛的蓝光，特别是在夜间，那么这样的阻挡呢，可以一定程度的减少就是我们的睡眠激素，就是褪黑素的干扰。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护眼模式就无止境的去用眼，因为在睡前这样的蓝光刺激呢，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在黑暗环境下，还有手机的屏幕灯一直对着自己，我们的瞳孔会放大，那这个时候呢，不好的光线会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视网膜，进入到我们的眼底，那么加重视疲劳，加重眼干等等这样的症状。
1: 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外部的光源也要配合，不能只有手机的那个亮度啊。
0: 是的是的。那建议如果说咱们的晚上必须要通过手机办公或者电脑办公，咱们把室内的光线呢开开，有一个小地灯或者有一个小台灯，尽量的让我们的屏幕光和我们的房间的光线呢融合在一起，这样对眼睛会有好处。
1: 包括我们手机的亮度以及色温的调节，是不是也分白天夜晚的不同标准？
0: 对，白天呢，我们就是以环境光为基准，与我们的环境光基本相同，在我们直视屏幕的时候呢，不要觉得有刺眼的感觉就可以了。那么夜间呢，就是我们要把房间灯打开，特别是有闭角型青光眼病史的人群，那么我们不要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因为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人的瞳孔是扩大的，那么对于这类人群来说，瞳孔的扩大有可能会让它本身就比较狭窄的房角进一步的狭窄，那么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
1: 其实在眼睛的保护方面还有很多误区，比如说有人说频繁的转动，而且是大尺度的转动眼球是对眼睛好的，这个对吗？
0: 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非常流行在手机上刷一下眼睛瑜伽，去做这样的眼球的快速的转动。其实眼球转动不是不行，但是一定是要慢速，而且呢不要过度的去运动，因为眼球转动的整个过程，它放松的是我们眼球壁上面的斜肌，这个肌肉是可以得到放松的。可是呢，我们眼球里头的睫状肌没有办法通过眼球的运动来得到放松，而且呢，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快速的转动眼球 可能会引起我们玻璃体的晃动，那么这个玻璃体的晃动可能会牵拉视网膜，引起一些孔源性的视网膜脱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眼的患者是不要去这样快速的转动眼球的，
1: 更不能做这种所谓的瑜伽了啊。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说胡萝卜对眼睛特别好，吃了它甚至可以治近视。
0: 胡萝卜肯定是

0: 对眼睛好的，但是能治近视，能把近视治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的胡萝卜里头它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在通过人体吸收以后呢，它会转化成维生素 A，
1: 所以这只是保健，并不能治愈。
0: 对。
2: 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用眼时，眼球里负责调节焦距的睫状肌会持续收缩发力，就像一只举着哑铃的手臂肌肉，久而久之肌肉紧绷僵硬，无法正常放松。睫状肌如同橡皮筋，长期拉紧会慢慢失去弹性，当它没法恢复松弛状态，眼睛就难以看清远处的事物，形成假性近视。倘若依旧不注意用眼习惯，眼轴逐步拉长，就会发展成难以逆转的真性近视。所以日常远眺放松睫状肌是预防近视持续加深的关键方式。
1: 还有这么一个误区啊，就是有的人他度数比较低的时候，他觉得哎，我越戴眼镜可能度数就会越深，我干脆就不戴。
0: 对，这样的患者很多，而且很多是家长，家长觉得孩子现在度数很低嘛，两三百度，就不愿意给孩子配眼镜。他们的担心呢是觉得一旦戴上眼镜我就再也脱不下来了，而且度数会越戴越深。其实这个眼镜呢是背了一个锅，那我们的眼镜呢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我们看清楚东西的作用，但是真正近视的原理呢还是我们的眼内眼轴的增长，持续不断的增长，导致我们的近视不断的加深。所以呢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放松。比如说我们不用非常紧张的使劲的去看清楚一个东西，那么这样长此以往呢，我们度数呢才会加深。
1: 还有的人他是已经戴上眼镜了，但这个度数可能还在加深的过程当中，他不及时的去改变自己镜片的度数，这个是不是对眼睛也会更不好？
0: 也会不好，因为他的疲倦感会一直在加重。那么这种疲劳感呢，就使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这个睫状肌就说我看不清，我要使劲收缩，我想办法看清，就时间长了以后这种疲劳感会越来越重，那么它也有可能导致近视的度数会持续加深的。
1: 还有的人我做了近视眼手术，我现在已经恢复光明了，我就可以使劲的继续造我的眼睛，这会回到近视的状态吗？
0: 会的，因为我们的近视眼镜不管是现在的这个飞秒激光，还是我们现在 ICL 针对高度近视的这个近视矫正手术，它解决的只是当下你的近视度数的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去预防你之后近视继续进展。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还是在持续的一个用眼过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病理性近视眼轴还在持续增长，那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是会继续加深的。
1: 那如果已经做了手术又回到近视的状态，还可以做第二次手术吗？
0: 接受第二次手术的病人当然有，但是极少数的，要看他眼睛的条件我们角膜的厚度还能不能再承受第二次手术的切削。那么绝大多数我们做过近视矫正手术的病人，如果近视回退了那就重新戴眼镜，
1: 而且就继续戴上去，就不要想着再通过手术再救自己一次了。
0: 对，第二次手术风险就会相对来说大了。
1: 那么还有一个状况啊，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强光的环境，去到沙漠呀、海洋边上啊，甚至是大白天的，都会戴墨镜，这个有讲究吗？
0: 是的，墨镜是有讲究的。当然大家有这个戴墨镜的习惯是很好的，就说明咱们开始去了解防护紫外线这个问题了。但是咱们在挑选墨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单纯的深色的镜片它只是起到遮光的作用，而不起到阻挡紫外线进入眼内的作用。而戴这样的深色镜片呢，我们的瞳孔会散大，那散大以后呢，反而会有更多的紫外线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所以我们在选墨镜的时候，和我们选防晒帽防晒霜一样，去认准 UVA 的标志
1: UV400 是吗？
0: UV400,
1: 是这么一个标志。
0: 对， UV400 呢就代表它可以阻隔400纳米的这个紫外线的这个波长，它就具有阻隔紫外线的作用。
1: 现在很多网红的眼药水就滴进去冰冰凉，然后还可以去红血丝，这个可以常用吗？
0: 对，因为我有很多患者就拿着他的自己购买的眼药水来给我看。其实很多眼药水里面的成分不太明确，去红血丝的眼药水是一个周

0: 血管的作用。那么我们滴进去的当时，你会觉得眼睛瞬间又白又亮，对。但是它这个收缩血管的作用呢，只是短暂的。如果长期使用呢，会有一个依赖性，停用以后，我们血管会反弹，会扩张得更厉害，那么眼睛看起来就越发的红。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冰冰凉。那冰冰凉的眼药水呢，它里面会含有薄荷脑，冰片，它点进去的舒适感确实是不错。可是呢，长期使用，它对眼表也是一个刺激作用。还有这一类的眼药水呢，其实最担心的是里面防腐剂的使用，那么大量长期的防腐剂的使用，会造成一些眼表的一些毒性反应。
1: 那我们要缓解干涩，还有眼疲劳，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眼药水呢？
0: 如果我们自行购买的话，最安全的就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类的眼药水。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很难控制自己不揉眼睛。
0: 对，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么揉眼睛呢，有一些咱们的患者呢，是因为他发生过敏性结膜炎，他是持续的痒。还有一部分呢，还有我们的小孩子他甚至是因为看不清，比如说是很低度的近视，但是家长没有发现，他觉得揉一揉眼睛以后他就能看清楚。所以揉眼睛呢，它也可能会隐藏着不同类型的眼疾的发生。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别呢？如果仅仅只是眼睛很痒，我们来揉一下眼睛呢，我们把这个习惯改了，怎么改呢？我们在家里面备一个小冰袋或者是冰毛巾，当你觉得眼睛非常痒的时候呢，你用冰敷这样冰冻镇静的环境呢，可以减轻我们的眼痒。
1: 是不是可以平时的生活当中自己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啊、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A 啊这样的物质？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我们是要做到均衡饮食。只要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食谱、我们的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的身体不太会缺太多的这样的维生素。
1: 那在运动方面，什么样的运动有没有对眼睛特别好？
0: 我觉得只要是户外的运动，都是首选。
1: 只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是吧？
0: 对，高度近视的人群能避免，比如说像蹦极这一类的剧烈的运动，还有呢，我们在打篮球、踢足球会有这种冲撞性动作的运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1: 那么最后还是要请张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温馨提示。
0: 眼睛呢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咱们怎么去保护它呢？首先我们要少用它，要省着点用，不要使劲的去用它。第二呢，咱们要给它喂很丰富营养的食品。第三呢，咱们要带它去户外做运动第四呢，咱们要定期的带它去医院做体检，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有一双清晰明亮的眼睛。
1: 非常感谢张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全面的护眼秘籍朋友们，眼睛是无法替换的视觉器官，短期的干涩酸胀只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长期忽视呢会发展成干眼症、高度眼底病变、不可逆的近视等等。希望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改掉伤眼的坏习惯，用科学低成本的方式去爱护自己心灵的窗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2: 清氧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融通西南宾馆行政总厨刘福义。今天给大家制作的菜品是橄榄煎猪肝，它的主料有猪肝、橄榄、胡萝卜。
4: 今天我们这道菜主料我们用到我们的猪肝。那么猪肝的话营养非常丰富，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的话可以促进我们视觉细胞的这个发育，那么对于维护视力的话是非常有好处的。其次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鱼肝蓝，那么肝蓝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的话它有抗氧化同时保护视力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选用了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那胡萝卜的话含有丰富的我们的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丰富，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的话会变成素 A， 那么也是保护我们的视力的。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猪肝给它切小。
4: 想知道今天营养餐怎么做，食材有什么营养价值，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获取健康秘籍，检索更多营养菜谱。 我们今天这道菜我们选了猪肝，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古代就有我们清肝明目的这种说法，除了猪肝，我们的羊肝还有其他的肝脏、鸡肝等等都是很好的保护视力的这样一个食物。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对于青少年儿童保护视力的话，我们都选用些肝脏的话是比较好的，建议每周的话我们吃一到两次猪肝，这样的话很好的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3: 因为这个猪肝它比较腥气，所以说我们给它放在这个水里面给它清洗一下，
4: 先处理一下，
3: 对，切点胡萝卜这里面给它腌一下，还有我们的姜，蒜也可以来一点，
4: 还加点蒜，
3: 对，
4: 也是去腥的目的，
3: 葱，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点盐腌制一下，胡椒可以重一点，老抽，我们给它抓一下，在烧水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橄榄我们就给它切细。
4: 我们这个鱼甘蓝当中除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青素以外，还有我们的像叶黄素，其实对视力保护也是很好的。那么像绿色的食物，除了鱼甘蓝，其他的像一些绿色的蔬菜，包括菠菜或者青菜的话，其实我们经常摄入对视力也是有好处的。
3: 我们现在我们给它下去定一下型，这个猪肝我们把水分给它沥了之后，我们就倒在碗里面。我们煎这个猪肝呢，我们选用的是亚麻籽油。
4: 亚麻籽油的话，它含有丰富的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像我们的这个 DHA 含量比较高。那么对于保护视力来说，我们这个 DHA 的话有利于视网膜的这个发育。
3: 我们给它排点粉，这个粉也不能排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就行。在煎猪肝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葱和姜给它煎香，这个火不能过大，两面给它煎黄，也不能时间煎得太长，煎太长老了就不好吃。在煎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橄榄给它放进去，让它的这个营养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再来点亚麻籽油，接下来我们就调味，调味呢我们就放点老抽蚝油，盐就不能放了，可以来点味粉，
4: 刚才已经放了一点，
3: 对，胡椒，那葱头我们就可以放下去，葱头和蒜片、姜片，进行翻盘。适当的来点胡椒。知道橄榄煎猪肝就制作完成。
5: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 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

0: 要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松，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7.8岁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7.8岁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 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

0: 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

0: 要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大酥，酱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大。

0: 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

0: 额退款，领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看到。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1: 发财啦！
9: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2: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3: 这样咱跑到云上了，
1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9: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15: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渴望这个。
1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

0: 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十万。
0: 那我也投十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Thank you.

0: 您知道，那些犯私盐的，可不都是下三滥臭脚力吗？跟他们没道理好讲。我们的人在执法的时候啊，那都是经常挨打受骂，暴力抗法也时有发生。现在，要是让弟兄们继续做事儿，稳住大家为国效劳，那都困难。
1: 你听我跟你说啊，就如果这个被杀的那个嫌犯，他是袭警在先。
2: 咱们的同志不但没错，而且还得受到表彰，
3: 对吧？有您这样的国家法律捍卫者，那是国之希望。来，老哥，您先放。
4: 我跟你说啊，就这一回，你下回你要再弄这事儿，我什么事儿我也不管你，你知道不知道？哎，
3: 方宁，
4: 好，那拜托了。
3: 挺好，干得不错啊！好，慢点啊！哎，好，我们走啊！哎，怎么样，局长？老弟够实在吗？
2: 就是有点二百五。哎呀，
3: 就是有点匪气。你说跟这私盐贩子在一块，我不匪气点，也控制不了他们。
2: 我送您回家吧。
1: 回局里。
2: 这个东西不放
1: 回局里
5: 是。

0: 你拿着，
1: 请我怎么要呢？就
0: 要你拿着你就拿着，
1: 我拿一个。
0: 拿着。啊！谢谢局长啊，这药。

0: 你还得拿，我拿了你踏实了吧？
1: 谷局长，下班了，您慢走。

0: 哇，你抢银行了？
1: 我劫了生辰纲。
2: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
3: 集合，集合，集合！
0: 什么情况？
3: 哎，处长，
4: 怎么了？
3: 老大生气了。哦，李正，
5: 你们都互相看看，啊，互相看看，
3: 这个
5: 什么样子呀？怎么比土匪还土匪，比流氓还流氓？你让上海老百姓看见，心里怎么想啊？啊？听好了。所有的人待会儿围着管区跑一圈，凡是跑不下来的脱衣服滚蛋，还有回来以后把场景补习所章程和三民主义要义从头给我背一遍，背不下来的照样脱衣服滚蛋。
6: 立正，
5: 向左转。除了许胖子以外，
7: 不报告，我还
5: 废话。毫不走，
8: 一二一，
9: 一二一，
8: 一二一，
9: 一二一，
8: 一，
3: 过来过来，
8: 三，
3: 趁他们都不在，挨个的给我搜，仔细的搜，认真的搜，听见没有？
10: 搜什么呀？
3: 废话，昨天的钱都丢了
10: 啊！
3: 这叫什么队伍啊？这叫，快去快去！
0: 我为什么能进去啊？
11: 对不起，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1: 你不能进，
0: 哎，我要投诉你，哎哎。
12: 我们要进去一下见田守成法官。
11: 对不起，今天市党部在这里有活动，任何人都不能进。
12: 你是新来的吧？
0: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不想干了？
13: 切！先生里边请，请坐。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12: 来两杯茶吧。
13: 好的。我听说有很多和法院里有关系的律师喜欢来这儿，法院里的人会把一些需要找律师的人介绍到这儿来，而律师接了活之后会和介绍人分代理费，所以有些法官拿的律师费比律师还多。
12: 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看一看，这对了解他们有好处。
13: 我还是去法院看看能不能保释，你不跟我去吗？
12: 我跟田守成法官有约定，为了避嫌，除非是出庭作证，否则我任何一家法院都不会进去的。
13: 这么说，田守成法官还真像传言中那样令人尊敬。走了。
11: 先生，您的红茶。
13: 请慢用。
14: 你认识田守成大法官？
12: 有些了解吧。
14: 你长得和他像，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你。
12: 你跟他很熟啊？
14: 人和人哪有熟不熟的？就像西瓜，不切开来看看，谁能保证里边什么样呢？过来喝点。
12: 早上起来我不喝酒。
14: 喝酒就得早晨喝。不一早给自己灌糊涂了，这一天怎么过呀？明白人活在世上就是受罪呀。

0: 老先生怎么称呼？
1: 老瘪三儿、老宋棍、老酒鬼、老杠头都行。
0: 能够自嘲的人，说明再清醒不过了。
1: 田吉爷，你不像你的父亲。
0: 你认识他们？
1: 沧海桑田，光阴逆转，老天爷把这世上的一切看得透透的。
2: 哎，老天，你去问问你们局里，怎么又撤回了要求补充侦查的申请啊？
0: 你确定？
2: 我确定，刚刚法院告诉我的，这样被假释就没有可能了，而且开庭时间不变。
0: 老先生，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
1: 这法院啊，就是个酒馆，

0: 这没点酒量的人呢，在里边他整天都会迷糊的。田守成是个有海量的，准确地说他是酿酒的。
1: 服务生，给这位老先生再加一壶酒。
2: 好的。
3: 田基业觉得刚刚那个人欲言又止，好像知道一些关于自己和田守成的事情，对自己的身世的猜测和探寻也一直都是困扰他的一个谜团。
1: 他认识整个世界，我倒觉得他很清醒。这个老头故事太多了。
4: 十十万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们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复决四权，
5: 政府有。
1: 停！怎么一背到政府拥有的权利的时候，你就背不下来了？你是见不得政府拥有权力是吧？我让你们停了吗？
5: 坐。
1: 你小子典型的对政府不满。
2: 局长，要不您让我脱衣服滚蛋算了，我受不了了。
6: 政府则拥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督五权与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就是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也就是讲，政府拥有治权，人民拥有政权，民生主义。
1: 听见没有？学学你们田哥，啊，张嘴就来，这是什么呀？本事。以后凡是没有这本事的人，甭跟我说话啊。
7: 哎，你躲我干什么？
8: 李章，
7: 是什么政府？收！
8: 哎，这小子，
7: 解散！
9: 哎，不是，哎，
7: 你总躲着我干什么？
1: 我躲着你干什么？又光明磊落的啊！你跟着干嘛
10: 啊？谷局长您好，我是职业律师叶静琪。哎，您看，
1: 你这点事儿该找谁找谁去。局长不能为你一个人服务，知道吗？
10: 可是我要涉及到的公务，只能向谷局长您咨询，而且只有您有这个权利。
1: 你们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啊？
7: 嗯，
1: 你先进去。
7: 不是，
1: 你先进去。你要敢再跟着，我就告你妨碍公务罪，我就能把你抓起来。
11: 你记住了，在这儿我是老大，别跟着。
1: 哎，我跟你说啊。
7: 啊。
1: 那个补充侦查函是我撤的，我不撤不行。是你那个朋友李炳军他让我撤的，例行社我惹得起吗？戴老板我也惹不起，况且人家情报准确啊，让撤必然有让撤的原因。就这样。
7: 不是局长，哎，这一个小女子跟他们能有什么关系啊？
1: 你问李炳军去啊，他跟你又是同学又是朋友的，他肯定能告诉你实话。慢着。
12: 怎么着？你决定按公序办事再次上交啊？
1: 哎，你以为法院是书玉啊？
7: 想出台就出台，你们一点法律都不懂。你
1: 慢着，
7: 你想通了没有啊？
1: 我丢东西了。
12: 不是，哎，我跟你说啊，你别指着我替你办账。
7: 哎，
12: 局长丢东西，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这帮小子肯定争先恐后来抢这个机会。
7: 不是你想
12: 干嘛？
7: 说话怎么
1: 这么气人呢？
12: 干嘛想干嘛？干嘛你？干嘛？
7: 我跟你说，我觉得有内鬼，
12: 那让他们摁手印啊，谁不敢摁就是谁。
7: 这小子有这事，你怎么不上心呢？你
12: 不是又不是我丢东西，我上什么心？再说谁去你们家偷东西？
7: 我不是在家里丢的，我是在
12: 啊，
7: 在办公室丢的。
12: 办公室有什么好偷的？
13: 哎呦，被你嫂子在这藏金条呢？
7: 没有，
13: 外面搞女人了？
7: 没有。
13: 那你说到底为什么？你不说我不帮你，说不说？不说了，走了。
7: 嘿，你真没懂，
12: 什么意思你？
7: 没什么意思，你滚，不管滚。
12: 这什么人呢？还怀疑我？这是什么人呀？这是。
13: 哎，怎么着？我说。

0: 你要在这儿常住下去了啊！我把那边的租房给退了，那里一月要3块大洋。父亲，哦，你是不是连伙食费你都省了啊？哎呀，
1: 你吃的时候啊，随便给我拨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不挑食的。哎，
0: 你们家祖辈有没有干过账房先生的？还真有。
1: 啊，生生不息呀，薪火相传呀，烟火续上了啊！
2: 老田啊，你知不知道我是免费给那些人做代理的？我不忍心向那些公益组织要钱，还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帮助。哦，
0: 你白吃我的，白喝我的，你就忍心了？
1: 哎哎哎，咱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哎，等官司打完了，你不轰我，我也走。
2: 我告诉你，你打赢官司，你才能住在这儿。
1: 田探长，这上海虽好，可是我并不留恋。咱们中国不能仅仅只有一个上海。
2: 我要和一些和我一样有共同理想的人一起努力，把我们中国处处地方都建设得像上海一样繁荣美丽，成为亚洲和世界人民都向往和敬仰的地方。嗯，
0: 我对未来早就不抱幻想了，以免失望更大。
1: 一个人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对未来没有憧憬呢？老天，我们一定要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美好的、人民能够当家作主、人人按劳取酬。
0: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而努力。如果这些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的话，就算让我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也愿意。你的这番话真让我感动。哎，嗯，跟你说啊，晚饭给你弄好了，到点啊，饭店就给你弄过来。你这不是快出庭了吗？把你喂好点。
1: 太好了！哎，这个锅烧河马啊，响油鳝糊。 油焖春笋，啊，还有酱油毛蟹，把随便来的就行了。
0: 告诉你，打赢官司罢了，打不赢，用我的还给我，吃进去给我吐出来。

0: 请问你有事吗？我们这不对外的事。我要找李炳军。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这位李先生。我要找李炳军。
1: 怎么了？季夜，让他进来。他是我同学，以后不准拦他啊。请。嗯。
0: 哎，这些都是你的作品啊！你知道我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你们那时候还说我是小姑娘。<笑>你说当时我们眼里有多差？<笑>坐。嗯。
1: 来，这个是英国佬送我的印度大吉岭红茶，长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你尝尝，有麝香葡萄味。
0: 元军，你们为什么要插手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这里面是不是另有隐情？
1: 哇，你猛地一问，我还真有点摸不清头脑。你指的是哪个案子？<笑>
0: 我们之前还用猜哑谜吗？嗯。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指的是兰香书玉的雨夜命案。对不起，恕我不能奉告，我是奉命行事。
1: 难道说大家都希望这个女孩去顶罪，然后大家就都解脱？
0: 那倒不是，只是希望这个案子快点审结，不要拖下去。
1: 为什么呀？这么做正说明这个案子背后有阴谋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那女孩肯定有冤。嗯，季爷，案子最终的结果都是有法官断定，也许最终是皆大欢喜的。
0: 已经两条人命了，没人担责是不可能的。
2: 田大探长，
3: 嗯，难道你还要跟我说官话？
1: 你说这个案子没你想象那么差，嗯，就像民国14年那样，你死而复生。
2: 那次事情呢，确实有很多地方说不清楚。这个案件呢，
0: 具体原因呢，我无可奉告，啊，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们上学时的照片我一直带着，我这刚刚调过来，希望我们常见面，能找到读书时候的感觉，一起为国家做点事情。
1: 冰军啊，我真希望今后咱们还能像在学校时一样。
0: 一定会。
2: 有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希望何静文去背黑锅，他们盼着他被冤死。
3: 再这样我扭断你脖子，你信不信？
4: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变得恶狠狠的？不是我在跟踪你，刚刚是有个疯子在跟踪你，你知道吗？
3: 啊，这么巧啊！
4: 大哥，刚刚是在你家楼下。哎，你怎么了？你在冒油是吧？哎，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变得恍恍惚惚的，一点定力的样子都没有。
1: 他们的确是想要弄死他。
4: 谁？
1: 他们为什么偏让他死？

0: 他们要用合法的方法杀了他，不是重视他，恰恰是轻视他。他们甚至认为百姓在他们眼里就是草芥，是蚂蚁。他们认为他为他们立即他而死是对他的恩赐。他们这些人决定他的生死，就像平常吃饭喝水一样的习以为常。今天他随意的让他死，明天就可以随意让任何人去死。他们是谁？为什么这么残忍？真正应该死的是他们，他们应该下地狱是魔鬼。
1: 其实你到现在还爱着他，对吗？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道歉。难道说一个律师只是因为利益才去诉讼、才去抗辩？我这个问题是问的有点不好，
3: 只是有点不好。
1: 不是时候。
2: 你就是这么认识的？
1: 有点混蛋，
2: 有一点。
1: 很混蛋，不仅混蛋，而且无耻、卑鄙、下流。
3: 无良，行了，难道你想得出这么多词来？
1: 我是真心觉得刚刚那个问题真的问的不好，原谅我。
3: 其实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4: 我欠的，我要还债。其实良心啊，就是我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账本，上面都记载着我们欠下的债。
1: 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老田，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救何如是一个人，我们是在救一群需要公正对待，而且正在受侮辱与被迫害的人。往大了说，我们是在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3: 你说这话很有点像那面的人。
1: 里面，
2: 小心抓你乱打。
1: 我说错了吗？
2: 行了，还是说这案子吧。
1: 我觉得现在只有何如是自己能救自己。如果他不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我们就只能做有罪抗辩了。我一直认为，
5: 小翠花没有失踪，她是藏起来，被人控制。
1: 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出庭前找到她？
6: 报馆。
5: 田站长，咱们兄弟的交情，那还说什么？别看我这报馆规模小，但是能量大呀！啊，哼，这大上海滩哪一个热闹的话题不是我们搞起来的？所以说，哎呀，只有我们懒得去搞的事情，没有我们搞不起来的事情。哼，就拿你今天来我这里的报告，我就可以搞几篇文章。啊，
6: 探长进报馆。
5: 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隐。哎，你要是骂我，题目就是"探长砸报馆，不知何故"。你要是好好说，哎，那题目就是"探长突访报馆，笑柄话题"。反正怎么都能让观众觉得呀，这个文章中有蹊跷。
2: 你的交友还是很广泛的。
5: 只要这个社会有多不要脸。
2: 我们就可以有多不要脸，你别看他把自己说的那么猥琐，待会儿就知道。
7: 这是社会的自嘲性，
5: 我们绝对可以做到最不要脸的那个。
7: 老谢啊，帮我当一个寻人启事，
6: 男的女的？
7: 死的呀，
6: 还是活的？
7: 去找施主。不要写具体的东西是什么，但是让人一看到这个东西就很贵重。
6: 明白，就是当年刘邦攻占咸阳城后，没找到皇帝的玉玺，在我这儿呢。
7: 就是这个意思，越快越好。
6: 明天见报。

0: 那何儿是啊？他说什么他也不肯出来见你。这里边女警啊，山倒了半天了，就差动用手段把他给捆出来了。
1: 别伤害他。是啊，因为您有话在先，所以大家都对他比较客气。不过这个女人也实在是太倔了，好话歹话他都不在乎。不管怎么样，老王，你要替我多多关照这个丫头，我这儿。谢谢了啊！
2: 卖报卖报！无头尸案确定死者，小翠花惨遭分尸，留下神秘遗物。卖报卖报！无头尸案确定死者，小翠花惨遭分尸，留下神秘遗物。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0: 我说兄弟兄弟，
1: 你说这小翠花的事不都完了吗？你干嘛呀？你这 是你就怕我闲着？
2: 哎，小翠花上回捡到那个遗物，老赵捡到的，他没向你汇报、啊。
3: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了你。
2: 什么真的假的呀？咱们局里那个这出警办案扣留那些个赃款赃物事儿还少啊？
1: 老赵不至于。
2: 哎呦，老赵不至于，老赵好赌，人人皆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吧？
3: 不是，那你要这么说，你拿来。
2: 那什么呀？
3: 你说老赵截留的东西在哪儿呢？你拿来我看看。
2: 案子没破了，我那留着就是证据，我能给你吗？
3: 你留着也得搁在局里留着，凭什么你保留啊？
2: 哎呦，我还搁局里，那个大局长东西在办公室都被盗了，我还交给你。哎，对，哎，上次你丢什么了？我忘问你了，贵重物品。
3: 没什么。
2: 你看，
3: 等会儿啊，你老问这事儿干嘛？啊，你干嘛？
2: 我关心上次呀。哎，这案子你要是让我破，到时候我好把东西给你呀，对不对？哎，贵重贵重。
1: 办公室我能搁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2: 行行，跟我藏着掖着啊！我跟你说，要是我破了这个案子，找着这东西我也不给你。跟我来这一趟，
1: 这不是啊？不是我问你，你真犯不上为一小妓女这么玩命。
2: 不是你作为一执法者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4: 我告诉你，顾局长，哪天我得开你会啊！
2: 你现在有问题？
1: 行、啊，你厉害，你厉害，我惹不起你。您一根筋，谁碰上谁倒霉
5: 啊！局长，
3: 干什么？干什么呀？
5: 局长，你赶紧回去看看。
3: 干什么呀？
5: 有两个人呢，都说自己是小翠花的亲属，这在门口打起来了。
3: 听见没有？
2: 小子站好了，脚别崴了。
5: 是，他进来。
3: 小子，你就折腾啊，有你累的时候。
6: 最新动态，警局突然改口否认有小翠花遗物的存在。在该案原经办人赵邦瑞巡长因公牺牲后，接替其办案的田探长矢口否认有该遗物的存在。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该探长恼羞成怒，并悍然将其扣留数小时。后经报馆的多次派员协商讨要，并告知如不放人将采取法律手段，力争新闻之自由之权利，才勉强放人。记者后方探寻有关人士，突然集体封口，顾左右而言他，似有难言之隐，怎么样？明天我再写一篇，探长进报馆软硬兼施，企图封口。
7: 哎，这几篇报纸绝对可以把事件推向高潮了。
2: 高，的确是高啊。
7: 平时推荐小明星啊，都是这个套路啊，先挑事儿，再否认，然后声明是个误会。如果给我们报馆的酬劳客观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自我检讨一下嘛。老套路玩熟了，闭着眼都能玩。
8: 等不了你了，开庭通知到了。
9: 开庭前你能不能再跟他聊聊？我希望他不要放弃，为自己争取权利。
8: 我一接到通知就去找他，可是他们说他病了。
9: 病了？
8: 我已经把情况告诉法院，想要求推迟开庭，可是他们说未获批准。
9: 那是悍然的违法。
8: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不都是这样吗？
10: 跟阿华当时是一样的。
11: 春夏秋冬，人就跟四季一样轮流坐庄的。
8: 老婆子，请您明天一定要替何如是出庭作证啊。
11: 放心吧，少不得我的。
8: 那我就先在这儿谢过你了。哎，你这字写的不错，特别好。
12: 天灵灵，地灵灵，
2: 呢，在这儿
8: 自娱自乐，自我放松嘛。哎，老铁，问你个问题啊，你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心慌吗？恐惧吗？
2: 经常的。
8: 那你怎么排解？
2: 我跟你讲啊，人到逼到绝境的时候，必须拼死一搏的时候，你就没有畏惧感。
8: 说得好啊，来，给我来一杯。
2: 再来一杯。
8: 我要喝酒，我要睡觉。
2: 对，我跟你讲，我心情特别愉快。
8: 为什么？
2: 全都排干净了。呀，忘洗手了。不是，我洗下手。
0: 现在宣布本案开庭。
12: 何氏如氏，女，现年25岁，苏州籍贯，于民国20年5月6日夜在四马路兰香书寓涉嫌毒杀兰香书寓女校书阿玉，本名李香兰，以及客人刘子昭先生，该行为十分恶劣，现在向主审官出具与本案有关的现场采集的证物、证据和照片。
0: 承赞。
8: 审判长，我想提问。检察官，请问仅凭何如氏是当晚与死者接触过的人，你就可以认定他一定就是凶手吗？
12: 我们在何如氏所送的煲汤碗中发现了毒药山奈甲的遗留物。
8: 请问山奈甲是什么？
12: 山奈甲又名氰化钾，是剧毒毒药，人体接触2分钟左右就可以死亡。
8: 何如氏，你知道山奈甲是什么吗？那你知道什么是砒霜？
13: 当然知道，砒霜谁不知道啊？但是我没下过毒。
8: 那你知道在上海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些化学药物？
13: 你知道吗？我想应该不会是在菜市场吧。
8: 何如氏，我想问你的是，你和阿玉是什么关系？
13: 阿玉是我的好姐妹，她曾经帮过我，我非常感激她。
8: 那死者刘子昭先生又是何人？
13: 他是阿玉的恩客，也是她的相好的，他要娶阿玉。
8: 那你会杀死他们吗？
13: 我为什么要杀死他？
12: 反对。反对，主审官，我反对对方律师
14: 对被告进行诱导。
0: 反对有效。
13: 我为什么要害一个我的好姐妹，一个曾经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的人？
12: 何律师，你在撒谎，你没有说实话。
8: 我反对。检察官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诱导我的当事人。
0: 反对无效。
12: 何如氏，你口口声声说阿玉是你的恩人，是你的好友，但是你却没有说出你曾经几次引诱过刘子昭先生，并且对其进行纠缠。被刘子昭先生断然拒绝言辞结问后，你仍然跑到刘子昭先生的寓所以及大通洋行，无理取闹，纠缠不放。你在撒谎，你没有说实话。另外，你和死者阿玉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好，相反，就在阿玉寻花魁时突遇疯子闹事，你近在咫尺，却突然一个人跑出去，把阿玉一个人扔在了险地。阿玉对此十分气愤，曾指出你对他选中花国副总统一事心怀妒忌，为此你们还大吵了一架，可有此事？
13: 有啊，我们的确是吵过一架，但事实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真不知道是谁跟你说的这件事儿，那天根本就不是我先走的。
12: 请回答我。
13: 是因为阿玉已经被人护送走了，我才出去的。而且那……
12: 你只需要回答我，你们俩有没有吵过架？有还是没有？主审官，我问完了。
8: 检诉官，我觉得如果一个检诉官像老鸨子似的，讲一些与法律和逻辑相违背的话，是很让人鄙视的。
12: 我反对，这是公然的藐视法庭，是对我的人身攻击。
0: 反对有效。
8: 但愿你不是那样的检诉官。你看，你不让别人说完话，就会是这样的结果。你我之间现在就是在争论。这样的事，如果按照一些心底阴暗的人看来，就叫吵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我之间会产生杀意，对吗？你大概不会就此认为，仅仅因为一个争执，我对你就会起了杀意。
12: 反对如此理想。对方律师，你我都是受过法律教育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我想，我们与他们是不一样的。
8: 他们是什么人？难道在法律面前，人还要分三六九等吗？那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又如何实现？
12: 我反对，这是与案件审理无关的诡辩。
0: 反对有效。
8: 好。说到山奈甲，也就是氰化钾，我想请问的是，这么特殊的化学药物，普通国人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即使知道，又如何能买到？何如是？你了解它是什么吗？
12: 反对，这是诱导。
0: 反对有效。
8: 检诉官，对山奈甲是何如是从何时何地购买的这一重要环节，我希望你能够有合情合理且具有说服力的举证。
12: 我这里有永王公司所属的化学品店店铺阿水的证词，他可以证明何如是曾经在他的店铺购买过该化学药品。
0: 呈上。
15: 那天下午，这个女的到我们那里买山奈甲，她当时看起来像个学生，

0: 最新新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2: 啊，
1: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高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

0: 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胸心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工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糕，清凉一夏天。
2: 108脆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脆清新糕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脆清新糕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脆清新糕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708脆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 ，QQ 弹弹的，
0: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0: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0: 对。这就是清新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新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5: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新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6: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这个708脆清新糕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糕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
2: 708脆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708脆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 时间订购吧。

0: 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0: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熏心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0: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2: 1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2: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2: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1: 冷加工，
0: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0: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 作为内券，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朋友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 ，QQ 弹弹的，
0: 冰皮膏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0: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0: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5: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6: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9: 骨质疏松不敢动。
8: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 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0: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8: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1: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8: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2: 谢谢，
8: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

0: 扇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主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何如是？你了解他是什么吗？
1: 反对，这是诱导。
2: 反对有效。
0: 检察官，对山奈甲是何如是从何时何地购买的这一重要环节，我希望你能够有合情合理且具有说服力的举证。
1: 我这里有永安公司所属的化学品店店铺阿水的证词，他可以证明何如是曾经在他的店铺购买过该化学药品。
2: 呈上。
3: 那天下午，这个女的到我们那里买山奈甲，她当时看起来像个学生，说是买去在学校搞实验用。
0: 我想请问你的是，当时她买了多少？
3: 10克。
0: 你记得她当时穿了什么衣服吗？
3: 好像是学生装。
0: 具体描述。
3: 我记不太清了。
0: 那你能看清她的容貌吗？
3: 嗯。
0: 你确定？
3: 确定。
0: 那我问你，一个人的脸大还是身体大？
1: 我反对，这是对我证人的诱导以及侮辱。
2: 反对有效，请辩护人不要偏离本案内容。
0: 审判长，我没有偏离本案内容，我现在非常搞不清楚，他可以看清我委托人的面容，却看不清他穿的衣服，我觉得这根本不合逻辑。
1: 我反对，这是对我证人的诱导。我的证人又不是裁缝，他没有盯着女人衣服看的习惯。
0: 你知道做伪证的后果吗？
3: 我。
0: 你好好的看着他，你确定他在什么时候穿着什么衣服，到你那买了什么？你必须很清楚的告诉我，这是在法庭，不可以有戏言。你在这里必须是一个有良知、不撒谎的人。
3: 我忘了，记不清了。
0: 我问完了。
1: 何如是，你是否在私下曾经说过想要杀了刘子昭先生的话？有还是没有？
4: 如果那个刘大少要是敢辜负了阿玉，我就杀了他。说了，但事实是我本来是想。我是想帮阿玉说话的。
1: 那么告诉我，你有没有单独的去找过刘子昭先生？
4: 有，我是替阿玉去的。
1: 朱审官，上述事实嫌疑人均已承认，他已构成证据链中的相关部分。
0: 审判长，我请求传唤我的证人。
2: 准许。
5: 他们姐妹关系很好的，何如是是阿玉介绍来的，他怎么可能害阿玉呢？
1: 何如是当天下午和阿玉有没有过激烈的争吵？
5: 小姐妹之间吵架那是常有的事情，彼此之间是不记仇的。
1: 我问的话你只需要回答有或者没有。
5: 哎呦，那只要讲是或者不是，那还是把事情讲不清楚的呀。那把事情讲不清楚，你要我来做什么呀？
1: 当天晚上那包有毒的汤是不是何如是端上去的？
5: 那汤怎么会有毒呢？再说了，汤也不是他煲的呀。
6: 小翠花，小翠花，
5: 死丫头，都疯到哪儿去了？他根本就不会煲汤，这煲汤啊是个手艺活的。
1: 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化验报告，这份报告很清楚地写着，那煲汤的器皿上的确有山奈。

0: 假的遗留。审判长，我想提问。准许。
1: 我想请问的是，谁是第一个从案发屋中出来的？谁是第一个看到受害人的？
2: 小翠花呀。你确定？
1: 哎呦，这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那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 当时小翠花吓得从楼上跑下来，哇，一直在嚷嚷，脸色都吓白了。哎呀，天哪，你们是没有看到啊！当时她脸吓得惨白惨白的，比死人的脸都难看哎。
0: 那我想问的是，何如是当时在做什么？
1: 她当时倒在那里晕过去了，
0: 对吧？那她手中那包汤呢？我反对。
1: 我反对对方辩护律师对证人进行恶意的诱导。审
0: 判长，我只是在问案情非常重要的细节。
1: 反对无效。那你可不可以再次告诉我，何如是昏倒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门口啊。具体位置。哦，就是在门槛那地方，一个脚在里头，一个脚在外头。
0: 好，那那包汤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人都倒了，那盘子碗都洒了一地。
0: 自然汤也就洒了呀。好，谢谢。也就是说，可以确认那包汤根本没有被被害人喝下去。换句话说，何若是所谓用毒汤杀人的事实依据根本不成立。
3: 这是诡辩。一个从事下等卖淫生意的长三阿姐，一个不知羞耻、拉着皮肉买卖的老鸨子所说的话，是不具备可信度的，因为在他们的人格和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1: 哎，你怎么讲话呢？ 兰香淑玉怎么是下等的？哎，你晓得吧？只要叫淑玉的地方，那都是高级的场子。先生，以后你要有时间到我们那里去坐坐就知道了。我们的姑娘都是很有修养的，个个是琴棋书画，样样都精通的。
0: 不知礼仪廉耻的人，是没有信义可言的。又从何讲信义呢？ 作为法律的实践者、工作者，理应明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的原则。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与他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说他从事了违反当下社会主流价值的职业或者生存方式，那必有他的深层原因。如果这个社会是纯洁的，就不会有所谓卑贱的事情存在。你所谓的高尚者，也会有卑贱的行为。
4: 而卑贱者也会有高尚的情操，所以这高尚与卑贱就看是谁来定义了。
0: 你这是具有煽动情节的有伤风化的言论，请控辩双方都回到与本案有关的话题。好，审判长，请允许我出示一份警官的证据，从图中明确可以看到何如是昏倒的位置与盛汤器皿所跌落的位置，进一步可以证明。
5: 即使那确实是所谓含有剧毒的汤，也已然在何如是跌倒的时候就已经洒了，所以根本不可能被被害人食用。呈上，
6: 田探长，你敢保证你所绘制的草图、器皿掉落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吗？
0: 当然，这是我的工作，而且在图上还有当时联合办案的赵巡长的签字。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7: 反对，这是对证人、一个公职人员无端的怀疑，而且这是对警察的肆意构陷。
0: 反对有效。好，针对刚刚的话，我道歉。但是田探长，您是认为那个掉在地上的器皿可以证明被害人没有喝了那包有毒的汤？
6: 那么我可不可以认为是被害人先喝了有毒的汤之后器皿才滑落在地上？从煲汤的器皿落在地下的位置可以判断出坠落的方向，这个可以通过根据现场的反复模拟实验得到论证。但是你也认为还是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煲汤中事先没有被投放山奈甲，而是事后。 被别有用心的人涂抹上去的，
0: 你这样的猜测有何依据呢？
8: 检察方，
6: 山奈甲是一种剧毒，吸入、食入或者是皮肤接触都有可能中毒。那么投放者在没有做好安。

0: 完全隔离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投放。很显然，被告人不可能有机会，也不可能完成。人都可以毒死，还有什么不可能？
1: 是。
0: 告诉你一个科学知识：山奈钾溶于水中会失去毒性。 也就是说，煲汤中的山奈钾根本起不到毒死被害人的作用。
2: 那么就是说，简淑芳坚信的推断被推翻了。
3: 素晶。

0: 就是嘛，如是平时走路啊，连个蚂蚁都舍不得踩的，怎么会杀人呢？
1: 你在说什么？我在问你，你在说什么？这里岂是你可以肆意胡说八道的地方？法官大人，鉴于有人扰乱法庭秩序，我请求暂停庭审。
2: 犯罪，这根本构不成扰乱法庭秩序，是检诉方有意歪曲事实，制造继续庭审的障碍。
3: 反对无效，本案暂时休庭，下次开庭时间书面通知控辩双方。
4: 现在休庭。
2: 这是明显的偏袒行为，我抗议。
5: 让我说两句，如是，我们还是有很大机会赢得胜诉的。你刚刚看到，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打败他们了，他们再拖延下去是没有用的。你要相信我，相信法律。
2: 何如是，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能自己先跪下。
6: 年轻人，你在爬一堵正在倒塌的墙，你爬得再努力也会和他一起倒下去的。你呀，在拿你的前途做筹码，你在浪费本该你拥有的良好机会啊。你在表演给自己看，你觉得很精彩啊，但是其他人觉得很滑稽。我真诚的觉得你可以再三考虑一下。

0: 休庭了，看起来又一个优秀的律师就要产生了。
1: 看吧，这就是咱们律师界的老大给我下的最后通牒。
2: 放下屠刀，回头是岸，还有机会。
1: 这句话你应该跟他们说去。
2: 嗯。
3: 我也没讲什么呀，怎么就扰乱法庭了呢？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哎，你说为什么检方派过来这么个货啊？没有技术含量，
2: 因为傲慢，权力的傲慢。他们认为可以给一个女孩子随便就安上一个罪名，没想到遇到我们这样的对手。
5: 就是那个人好受头的。
2: 你啊，也要注意安全，他们不会这么认输的。
5: 在这个地界上呀，除了你们警察局的人我不敢惹，其他的人啊我都挺熟的，不怕的。
2: 还是小心点好，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1: 这个70、60。
6: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年阮玲玉、陈艳艳他们，那可都是围着我转的。没有我的
7: 妙笔生花之手，
6: 他们不可能有今天。
8: 那你可以帮我进明星、联华、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吗？
6: 当然可以啊。
9: 走开，干什么呢？不像话了啊！
8: 就是他。
9: 同志们，狠狠地打！
10: 误会！
9: 怎么样？
1: 误会？
9: 误会？
1: 完全是误会。
9: 好，那你说怎么赔偿我们兄弟们？
1: 房间里的东西随便拿，都拿走。
9: 就这破烂玩意儿，我不稀罕。好，姓薛的，我问你，你报纸上登的小翠花的遗物消息是真的假的？
1: 这后两条不是辟谣吗？
9: 辟谣？
11: 辟谣！别动！
12: 怎么动不动就打人？
9: 打你？你信不信你说假话，我就把你舌头割了。
1: 真话，田探长不让说，后来不就有了那两条报道了吗？
9: 说，东西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9: 就要那东西。
1: 我

0: 哎，周博士啊，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我上次请您检验的那个女尸的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啊，好，好，好，谢谢。
1: 田继业探长，速来报馆，有事免疫，现得水，敬请。

0: 哎呀，我就知道你一看信就能明白，我是第一次开头写田探长，后面写我的名字。
1: 你怎么叫这个？
2: 我是木木呀，我是也得说我有水。
1: 您不是一般的劫匪，说你们是谁的人？
3: 我开始还以为是拆白党呢，
1: 后来发现不对呀。
3: 那小娘们呢？
1: 持血和枪支抢劫报馆。
4: 警察办案，匪徒顽抗，不得已把你们一个个都给毙了。
5: 走！
4: 快快快快快！
6: 是谁的人？走！
4: 啊！本局接到报警，有人在新余乐报馆进行不法勾当。
5: 嗯，
4: 全都带走吧。
5: 走！
1: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您这书里写的什么文章？
1: 我说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咱们最多就是个看书的，哪轮得上咱们写书啊？
0: 谁让你来的？啊？
1: 这我还真不能告诉你。要说呢，只能说是见义勇为的市民报的警，咱们是闻警必出，这一直是咱们局的引以为荣的地方，是吧？来，走了，走了，走了，等等，上车，带上车。

周医生，周医生，快！

0: 老天，哎，人怎么样了？
1: 脑出血，人昏迷着，正在抢救呢。
0: 你看，看来咱们俩真是祸根，谁沾上我们谁倒霉呀、啊！
1: 我听那个人力车夫讲，周博士的包被人抢了。
0: 不是抢一个包，至于这么大动静吗？
1: 我相信那个包里面一定有那个无头女尸的验尸结果，她一定是给我送这个东西。
0: 那现在咱们就更要保证周博士的安全了，谨防他们杀人灭口啊！
1: 靠西区警局的警力，是不会让人放心的。
0: 哎，
1: 我怀疑我们局里面有别人的内线。
0: 那现在能给周博士换一下医院吗？
1: 医生说现在不宜挪动。

0: 我是田探长。最近演戏那影了，你男朋友没带你去看啊？您开玩笑了，我哪有男朋友呀？嘿，
1: 你还闲得住啊？哎呦，这不是想跟您一起吗？
0: 哎，我听说，只要你一上班，这医院就躁动了。
1: 哎呦，
2: 您真会开玩笑，
1: 讨厌！在这等着。
2: 大夫，我是住到博士的家属，手术成功吗？
3: 还有半个小时左右，颅脑出血，很危险。

0: 没开过枪怎么办呢？好，天哪，法官！
1: 接，
0: 天哪，法官，走。
1: 接，有道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刚刚接到你的电话就赶过来了，
2: 估计还在抢。

0: 看起来你好像是遇到了麻烦。
1: 如果您再晚来一点，就有好戏看了。
2: 听到了
3: 啊，你好，还在抢救是吗？啊，
2: 在这里。
0: 周有道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个热衷于法律事业的人，这样的人难能可贵啊。所以说，对于他的安危，我非常的担忧。

0: 怎么回事啊？啊，西区管片但凡出点麻烦都让你一个人赶上了。
1: 吴局长，您来的不早不晚，恰是时候。
2: 不是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我立刻就要出来，可是一出门发现那个车胎没气了，那我得补胎吧，补完胎到这儿有点晚。
3: 老铁，你给田大法官和谷局长都打电话了？
4: 我呀，先给局里打电话，他就跟我支支吾吾的，特别不痛快。那我只能给田守成打电话。
5: 这有道博士是我们法学界德高望重的林级教授的高徒，而且林教授还是我们法医界的顶尖的专家。所以说，我希望警方能够给予周有道博士周密的保安措施，保证他的安全。
3: 哎，慢点。哦，目前周博士还处在麻醉剂的药物作用之下，再有一个小时才会醒。
6: 是，
3: 没事了。
7: 你知道刚才跟你对峙的都是什么人吗？你是李秉钧的人。关于这个李秉钧，你比我更早认识他，但是我比你更了解他。我是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例行社的创建人桂永清藤杰的时候见过他，当时他只是一个小随从。
8: 我猜他们也应该是例行社的人。
7: 例行社初见，想要做出成绩来，就难免草木皆兵，四处出击。我回去以后会去问问藤杰，也许这只是个误会。
8: 你应该已经分析出来了吧？
9: 他们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一个貌似平常的案子？
7: 我的工作跟他们没有什么交集，所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想妄加猜测。假定有罪是违背司法原则的。好吧，我走了。小伙子，我知道你是做律师的，有好的律师才能有好的司法环境，好的法官，好的法律运行轨迹。作为同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同行，我预祝你在法庭上有更出色的表现。来，握握手吧。
3: 啊，谢谢田大法官。啊，不，谢谢前辈，谢谢前辈鼓励，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指教。
7: 好，一起努力。
3: 啊，谢谢谢谢谢谢。不禁的不用洗手了，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太有个人魅力了。老铁，如果你更像他一点的话，我也就崇拜你了。我告诉你啊，你有这样的叔叔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10: 更出色，一个更字就出卖了他，这说明他对你当天的庭审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对兰香书艺的案子也非常关心。
3: 是啊，说明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搞大了，连田大法官都关注了，对不对？

0: 今儿你值班啊？
1: 嗯。
0: 来，帮我冲点咖啡。
1: 好。田哥，今天晚上真安静啊，是不是有您在的原因啊？
2: 我得打更了，你就慢慢喝点。
3: 好嘞，哎，老爷子，万一经过太平间有诈尸的，哎，您叫我啊，我和他聊聊。
2: 成了，要真有诈尸的，我来喊你，你拿着叉跟他好好聊啊。
3: 好嘞。

0: 我们一起去试试，
1: 我们一起去试试。
2: 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试，我们一起去试

0: 里陷入有点陈旧了。
1: 哎，灯怎么亮了？监护室的病人怎么样？
2: 那白天为什么不漂亮
0: 啊？晚上灯电呗。
2: 你们这病人真奇怪，晚上开着灯睡觉。
0: 你的话可真多。
2: 别动。

0: 你看，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1: 明天先将周博士转院。
0: 转哪儿去啊？
1: 你能不能再大点声？生怕别人听不见。

0: 我跟工部局打了招呼，把有道转到租界的医院。租界的巡捕房也会安排专人对他进行保护。
1: 身为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却要到租界寻找安全，真是可悲。
0: 你缴获进去的那个案子，我也有所了解。 原本是个很普通的杀人案，居然节外生枝，搞出那么多的事情来，很令人意外。您知道被告是谁吗？我还没有具体了解。你知道，我每天有很多更重要的案子要审。田继业不相信田守成会不知道何如是，也就是过去的何静文是案子的被告。 他了解田守成，以田守成做事的认真严谨，只要是他注意到的事情，都是会了解清楚的。尤其是何静文，是他们叔侄心中的一个疤。
1: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0: 田继业回想起自己当年去寻找当年还叫何静文的何如是的那一幕，
1: 盯在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子上，你的视野还需要拓宽一些。

0: 我就知道你回来要查看，放心吧，拉回来就放在这儿了。
1: 这个尸体是谁送过来的？
2: 我呀，是按照你的要求，把那小子尸首直接从医院监护室里抬出来的。
1: 那中间会不会有人被调包了呢？
2: 绝对不可能！啊，当时在医院，上回死的那个警察家属来了一群人，围在门口。我看他们打算要处理后事。徐护长后来下车了，我一看不对劲儿，我也过去劝了。
3: 听我跟你们解释，我们也在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你干什么呀？你们不管我，你们躲一边去，你们不得围上我，听我解释，听我说。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死人有什么可偷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给我盯死点，我得知道是谁干的，放的什么毒，毒死的。你说，
2: 田兄。你别激动行不行，多大点事儿啊，你总把自己这个探长当回事儿。我告诉你，就比你大的群长老子也不在乎。
4: 行了行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就得对得起你这身警服，做事得对得起你拿的那些银子。
4: 行啊，没事啊。
2: 哎，整天大呼小叫的，以为自己谁啊？我怕他吗？哎呀
1: 行，小子。

0: 等着我啊，我先办正事儿去，等我忙完了我好好收拾收拾。
1: 我这人是言必信行必果，你等着我。
2: 家具你家具
3: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4: 你怎么着呀
3: 少说两句啊。
4: 行，
3: 我怎么样？他打你一顿怎么办？
4: 他打我？
3: 行，
4: 他打我？
3: 行了，
4: 这还俩打？
5: 七零八脆，星星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

0: 服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胸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2: 啊，
1: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1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

0: 现在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0: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费一杯，不如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1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 ，QQ 弹弹的，
0: 冰皮膏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0: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0: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5: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

0: 服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胸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2: 啊，
1: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1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

0: 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0: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1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 QQ 弹弹的
0: 冰皮膏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0: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0: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5: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7: 六六六

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 拒绝高利诱惑。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2: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4: 教练快一点！
2: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5: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2: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行啊，没事啊，哎，整天大呼小叫的，你以为自己谁呀？我怕他吗？我怕他吗？哎呀哎呀哎呀！
1: 行，小子，你等着我啊，我先办正事儿去，等我忙完了，我好好收拾收拾。
0: 我这人是言必信，行必果，你等着我。
2: 相信我，
0: 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不能，
0: 少说两句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我怎么着？他打你一顿怎么办？他打我？
1: 行，
0: 他打吗？
1: 行了，
0: 这还俩打？
3: 领军，你跟我说实话，昨天去御宴的人是不是你侄子？
4: 本来呢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得到情报，说是有帮派分子受伤进医院，随后还有更多的帮派分子赶到，但是他们看到田大法官，就发现这个情报有误，就撤离了。怎么了？惹你老兄不满了？我可以道歉呢。
3: 昨晚上有人夜袭了医院，从装备跟手法来看，受过训练。
4: 结果呢？
3: 一个跑了，一个死了。我怀疑死的那个人服了氰化钾。
4: 服了氰化钾，这么高级的东西我们还没有。
3: 哦，那这么说，那不是一般人了。
4: 季爷，上海呢就像个大的麻将场，随时都有人坐庄，有人坐闲。我觉得你少掺和一点好。
3: 我不打麻将，所以我不想参入这个局。我只想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哦，对了，你帮我鉴定一下。
4: 这是把日本枪，它是由名古屋兵工厂制造，外形呢仿造德国的卢克手枪，缺点是容易卡壳，而且穿透力不强。你从哪儿得到的？
3: 那这么说，这些人是日本人。
4: 这枪目前只有他们使用。
3: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杀周博士？你们来跟他们有关系吗？
4: 我们本来的确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到处收集情报。季爷，我再说一遍，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抱歉。
3: 你不能说。
4: 没办法，这是纪律。
3: 兰香书记这个案子就是整个局里面的一张牌，而且是无意中影响到了可以胡牌的那张牌，是不是？
4: 我无可奉告。
3: 谢谢，你已经回答了。
4: 季爷，这件事情你还是不要掺和了，是很危险的事情。还有啊，你是不是有那个妓女遗留下来的东西？
3: 哎，怎么着？你对这也感兴趣？
4: 季爷，我们两个彼此都非常了解，骗别人还可以，相互之间骗来骗去的就没意思了。
3: 在礼义廉耻中，物归原主是起码的道德操守啊。我希望马月娥的东西能够交给她的家人。哎，马月娥，你应该知道是谁吧？啊？
4: 谁啊？
3: 哦。哎，领军，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就非常喜欢文学，所以才把这个地方叫文学社。

0: 这意思吗？
1: 不错，我希望等我老了呢，能再搞点文学。你也知道我不喜欢那些唧唧歪歪的烂情小说。
0: 但是好文章是不需要过分虚构的。
1: 不错了。

0: 田基业明白，李秉钧等于已经告诉他，兰香书玉的案子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这就是为什么会围绕着这个案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想要何如是被牺牲掉的问题所在。而且就他对李秉钧这样的特务的了解，既然他已经注意到小翠花，就不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小翠花叫马月娥。刚才李秉钧装不知道马月娥是谁，恰恰说明了他想掩饰什么。
1: 哎，马月娥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2: 谁啊？

0: 你想为晴儿赎身，当然是好事。我们这里的姑娘能在一个好人家落脚，也是他们的福分。
1: 两全其美的事儿，我自然不会拦着。不过，我们这里不比其他的地方，平时为他们小姐妹的花销比较高，好马配好鞍，好女配花衣，这自然不能将就了。你晓得吗？
2: 妈妈，楼上阿姨的房间有动静啊。
0: 有动静怕什么呀？那也是风吹的窗户响。
2: 不是有人。
0: 有人？
3: 二龙和尚，快上快上！
4: 起来起来起来，
3: 快上去看看。

0: 我看见了，好像是小翠花。胡说八道，你是鹰眼呀，那肯定不是小翠花。
1: 包子，刚出炉的包子。

钱呢。你慢走啊。

0: 哎，修女嬷嬷，你好，修女嬷嬷，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最近有新来的人吗？
1: 请您原谅，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信奉上帝的仆人在奉献着和服务着，但是根据您。

0: 您所讲的，我不确定有没有您要找的人。非常抱歉，我要去做弥撒了。
1: 月约得理不让人，听见没有？
2: 队长，你找我啊？刘二，你小子也在这儿啊？
1: 哎，我跟你说，你不能来不来就动手打人啊你啊！
2: 告状来了是不是？
1: 不是，什么叫告状
2: 了是不是？啊！哎，小子呀，我告我你他妈！
3: 哎，看我还在这儿呢，干什么呀？
2: 我们看
3: 我还打你，小子，
1: 行，你赶紧走，你赶紧出去！
4: 你是打啥
5: 呀？告状，
6: 这不怨我。这不怨我，他跟我说了，
1: 哎，
6: 你打我个试试，那我不就得试试吗？
2: 你说这事儿能怨我吗？
1: 你倒是试美了，是吧？人家现在把你告到督察长那儿去了，闹不好你小子被停职，你信不信？
6: 哟，这回有点意思了。嗯，嗯，
1: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小猴这模样，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2: 什么人
1: 啊？他有一远房舅舅，是市长张群的朋友。
2: 嗯，怎么了？
1: 他还一伯父，是直接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大官的进去。哦，
2: 那就停职呗，正合你意。
1: 麻烦大了，你这回
2: 麻烦大，什么不正合你意吗？不给你少惹麻烦吗？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我这拼命的往上拉你，你自己非往火坑里跳，是不是？
7: 是不是例行社的人找你啊？
1: 我一个堂堂中华民国的警察局长，我怕例行社什么呀？是，例行社人家处理的都不是一般的治安案件，是吧？都是跟国家利益有关的。我告诉你啊，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对不对？国家利益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我们一
2: 行行行。你说这些你自己信吧，啊？
1: 这，你少跟我这一脸坏笑啊！你，我跟你说，
7: 你冲我喊口号没用。
1: 你啊，适可而止吧，啊！
2: 让一个女人背一个冤案去替死，这样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能得到安全。哎，这个逻辑可真是够强悍的。
1: 田七，因为你殴打同事，我现在宣布，让你停职，把枪交出来。

0: 多少英雄毁于红颜。
1: 我倒是记着，多少王朝毁于不公。

0: 这个好像是我们之前刚来的一个姐妹，她现在负责给我们帮忙做饭。
1: 那你能带我去见见她吗？我是她的朋友，我有急事转告她。
0: 好的，那你跟我来吧。
1: 谢谢。
0: 请你在这等一下。
1: 好。

0: 很抱歉，那个姐妹说她不认识你，也不想见你，请你回去吧。
1: 可是我有要事找她。兄弟嬷嬷，我知道主是仁慈的，是博爱的，现在有一位和她很要好的姐妹需要她的帮助，如果得不到帮助的话，就有可能不仅仅要做冤狱，而且受到死刑判决，请帮帮她吧。难道她不也应该得到仁慈的主的庇护吗？

0: 好，那我再去试试。
1: 谢谢。
0: 哎，你等一下。
1: 小翠花，我可找到你了。
0: 玉华姐妹，还麻烦你多帮忙一下。
2: 这位先生，您找谁？
1: 我找你啊，小翠花。
2: 您一定是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找的那个叫什么小翠花的人。
1: 那你该认识何如是吧？他现在正在看守所受着煎熬，你也应该知道他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不帮助他的话，他很有可能被冤杀。
2: 镜次嬷嬷，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我来这里是为主服务的，我不想被人误解，也不想再陷入凡尘俗世当中去，请您帮帮我吧。
0: 玉华姐妹，对不起，打扰了。
1: 难道你就忘了你和何如是当初像姐妹一样相依为命的日子吗？
0: 先生，请您出去。
1: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她受罪受煎熬，看着她被冤杀？
0: 先生，
1: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看着她受罪受煎熬吗？
0: 先生，哎，先生，请您不要再喊了，请您尊重我们，这里是租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们就叫巡捕了。
1: 对不起，修女嬷嬷，她是我非常重要的证人。
0: 先生，请您出去，快叫巡捕，快！
3: 啊，这次因为你和我是朋友，所以才可以带她出去。下次可就不一样了。
4: 老费，咱俩的关系还用说吗？
3: 啊，哦，昨天我又见到莉莉小姐。她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她要是有姐妹的话，你别忘了介绍给我。
4: 一定的
3: 啊。
4: OK。
1: 这次可糗大了，竟然被这个法国佬训了一顿。这真是的，这是咱们的国家，迟早把这个租界给收回来。
4: 哎，你确定看到小翠花了？
1: 为了这个案子，我已经把所有证人都刻在心里了。
4: 跟我来。
5: 这里是租界，按照规矩，大清巡警平时办案，如果没有租界当局的允许，是不能进入的。
1: 所以小翠花才躲在这儿。
5: 小翠花是怎么躲进来的？那个无头女尸怎么会穿上小翠花的衣服？老赵是怎么死的？我们冒充小翠花有一物，怎么会惊动那些人？这需要小翠花本人来揭开这个谜团。
1: 可咱们怎么样才能把她带出来呢？难道也需要绑架吗？
5: 为了执法而犯法是可耻的。
1: 那咱们只能祈祷万能的主保佑我们了。
5: 你被人盯上了？
1: 我没发现有人盯我。
5: 是啊，你光盯着别人了，看那。
1: 真够快的，这就跟过来了。
5: 这里从来都是天使和魔鬼都注意的地方。
1: 完了，那小翠花危险了。
5: 有危险也有机会。
1: 你想怎么做？
5: 那得看他们想怎么做。
1: 可这是工部局的地方，他们敢下手吗？
5: 这里从来不是可以阻挡他们的围栏。
1: 那他们还在等什么呢？
5: 等天黑，他们也不想留下太多的足迹。毕竟惹恼了工部局会不高兴的。
6: 你就在这等着，别冲动，我去想办法。
1: 哎，能把你的枪留给我吗？我带身上心里踏实。
5: 失业警察没有枪，手上没枪不要紧，但是心中一定要有枪。
1: 心中要有枪。

0: 徐部长，嗯，警局的一些事儿你都了解了吧？啥了解一些？反正就这样。咱们这个局挺大呀。大？嗯。您是没见着吧？东南西北，咱们西区最小了。
1: 是啊。你来几年了？
0: 我？嗯，三年。
1: 新警员。
0: 新吗？
1: 新。
0: 看跟谁比吧。
2: 哎，你看，你看，那个我呀，这是正说着呢，俩人都是一个局的朋友是吧？都是挡枪子的弟兄，互相握个手，以前的事就算是完了啊。
3: 别扯淡，我来报案去。
2: 哎，你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别扯淡啊？你这
3: 我现在是停职时间，不是你的下属，我以普通百姓身份来报案啊。哎，您看了吗？您那幅字了吗？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为老百姓，我就是老百姓，你得接。
2: 不是你，那天打你部队啊，跟你道个歉啊，来，说吧，什么事？
4: 小翠花，我找到了。
2: 哎呦，兄弟，你怎么这么执着呀？
0: 徐股长，嗯，怎么每次工人闹事儿要维持秩序的事儿都是我？您能不能轮一轮？别总盯着我行不行？哎呀，
4: 工人闹事儿就是为点工钱嘛，能闹出多大乱子？哼！
0: 哎，你看咱们局长拿田兄也没什么办法了。有一次记大烟，田大哥救了谷局长一命，再加上田大哥亲叔叔是田守成大法官。 他叔叔在警署和司法部门那关系广着呢。嗯，
5: 局长的救命恩人，还系出名门，难怪呀。哎。

0: 快，姐怎么了？赶紧转过来，我来帮你把这个绳子解开。
1: 醉过，醉过，醉过呀，醉过。

0: 上的人听好了，我们是西区警局在执行任务，请你们举手下车配合我们。车上的人你们听好了，我们是西区警局正在执行任务，请你们举手下车配合我们。
1: 什么意思？徐总，我得过去看看去。
2: 你去归去啊，别把事儿给我闹大了。
1: 你放心。
2: 等等。

谢谢局座。对面听着，我们在执行公务，你们也在执行公务，让你们管事的过来跟我说话。

0: 我们是例行社的，我们也有任务在身，请你们放行。例行社的朋友就好办了。这样吧，跟我们去局里办个手续。你看，我们全局都出动了。
1: 这样，他们是例行社的。
2: 这下麻烦了。
0: 怎么着，大家都得互相给个面子呗。
2: 抱歉。
0: 我们有任务在身，不方便改变路线去别处，请原谅。
2: 也行，那咱们就在这儿办一个手续，证明我们要抓的人被你们带走了。
0: 抱歉，这个手续也办不了，请原谅。
3: 不是你们想怎么着啊？
0: 请你们谷局长亲自跟我沟通。
2: 西区警局谷局长，请你亲自过来跟我说话。
3: 兄弟，你这可太不给我面子了。
0: 你这么召唤我们谷局长，他就能过来？一，你们没礼貌；二，你不讲究。啊，
2: 谷局长如果这次被你们这么召唤过来了，在我们兄弟面前怎么做人呢？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了。

0: 吉也明白，这些人是在有意地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一旦等到李秉钧等人来了，这些人就得逞了。
1: 快！
2: 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3: 车上抓的是谁呀？车上抓的谁呀？
4: 是静琪让我带着记者过来，他不放心，他在警察局等着。
3: 拍两张照片吧。
4: 有些时候，你们警察局办不了的事情，得由我们报馆来办。
5: 这回例行社麻烦了，
6: 活该。叫他狂。
3: 车上抓的是什么人呢？
4: 请问田大探长。刚刚得知消息，车中的小翠花是贵局从租界找到的，并且劫持回来的，请问是吗？
3: 真的是劫持回来。
4: 但是按照工部局的规定，中国警察是不可以越界执法的，是吗？
3: 先生，你们怎么可以从租界找？
7: 我们西区警察都是遵守各项规章典范的典型啊，是吧？我们没有越界执法，我们就在自己的管辖区内执法。
4: 那车里那些人不是你们的人吗？
7: 哎，这个您请那个记者朋友们去问问他们，啊，去问问他们。
3: 是西区警局的吗？是哪个部门的？我们走。
8: 老谢，你怎么这么扯到越界执法了呢？这他妈的租界巡捕知道小翠花，我们就带不走了。我他妈
4: 刚才有点得意，劲使大了，
8: 喝了吧。
5: 局长，要不然我过去说几句。
6: 不去。
5: 咱们会受误解的。
6: 就让这个他们在记者的眼皮底下被咱们人给抓了。
9: 上去抓人。
10: 上。
3: 先生，你们不能隐瞒真相啊。哎，西区警局的人要抓人了。
10: 多拍两张。
3: 快多拍两张。
2: 拍两张。
3: 这里，这里。先生，你们是西区警局的吗？
2: 西区警局的吗？
3: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11: 先生，不应该是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
12: 你不能一直不说话呀。
3: 是啊，先生。
2: 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3: 说两句话吧。
12: 先生，您真的是西区警局的吗？

0: 我们赶紧去擦擦警局。
1: 局长，你赶快看看去吧，旅行社把咱们局围了。
2: 你知道冰轮是什么吗？
3: 冰轮？

0: 月亮。
1: 哎呀，别月亮了，您赶紧看看去吧。
0: 围就让他们围吧。例行社呀，玩暗的行，玩明的他们不行。明天早上啊，一帮记者就全来了。他们看见是什么呀？看见是咱们局势高风亮节，临危不惧。
1: 我不是怕他将来报复咱们吗？
0: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好角在台上，只要他漂亮，身段好，谁也甭想把他轰下去。你把他轰下去，观众不干呢。
1: 那咱们把抓的例行社那几个人给他放了，
0: 不写出事实经过，不签上名字的都不放。我放人我也得师出有名啊，对不对？
1: 人家不签呐。
0: 不签就上手段。
1: 那行了呢。
0: 我当初为什么抓他们进来啊？不就是怀疑他们是假的吗？是不是？他们要是真的，我抓他干什么呀？什么事儿都得事先给自己留好了台阶，泄气哪行？你这
1: 人家重要人物都来了，那说明不是假的。
0: 时间先后我说了算啊，你这点啊脑子真不行。我得听这段，你也不懂，你先下去看看去吧。
1: 是
0: 啊，帮我应付一下啊。
1: 哎，
2: 你都看到了。不仅是我们在找你，别人也在找你。我们找你是为了保护你，别人找你是想杀了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这儿绝对是全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了。
1: 对不起，警务重地，请勿擅闯。
5: 我们是立行。
1: 稍等一下，我去禀报，马上回来。
6: 这李先生真威风啊！
0: 你怎么不敲门啊你？啊？
1: 你怎么还不下去？
0: 跟他们说，就说本局正在出宫。
1: 要不先请他们上来坐坐吧。
0: 你跟谁一头的？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1: 是。我跟你一条心。
2: 我知道你害怕，那些威胁你的人就是希望你能闭嘴。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说出真相，他们不仅仅希望让何如是去顶罪，同样他们也不放过你。因为你活着他们就不安心，他们一定要灭口的。但是你说出来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秘密不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所以说出来才是对你的最好保护。
0: 哎呦，这不是李组长吗？哎，秉钧兄啊，行行行行行行，
7: 你的手下每个都训练有素，在上海也是头一次见啊。
0: 他们这些人啊，有一半都是从军队下来的，打过仗，不怕死。
8: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把枪放下！
0: 放！就是他们这是
7: 这帮都是我的人
0: 啊，
7: 我想他们是误会了，怎么可能自己人对自己人是吧？
0: 就是，都是社会的栋梁是吧？谁也不能受损失啊。刚才我还有点闹肚子，我头晕脑胀的。
8: 我跟你们说啊，
0: 我跟你们李组长那是一见面像那种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啊，亲着呢。李组长，咱们坐。
7: 自己来，别那么客气。
8: 谁有好茶叶都拿出来。
9: 是。
2: 小翠花，你听到了吗？他们人已经来了，如果你再不讲出来，真的没人能救你。我再说一遍，你说出来你就安全，你要自救啊。
0: 真不是我跟你哭穷，我喝的茶呀都没我手底下那帮弟兄喝的好，凑合吧。
7: 局长啊，有些事情能凑合，谁不想啊，是吧？但是有些事情呢。

绝对不能凑合。你看多好看啊，就好像有些人的花园怎么可以弄得乱七八糟的，必须是利利

0: 好漂亮的点四五美式勃朗宁手枪啊，比我那把仿造的强多了。
1: 这样吧，要么你用这把枪毙了我，要么我拿它毙了你。没办法，我必须要完成任务。去吧，把小翠花给我带出来。怎么了？你不会是想像古人那样对决吧？
0: 这都民国了，新文化了，不讲这个了。

0: 好吧，我只有把你交给他们了。啊，跟我走。
1: 我不全是为了自己的，他们说如果我敢胡说，就在狱里杀了何如石。
0: 你不说，你跟何如石都得死。
1: 我说。
0: 等一下，必须有第二个人在场，这份记录才能在法庭上成为有效证据。

0: 局长啊，他们的人呢一下就冲进来了，太凶了，挡都挡不住。
1: 这事儿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上面有人。
2: 连勃朗宁用的都是原装的
1: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也应该大气一点，干什么呀，是吧，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法律秩序，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呀？
3: 哎，所以说没有输赢啊。
0: 是，我下了。
4: 那天晚上雨很大，风也很大，阿玉和如是说那个刘大少要来，说是阿玉要逼那个刘大少娶自己。你别看那个刘大少是大同洋行的小开大少爷，其实他没多少钱的，因为他好赌，他爸不喜欢他，喜欢老二，所以平时也不给他多少钱。但是当老大的毕竟将来要顶替父亲的，所以全家人都盯着他的举动。
5: 我的私房钱全被刘大少拿去赌钱了，他说等把我纳入家之后，他父亲会给我一笔彩礼。我说阿玉，不是我说你，他老这么赌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他能改吗？这怎么好说呢，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女人还是要嫁个好人家呀。那我觉得刘大少他是一个不可以相信的男人。你怎么又说这种话？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我已经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他了，女人终归还是要男人做归宿的呀。
4: 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争吵了几句，后来还是如是主动求和的。
6: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就行，反正又不是我嫁他。但是之后你过的门他要是欺负你。
7: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0: 流经，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

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妈妈，别挂着了，这样逗你玩。妈妈，还拿裤子，这样逗你玩。
1: 他是相声界的泰斗，掌握了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但他又另辟蹊径，自成一派，是第一人称方式表演相声的代表人物。马三立的相声是传统的，也是新锐的，从不过时，至今影响深远。行内人说，无派不宗马，热爱他的听众说，马三立就是相声，相声就是马三立。
2: 马三立先生呢，被我们业界内称为是一代宗师。
3: 他在台上要有一种丢掉原来自己任何身份的这种感觉，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觉得我就是，因此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跟这个剧里的人物名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看来，马三立了不起也恰好在那儿。
1: 2001年12月，天津市人民体育馆迎来相声

0: 生泰斗马三立告别演出。这一年他87岁，因为罹患癌症而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上台后一句话让马三立和观众都热泪盈眶。
1: 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呀。我知道，
2: 就这句话出来就全场就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观众也没想到，因为不可能有演员在舞台上问出这三个字，因为风险太大，
3: 特别特别担心，就怕老爷子最后这告别舞台演出这包袱没响，遗憾终生。
2: 就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后台也是心里一惊，他真是想问一问观众，因为他一辈子为之付出奋斗这么一个事业，尤其最后一次上台，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只有短短的2秒钟之后，就全场就是异口同声。
4: 说几个吃几个，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个吃七个，你喂一个，你得什么时候保得了？
0: 1929年的一天，下着雨，天津汇文中学的体育课取消了。老师照样点了马三立的名字，让他给同学们说段单口相声。
4: 我把大雁说一说，嘿，行啊，你也来，你我这还没完呢，没完，对，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
0: 马三立原本出生于北京，父亲马德禄是从相声前辈春长龙和恩旭学习相声，母亲恩翠卿戏唱京韵大鼓，都以街头卖艺为生。1917年，恩翠卿病逝，马德禄带着一家人来到天津定居。因为生活窘迫，马三立暂时被寄养在叔父家里，直到6岁那年，马三立才被接回家中送去学校读书。他自小学习就好，小学毕业后考上天津数一数二的中学汇文中学。
5: 在旧社会里，说相声唱大鼓比唱戏更被轻贱，所以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颇有点名气的艺人，可是吃开口饭的屈辱，下九流的帽子，压力几辈子就恨不得脱离这个行当，把更换门楣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哥俩身上。所以哥哥马桂元和我都是自幼念书上学堂。
0: 然而马三立的后母丁氏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导致家里入不敷出。哥哥马桂元自商业学校毕业后也下海说了相声。这天放学后，马三立发现哥哥马桂元意外地出现在校门口。马桂元破天荒地带着弟弟去了商场，还为他买了一支精美的钢笔。马三立满心欢喜，没想到一转眼，哥哥却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父亲说相声的搭档万人迷李德阳死了，父亲被戏院辞退，家里不再有钱供他上学了。
6: 不让他上学了，他很难过，他一夜都没睡，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他拿着书包从教室出来流着眼泪，他跟我说我最不爱哭了，但是那天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
0: 少年马三立不得不脱下校服，开始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那一年他15岁。
7: 春雨遮风晴不天，夏满芒香儿。

0: 不怜九尺波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啊。
1: 在旧社会说相声，要先拜师门。马三立拜与父亲同为相声八德的周德山为师，但他主要是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习马家的相声。
2: 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兄，所以我和兄长马桂元是马家相声的第二代传人。
1: 马德禄的师父春长龙和恩旭都是奇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有一定文化。因为清朝覆灭，失去了生活依靠，不得已下海说了相声，所以他们传下来的相声讲求幽默文雅，取笑而不庸俗。经过马德禄和马桂元的发扬光大，形成以文哏取胜的马家相声。
3: 鞍前摆硬木八仙，相识心配罗甸，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落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4: 他的长辈就是代表了相声一个流派，马三立从小是这个家庭，有相声强大的原始基因。另外，他又上过学，用知识来改变人们对相声的一种不公平的看法。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只用他的形象，用他每一个节目来体现我是有尊严的，啊，我是有文化的。
1: 作为京津门户，北方的大商埠天津是相声艺人荟萃之地，如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绝大多数相声艺人都要靠在街上撂地以维持日常生计。马三立拜师不久，也随师兄弟走上街头。
5: 过去撂地的有一句话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刮大风了，最多能有一半，平时一半的人能够在街上围个圈，画个圈，叫撂地嘛，没有屋子，哪有屋子，下雨了人都走了。
1: 对于撂地，相声行内有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说法，比喻卖艺之难。马德禄和马桂元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对马三立的要求异常严厉。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学艺的经历，马三立仍然心有余悸。
2: 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啊，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得准。相声同行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瓷实，可是各种艰苦是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啊。
4: 如果你这段子说错了，上去一巴掌，下边一脚打。
1: 马三立在晚年的回忆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2: 我既然把说相声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
1: 这四个不可成为他毕生从艺的绝高标准，使他练艺入了魔，吃饭走路时都想着练活，连睡觉做梦还在说相声。
4: 冬天下雪，衣服也没得穿多少，家里困难，就站在雪地里头去练。后来告诉我，那时候就说人家能行我何不能。练的贯口呢，前面拿一个镜子，拿一个玻璃，不需喷吐沫不行，不需喷出吐沫星子来。家里没有钱买糖，就跟我喊了黄豆，
6: 天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面饼一堂，面线一堂，稻米甜小坨的三碗供祖宗一对，也大风包一对，小风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共管二十八个供一块六堂。

0: 四荤五果祭财神，羊肉一派。我要你把红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前一个铺垫，你出春棍、仙根棍、乌门棍、佛前棍、财神棍、灶龙棍、福字佛字横批斗方。
1: 他这是说的是字字真，句句紧，一气呵成啊！他说贯口活是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也体现他们高超的水平，
2: 清晰流畅，叫人听着有乐性。所以说背。这个贯口不是啊，快，一味的快也不行，要有这个起伏跌宕，它才行了。叫人听着有乐性，有乐感，听着轻松。
3: 你仔细分析马三立先生的贯口，他是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背书，他是在讲事儿，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一大特点。所有的人都从他的描绘当中能找到他自己记忆当中的影子，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他说的可能是一句话，但是大家的共鸣是个音箱，一下子把他说话放大了，把自己很多的生活的回忆全都记起来了啊、哦、那么这下就产生了艺术的效果。我们这个相声这个艺术的魅力就在这一瞬间，一瞬间就得到了体现。
4: 心中刀痕治国良，
5: 苦学苦练的马三立为自己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看苦学无曲一闯，
6: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5: 除了贯口，相声艺术中的柳活、腿子活、切口、文哏、武哏、子母哏，无一不是精心磨练，人熟于心。然而，命运的打击却接连而来。1933年，为了给马三立娶亲，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子三人白天黑夜连轴说相声，辛辛苦苦的收入却被丁氏挥霍一空。马德禄气病交加，不久辞世。此时哥哥马桂元也染上了毒瘾，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了马三立肩上。
7: 无奈啊，我夫妻俩只好带着4岁的侄儿和1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我就地在南市、鸟市等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的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
8: 那个后奶奶就我都还没有，后娘卷了家里头值钱的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和钱全都卷跑。他跑了，他跑了以后我爸爸欠了很多的债，自己就辛苦，每天跑好多的地方。
9: 没有办法，他得养家糊口啊。他一个人赚钱最多的是养16口人，全家都指着吃。他不赚钱行吗？他拿不回钱来，这一天没有钱，大家就饿肚子。
5: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天津保和轩座无虚席。随着一台曲艺节目的展开，各类艺人轮番上场。按当时的惯例，一台曲艺节目，大昼是京韵大鼓，仅次于大昼的道二，一般安排相声，也需要硬角儿，以便旗鼓相当。马三立出演道二，在天津卫演出，曲艺名家荟萃，保和轩的观众也多是行家，稍有疏漏便会大栽跟斗。马三立不敢怠慢，精心安排了打炮的剧目。
0: 您就是马三立？
10: 对对对对。
0: 哦，是是，听说我外号吗？哦，
10: 还有外号，
0: 还有没外号？哎呀，都知道我这外号，你不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
0: 您外号叫什么？
10: 马善人。
0: 马善人
10: 啊，
0: 马善人，
10: 善人
0: 啊！哎呀，您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11: 开粥厂，那叫一个浮华嘛！我有钱了。似冷似热压桌的啊，当时似蜜饯，似冷似热似蜜饯什么的啊，南边的多少北边的多少，这是一种梦境。这个梦境描绘的就跟他有的一样，就跟他是马善人拥有的啊万千财富一样。但是最后哎呀，您换换鞋吧，

0: 还这样连一好鞋都买不起来。最后这个底一下是戳穿了这种伪善，啊，但是这种伪善的表达，就是让群众的一种失落，观众的期待失落，期待失落了，他的喜剧效果就完成了。
1: 开州场这个段子原来它这个也叫三节会，为什么叫三节会呢？因为这段子它完全就是围绕着咱们传统的三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而我爷爷经他手之后呢，这个段子就改名叫开州场，因为这里头就加入人物了，他树立起了这么一个马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加了很多的包袱，就围绕着凸显人物性格去设立了很多的包袱，很多的细节，然后把三个这个原本是炫技的这个贯口呢，哎，却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2: 我是百乐大师，兄弟大师的，对，我们一月份临时啊派出了扔地下，他及时害死他啊，没有扔了，扔了，扔地，扔地，我他妈怎么办呢？我无论找谁，我脖子都扭了。善吗？善吗？啊，这叫善呐！哎哎，
3: 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武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的反应非常热烈。这次演出的成功让马三立在金门崭露头角。在过去的几年间，受生活所迫，马三立常年在外跑码头。当侯宝林、常宝坤等人已经在电台或曲艺园子演绎而名声鹊起之时，马三立却还在街头撂地。
4: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的场地。
3: 混迹于市井，与江湖艺人、各色人等打交道，让马三立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吸取了营养。他广纳百家所长，并对相声进行了改革与创新，
0: 打破了一面墙。这个墙是哪儿啊？就是我是艺术家，你是观众，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关系。马三立没有，马三立他是永远以自己的世人身份、群众身份出现在大家跟前啊。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叫沉浸式。沉浸式在那年，马三立早就实行的一种方式。
3: 传统的相声多采用在角色与艺人身份之间跳进跳出的方式，马三立却大胆创新，以第一人称入戏，沉浸式表演，开创了以表现小人物为特点的马派相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马氏人物形象。
2: 我姓马，
0: 哦，
2: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马外号活字典，
5: 有人听过李成岛唱的怎么样？完全小我，
2: 哦，
5: 也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2: 哦，
5: 李盛藻，我给起的名字，
2: 怎么？
5: 我叫李盛藻，
2: 啊，
5: 他叫盛藻，我起盛先，他给起。
2: 好，这俩人一个名。我不是汉人，我教他们几位。您叫什么名字？
5: 马三玉。
2: 哎，叫什么？马三玉。
0: 这现身说法啊，就好像他就是那个人，就来了。这样一来，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角色的真实重叠得非常好。细细研究他的每个代表作，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3: 这种个性化、近似戏剧表演的“我的第一人称”方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6: 他上台以后，他跟那个观众说话就是在聊天，在聊天说话。哟，二哥来了，哟，你来了，这个是李叔来了，他就等于是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台上和台下这么一堵墙。
0: 他打破了这个墙，他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身上有斯坦尼的我就是。

0: 马三立在金门立住了脚跟，与张寿臣、常宝坤、侯宝林、戴少府合称金门武当相声。然而命运再次和马三立开了个玩笑。1940年，马三立被骗入恶霸袁文会控制的联谊社及兄弟曲艺剧团，在整整5年的时间中失去演出的自由。
1: 他答应给我爸爸每天1块钱，上午演2场，下午演2场，可是到下午结算的时候只给6毛钱。我爸爸说，你不是说1块钱吗？怎么给6毛钱呢？他说，要不要，要就拿，不要滚蛋。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一个大汉，胸口都带着毛的，站在那儿叉着腰，这样。我爸一看，哦，惹不了。我爸爸就是一个忍字。
0: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马三立才重获自由。京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2: 他第一次在到北京演出的时候，也是说北京观众没见过这样的表演方式。用苏文茂先生的回忆说，他亲眼得见的就是用是都四角式的这种掌声，就整个剧场都四角，哇，这么响，全场就为之震动。
3: 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4: 我呀，我在采购科。
3: 采购？
4: 我是采购员。啊啊啊！各处去办货。
3: 是啊。
4: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哦，
3: 可这货办来的。啊，太好了！
4: 办来的，那个猴，
3: 猴，
4: 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0: 1955年，一个新的马氏人物风靡全国。
4: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哦，姓马，啊啊，叫马大哈。
3: 马大哈，啊，
4: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3: 嗨。
2: 他其实也不想演，一开始因为其他的人家知名演员也都演过，确实是拿不动，不好演。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吧，当时就派给他了。所以他呢本身呢又有一些这个好胜之心啊，就是越是觉得别人拿不动的，我倒要挑战一下。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吧，把这个段子算是拆了重来，整个是翻新啊，保留他的这个主旨，这个梁子，啊，这个主题，然后加了很多的包袱进去。
3: 太难演了，他人物啊，所以他演的这是他响名嘛，啊，大红大紫的段子，那这个段子，其他的有人演，但是不响。你可以听录音，啊，他演的火爆，就是刻画人物。主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就是揭露人的性格上的缺陷，讽刺，但不是大毛病，都是通病啊，这个爱个小便宜啊，吹个牛啊，说大话呀，等等，这一类或多或少每位身上保不齐就有。
0: 美猴原本是由作家何池创作的脚本，经过马三立的演绎，又通过电台的播放，一时风靡全国。
5: 马大哈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批评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一个代名词。谁创造的？作者创造的，但是马三立先生把它表现出来的，让这个马大哈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人们的这心里。那么现在仔细的分析起来，马三立之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语言的逻辑各方面之所以这么样的纯熟，这么样的精炼的，在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一种创造和认可。他演的是个小市民啊，有很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可不是小市民，他的文化的品味，他的那个文化那个审视的那个程度，确实他有艺术家的这个水平。
0: 从前备受歧视的穷作艺的，到今天受人尊敬的文艺

工作者。马三立担任了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改编传统相声，表演新相声。原本只在北京、天津地区知名的马三立，开始走向全国，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

我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

0: 3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塔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可没忘了，18块。

0: Они болят, это не болеем, мухой. Ну что ты собака мне? Мухой.
1: Делать только.
0: А.
1: Делать только.
0: Делать не то.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

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

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

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

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

0: 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无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那我觉得刘大少他是一个不可以相信的男人。
1: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2: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
1: 我已经死心塌地都要跟着他了，女人终归还是要男人做归宿的呀。
3: 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争吵了几句，后来还是如是主动求和的。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就行。

0: 反正又不是我嫁他。但是日后你过的门，他要是欺负你，我可是不饶他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哎，你说我们这样的女人，这还不只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啊？
0: 要下雨了，刘大少还会来吗？
1: 他会来的。明天要还赵巡长的赌债，他要到我这儿来拿钱。哎，对了，小翠花，一会儿你把大屋收拾一下，刘大少今晚不走了。
2: 好。

0: 窗户的插销已经坏了，跟妈妈
1: 有多吃，
0: 跟妈妈说赶紧修修吧，否则风大了窗户会被刮开的。
2: 哎，你说那个刘大少真能娶阿玉吗？
0: 哼，刘大少这个人呐，我顶看不上。
1: 哎，老趁阿玉不在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烦死了。
0: 哎，呸，臭的。
2: 我上次还瞧见过，你还打了他的手呢。
3: 下楼打牌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马上下来了。
1: 打个牌？
2: 不知道的还以为阿玉在得刘大少的钱呢。
0: 哎，我觉得呀，哼，这个刘大少早晚会把阿玉的钱骗光的。阿玉现在就剩一块祖传的玉镯了，藏在箱子里面，他还惦记着，什么人呢？
2: 我早就知道阿玉有一个祖传的，说是当年康熙帝赐给他们家祖上的玉镯子。辛亥革命后家族破落了，他才出来当书玉的女校书的。我听妈妈讲，有人用200两银子花阿玉都不肯。我这个人好奇嘛，就想看看那玉镯子到底

0: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1: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0: 少爷就是个骗子。
2: 阿余当时生气已经失控，就跑到窗前厮打了一把少爷。可是刘大少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就把阿玉拽到窗下，小声地说着：“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一个黑衣人居然很快地从窗口爬了进来。”他用手捂住刘大少，然后是阿玉。阿玉和刘大少立刻不动了。几乎是同时，如是端着煲汤上来了，那个黑影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0: 你还记得黑衣人长什么样吗？
1: 记不太清了，当时我害怕，怕他发现我，所以我就赶紧悄悄。

0: 那屋头女尸怎么回事？那天我在你那饿了，就想找点东西换成钱买饭吃，结果就被典当行老板察觉给举报了。
1: 哎，哪儿去你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外边很多人都在找你，如果被他们找到了。
0: 你说是死，不说也是死。如果你要是乱说，你在里边的姐妹何如是就会跟着一块死。总之，麻烦大了。我这儿有一个祖传的玉镯，如果你帮了我，我就把它给你。你就穿的这身衣服。
2: 后来我就把衣服换下来给了赵巡长，再后来我就看到报纸上说发现了无头女尸，怀疑死者是我的消息。在夜上海时候，你说有人总跟着你，那人是谁？
0: 一个是你那个律师，另一个是那天的黑衣人。
3: 你不刚才还说未必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2: 如果是面对面走在街上，我还真不一定能认出他是谁。但是那天他出现的时候。
0: 他看我那眼神，
2: 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什么口红？谁让你涂那么红的？到这儿做玻璃妹子，我告诉你，可得把自己打扮得雅气一点。到这儿的客人都是有品位的啊！来，快点啊，别磨蹭了。后来几次我的侥幸逃跑了。
4: 我知道最终我是逃不掉的，因为我听姐妹们老提到你，说你对我们这样的人很好，所以我就找到你。丽姐的歌啊，是唱得越来越好听了，尤其是田探长在一到场啊，他的歌声简直就像迷魂曲，让人听了软软的，醉醉的。但是呀，谁敢往田探长身边凑凑试试？他能把话筒直接从台上砸你脸上。<笑>
5: 像田探长这么帅的男人，谁会不喜欢啊？哎呀，哎，丫头们，客人都到了，赶紧的，赶紧出去，来来来来来，到台上给我把腰扭起来，把屁股提起来啊！来来来来来，
0: 你都讲完了？
2: 我觉得我都讲了。
0: 我觉得你没讲，你还有隐瞒。

0: 局长，像这样捉迷藏打哑谜不太合适吧？
1: 您都把我这当成戏园子了，随便进进出出的，还怎么合适啊？
0: 我要的人还没找着。
1: 我这也没有炼丹炉，难道我还能把人给炼了吗？
0: 贵局有停尸房，
1: 我们这是大局，建局规范，该有的都有。你消息够灵通的呀，
0: 劳驾你走一趟吧。
2: 你再好好想想。嗯，
3: 我都说了，
2: 那个杀手为什么一直在找你？现在同时有另一拨人也在找你，兰香书有这么多人，他们不找，干嘛偏偏找你？
3: 可能那个人看到我了。
2: 你刚才还说你躲在柜子里，他是怎么看到你的？
4: 老马，老马，钥匙，钥匙，给我开一下门。
5: 这要人
4: 又喝酒了你。

0: 你快点儿！
1: 你一天到晚老这样哪行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小翠花，你是不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说。
4: 我是拿了一个东西。那个人从窗口跳下去的时候，从身上掉下了一个鼻烟壶。

0: 那边会有什么特殊的吗？没有。你放哪儿了？
1: 局长真贴心，生怕自己的兄弟不知道我在这儿。我怕你等着着急。
0: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林金秋，没想到把你都给惊动了。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女人涉及到国家利益的事情，你不能再胡做了。
2: 别动我的人，都别动手，
0: 其他我可以不动，但这个女人，我必须带走。
2: 这个女人谁也带不走了，公墓局和巡防的人都来了，在门口等着要人呢。

0: 顾局长，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快。
1: 老
0: 费，
1: 人一定要看好，不要让他有危险。
2: 犯人在你这里很危险，在我那里会很安全的。
0: 那里是老师教的好。
3: 对对。好，这样啊。
0: 哦，好的，一见吧。
3: 哎呦，顾局长，
4: 辛苦辛苦。老田，你那个朋友可真够厉害的，我去叫他，他就把工部局、警务处的人全都给拉来了。这下顾局长糗大了。
1: 古局长，你可别小看，那是大智若愚，扮猪吃老虎。
3: 好好好，
1: 厉害着呢。
3: 就这么着，
1: 看到没有？
3: 这样，嗯，我请你吃饭。
1: 什么叫老江湖？
3: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哎，
1: 怎么样？
3: 哎，
1: 都摆平了？
3: 还行，还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他们可说了啊，回去以后准备以工部局的名义。表彰咱们局能够按照规定办案，协助他们在租界破获了一起抓捕无辜人士的案件。 Very good。
1: 哎，例行社那面，
5: 哎，那也行，我跟李炳军说了，我说责任全在我们，与你无关。哎，我把这事儿都揽过来了，谁还能说咱们什么呀？
1: 局座高明了。
5: 但是有一点啊，你记住了四个字儿，见好就收，是吧？是我这人很有才能，是吧？但是你也不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
5: 不能这么没完没了。
6: 你先过去看看吧。怎么？你先别说了，您过去看看。
5: 怎么了呀？
6: 国子又闹事儿了。
7: 爷，我不受这个气！
8: 这样
7: 干什么呀？
8: 局长，
7: 你走开！
8: 别说，
7: 平时用咱们的时候当狗使，哪儿去轰哪儿去。现在好了，他们不高兴了，想打咱们就打咱们。什么玩意儿啊？
8: 好不好？局长，因为过来，
7: 哎，是不是？在他们眼里，咱们什么都不是，咱们是什么？都是一条狗。
9: 当狗怎么了？啊？当狗是好事儿，忠诚、仁义、守则。
6: 悬啥？
7: 我不做。
5: 你这是热了，今儿天有点闷吗？
7: 脱脱脱脱脱了，凉快凉快。怎么了？全脱全脱全脱，凉快凉快，裤子也脱。哎，他脱衣裳凉快凉快，你们围着干嘛呀？这不是更热了吗？都给我散了。
6: 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赶紧赶紧赶紧走走走走走。快走
6: 快点，
5: 你也出去出去。
6: 你在这干嘛？

0: 碗都得穿上。
1: 我不穿，我受不了这个气。
2: 你们耍小孩子脾气不是？那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是吧？
0: 这里头啊，没有谁输谁赢的。
2: 你心里不痛快，那他还憋着一肚子气呢。
0: 哎，我跟你说啊，有时候你还真得学那个田鸡业，
2: 那脸皮厚的。完了，那不管到什么时候，自己感觉哎呦这好哦，就好像从来没输过似的。
0: 下下下，给我。别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世界上啊，就没有公平，知道吗？是吧？有完没完啊？
3: 我说你什么都没用了，是不是？你废什么话？你给我穿上！

0: 局长，我就恨那些特务，狂的不行。
1: 你这话跟我说就行了，出去可不许乱说。你知道这堆人里谁是他们的人啊？
0: 咱们局里有例行社的人。
1: 难说，刚才就有人告诉李炳军的手下，
2: 贵局有停尸房吗？

0: 太好了，有了这个啊，再想办法让小翠花出庭作证，何如氏的冤情都彻底洗清了，大狱也不用蹲了。哎，老天，你想办法说服你那个法国朋友，让小翠花出庭作证。
1: 我跟你讲啊，小翠花现在回去一定被老费在那突击审查的。
0: 为什么？他又没犯他们的法。
1: 老费不是白给的。
2: 咱们这边这么大动静，他一定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0: 哎，老天，以你多年的经验啊，你给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到底。
1: 首先，刘大少那天雨夜关窗户时候，他看到了什么？
2: 别管！
1: 走，赶紧走。其次，就是那个遗落的鼻烟花。

0: 那天晚上你在那儿拿走什么？
1: 我什么都没拿。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或者不给我，让他们知道了，会弄死你的。把衣服给我。
2: 老赵就找了个无头女尸来替代他，但是他的花招被识破了。例行社的人和杀手那边的人都想找到他，让他交出东西，或者是小翠花。我想，他们一定是想找到那个鼻烟壶。老赵除了好赌和有点贪心外，其实他是个老实人，他不想出卖小翠花，也不想交出鼻烟壶。
3: 有点唏嘘。
2: 所以他那天晚上找到我，就是希望说服我出面，来把小翠花的事了了。但是例行社的人找到了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例行社的人本来是想找到他进行暗中审讯，但是没想到，却有人提前下手杀死了他。
4: 周局长，周局长，
5: 可是那帮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杀死赵邦瑞？
2: 我也不肯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不管是小翠花或者是那个鼻烟壶，一定会对这帮人产生威胁。
5: 你说那帮人会不会已经私下里找过赵邦瑞了？
2: 老赵好赌，

0: 这是他的命门，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盯上和利用。老赵以为对方要的就是这个，而对方觉得他骗了他，他们把老赵当作例行这等，所以杀死他，以为这样可以做到两全其美。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李炳军带人整个收拾了那个赌场，他也是在报复。
1: 与例行社作对那帮人，还有去医院杀周有道和杀我们的那帮人是一伙的吗？
0: 例行社的人和那帮人都有可能，他们都想让小翠花死。他们的目的突然一致了，一定是想掩盖什么，而掩盖住真相对他们都有好处。
1: 那咱们得把小翠花那东西带出来啊。
0: 你看到这教堂了吗？有三拨人在这盯着，例行社、那帮杀手，还有巡捕房，他们都在这守株待兔的等着，看谁主动钻进来，而且枪都已经瞄准好了。
1: 这么危险？
0: 就是这么刺激。怎么样？敢不敢玩一把？
1: 可我还没交过女朋友呢，你得多照顾我一点。那咱们怎么才能得手呢？这你也笑得太恐怖了吧。
0: 老费，哎，老费。
2: 哎，这爷，
0: 我跟你讲，你不平常喝红茶吗？你也尝尝咱中国的绿茶啊，清香味。
2: 我们不讲究这口，我们
0: 跟我来这套是吧？行行行，好好好好。
2: 哦，我别别别别别，我们是忠实的朋友。
0: 对，朋友，你还跟我说，咱俩谁跟谁呀？哎，要不这样，你给我来点红茶，咱俩互相扯平了。
2: 哦，我不能给你，我这些红茶都是英国人卖给我们的，非常贵。哎呦。那你说吧，你是不是为了那个女的来？
0: 老费啊，这个女人，她首先是中国人，对吧？其次呢，她是受害者，她是被人从这里给绑架出去的，她是受害人，她没犯罪，对不对？
2: 不对。
0: 哎，为什么？
2: 我们在她身上找到教堂的印玺，她偷了不少教堂的东西。
0: 不是。他都被人绑架了，他还有心思去偷东西啊？
2: 这不是我想说的，他在被绑架之前就已经偷了教堂的印玺，这是推理，我的朋友。
0: 那你问他的时候，他的律师在场吗？你有问过吗？
2: 律师，
0: 你们工部局执行的是英美海洋法系，对不对？你应该问他有没有律师，律师在场情况下，你的问询才能生效，对不对？
2: 你是以为我们会把那套带搬过来执行，然后再像小狗一样听命吗？
0: 当然有啊，程序的合法性才能导致最终执法的正确性。
2: 可是你知道这个小翠花，她被收监已经有一个月了。
0: 我跟你讲啊，正是因为缺少这种公平公正的享受法律的这种执行程序的机会，所以她尤其显得珍惜。哎，老费，我恳请你，你给她这个机会，公平、合理、公正、正义。不分种族跟人群，啊，
2: 有必要吗？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觉得不晚吗？
0: 不晚不晚，我跟你说，他律师我找来了，你必须允许他跟律师见面，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小翠花。
3: 老费，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2: 说你说了，程序的完美才是真的完美。
1: 小翠花，如果你在这里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都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会带你

0: 向他们提出投诉。
1: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呀，这里有吃有住，又不用担惊受怕，早知道就早点进来了。
0: 他们给你安的罪名你接受了？
1: 应该再大点儿，让我多在这里待几天。
2: 侯氏的案子很快就要开庭了，需要你作证，只要你讲实话，他就能得救。
1: 嗯，我一定会实话实说的。
3: 小琴，怎么了？小琴，
4: 疼！
3: 哎，
2: 老费，有没有御医？赶紧赶紧帮忙啊！啊，怎么了？这是，
3: 快快！
2: 快说，鼻炎火在哪儿？你不交出来，你会有杀身之祸。说，
1: 就放在我藏身的教堂，在教堂厨房的梁上。
3: 快点，快点！
2: 老费，来人了！御医，御医，
3: 御医！啊啊啊！

0: Oh, give me the register, please.
1: 谢谢谢谢哦，真是妙手回春，帮我谢谢那位神医啊。
2: 好，
1: 谢谢。
3: 谁？
2: 啊，下次你的朋友在装疼的时候，不能一直不停的叫，这样太不真实了。你只要叫一下就好了。
3: 哦，一次。
2: 但是，按你说了。我走程序了。
3: 好，
2: 拜。
4: 这个老费就是滑头一个。
1: 你朋友看出我作假，他还是照常帮我们了。
4: 老实人就不能作假，一作假就露馅儿。

0: 很安静。
1: 我感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0: 怎么？你不会让我在这装疯吧？

这个干了吗？还有里面的，里面的都收了吧。看看，咱又有新衣服穿了不是？

0: 你是谁？你是谁？我是静思嬷嬷。我是偷偷嬷嬷。你？我是偷偷嬷嬷请来的。哎，嬷嬷，我是好人。哎，别动手！嬷嬷，别动手！我是好人。嬷嬷，跟你们去。
1: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哎，说实在的，哎，这位上帝的女儿们拍拍打打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跟你说，兄弟，没想到那些嬷嬷这么强悍，哎，我要再跑慢一点，我就被她群殴了。哎，我给你倒点酒压压惊啊！那宝宝里面有什么呀？啊，
1: 没觉得有什么呀？来，给你哥压压惊。
2: 站住！
1: 拿出来，东西呢？
0: 啊！吊炮了，拿着人，你例行事还是拿着？哑巴，那哑巴绝对是假的。人家手下留情了，可鞭狐被抢了。
1: 抢就抢呗，你拿着也没用。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不都在抢他吗？
1: 那个鞭狐是假的，小翠花不是小翠花捡的那个，
0: 假的？
1: 鞭狐是真的。
0: 哎呦，什么你真假假的，都快把我绕糊涂了。
1: 哎呦喂，这个世界上真能做到糊涂，那就是大幸了。我坚信小翠花话里有假。
0: 小翠花怎么老爱撒谎啊？
1: 撒谎是她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0: 其实诚实更可以保护自己啊。
1: 不是每个人都是叶景琦。
0: 走了。哦，你衣服。
3: 小翠花，吃饭了。

0: Mr. Lawfey, that woman faint. We need to take her to the hospital.
1: Tan!
2: Don't let her go outside. Call the doctor. He will come here.
0: No, if she will be here, it will be dangerous for us.
2: No. Outside, it's dangerous. Here, it's a safe place. Oh, and when you have to give her some food tomorrow, just feed the cat before.
3: Understand?
4: 老费突然明白了田继业对他的提示，巡捕房有内奸。
5: 老费，我跟你讲，你们就是有意的，你就想把他留在这儿，啊？
3: 继业，你知道吗？他留在这里更安全一些，在这里其实并不妨碍他出庭。我只是在帮你。
5: 我不否认他在这儿安全，也是对我有益。但是你这个程序的不合法是对执法精神的损害。
3: 我知道你学过法律，你也该学一下哲学。你该先管好外面租界那些滥杀无辜的人，而不是在这里对我横加指责，这样有失公允。
5: 行，老费，行。哎，我告诉你，老费，我这茶叶，我跟你讲，我不给你了。你呀，你就捡那几片叶子，你自己冲着喝吧。啊。

0: 嗨，
1: 去，
0: 嗨，其实老费说的对，小翠花在他那里应该更安全。
2: 你以为租界就是净土啊？那里和这里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牵连。
0: 我想我可以以我律师的身份去看看他啊，顺便给他一些启示。
3: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见你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好歹。
2: 你就跟他说我必须要见她。

0: 听说您有我朋友小翠花的消息。是的，我找到她了。
1: 她现在怎么样？目前很安全。放心吧，保护她是我的职责。但愿如此。
0: 我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来见你，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都会欣然接受。请您千万别这么说，这话听上去倒像是我太霸道了。
1: 其实您很厉害，我的看守和我的狱友都在帮您说话。他们都很善良。
0: 知道现在应该拯救的人是我。您真逗，现在自由的是您，等待判决没了自由的是我。可是，在心灵深处，您是自由的，我是被捆绑的。
1: 那是您多虑了。您就像是一个吃腻了大餐的人。
0: 突然觉得像吃一口咸菜就会得到幸福，您一向快乐惯了，所以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烦恼或者是痛苦，您会觉得很兴奋、很刺激。其实您不用那么做，也不用调换您的胃口，您可以有方法找到新的快乐。
1: 我知道你还恨着我，您
0: 又多虑了。没有爱就不会有恨，我对您一点感觉都没有，您大可不必那么去想，容易引起误会。
1: 静雯，
0: 你叫谁？
1: 静雯，
0: 你叫的那个人不在这儿，你叫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如果你想跟那个女孩说话，就去地狱找她吧。不对，下地狱的人不应该是你，永远不会。为什么不会是她？就应该是她。一个女孩子，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欺骗了疼爱自己的母亲。 亵渎了自己纯洁的肉体，抛弃了自己的灵魂，他不下地狱谁下？至于您先生，您觉得自己将来要落到什么地方，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自己也左右不了。哦，对了，还有那个永远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呢？
1: 好吧，你就只当我不是田基业，你也不是何如师。

0: 个社会肮脏透了，但是我们总应该为他做一些清扫工作，是不是？
1: 我没那个权利，也没那个义务。
0: 你有，自救就是救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社会道德。
1: 您这些话还是留着去跟小报记者说吧，听着只会让我可笑。
0: 请别自暴自弃，请尊重自己。
1: 您应该对自己说这句话。
0: 对不起，我刚才的用词有点不太准确。
1: 我曾经尊重过自己，也尊重过别人，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尊重也是一种权利，是需要被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到闲极无聊的时候给你的一种赏赐。可即便是这样，你的理解也会被人家当作是骚扰。田探长啊，不，田大少爷，我今天来这儿见您，就是想亲口跟您说，您对我的照顾我都已经看到了，您可以在良心上让自己舒服了，您无需再为一个长三阿姐，一个下等的女人再浪费自己的感情，您可以安心了。还有就是，刚才您对我高高在上的教导和指教我都已经听到了，虽然我当他都是放屁，不过您还是输了，您也努力做了，您可以原谅自己了，您想得到的都得到了。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回家去喝几杯胜利的小酒，当然您喝多了以后是那么的奔放。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您无需再为一个长三阿姐，一个下等的女人再浪费自己的感情，您可以安心了。还有就是，刚才您对我高高在上的教导和指教，我都已经听到了。

0: 虽然我当他都是放屁，不过您还是输了，您也努力做了，您可以原谅自己了，您想得到的都得到了。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回家去喝几杯胜利的小酒，当然您喝多了以后是那么的奔放。
1: 静雯，我一定要娶你。静雯，我恨我自己当初没有那么坚定地去寻找你，我恨我自己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边，我恨时光为什么不能倒流，让一些从心来过。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对自己的恨和厌恶。好在我还相信明天，相信希望。
2: 你混蛋！
0: 你还没玩够是不是？你还想再换换胃口？你觉得一只老猫在一个小老鼠临死前对它的调戏会给你带来兴趣，会让你觉得更刺激？你是不是觉得为了追求刺激你可以不惜一切？田忌，我告诉你，你和你的家族在我眼里就是一泡狗屎。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跟我说这种华丽的语言？你就是个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没有看出来人家是真心对你好吗？我在这儿待了几十年，什么人没进过？从大清到民国，是真心还是假清，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姑娘啊，快别犯傻了，多好的机会啊，别错过了啊。

0: 让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是我们不好，都那么晚了，来打扰老先生。
0: 你们现在也是家里的客人了，那就一起吃一点吧。来，请。
2: 谢谢老先生。

0: 请问季爷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
0: 为什么？
1: 也许是他想专心学习，不被打扰吧。
0: 那他得学多久啊？
1: 5年。
0: 5年，我的女儿她等不了5年。

这上面有三百大洋，几对几夫。我认为孩子们在处理感情的事情上，是有些草率了。我们做家长的，不能放任。

0: 静儿，你还年轻，需要学习，把孩子打掉吧，你去上学，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 也许等你学成归来，和基业再次相聚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会有更深的了解。到那个时候，
1: 这也是基业所希望的吗？

斌跟您的侄子真是两个敢做敢当的好男人。季夜从小到大，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您精心安排的，您为了他可以牺牲任何人，您真是个大善人。那么当初为了没有第一时间能够救护我而亲手打碎自己最喜欢花瓶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我曾经那么敬重你，但是在您眼中，您的侄子和一个石铺门陋巷的下等人只能开开心，但是绝不可以有爱。因为您的尊重是建立在您接受和允许的条件下给那些和您同等阶级的人准备的，像我们这些下等人本来就不配，也不应该有尊严和爱。我们是很穷，但是我绝对不会用我的孩子和金钱做交换，我会好好的把他养大。也会教会他如何在你们这些人面前说不。

0: 我可以打扰一下吗？
1: 哟，老先生，您来了，快请进，快给我吧，您屋里坐。您屋里坐。
0: 好，不用忙，我这就走。
1: 景文，还不去倒水？
0: 何小姐，这个是季夜委托我带来的，算是他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2: 他为什么自己不来？
0: 他是我的老朋友沈福运先生的女儿沈小姐的邀请去北方考察了。
2: 这就是您冒雨前来的目的吧？
0: 我也想来看一看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这我就搞不懂了，您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景文，别生气，会动胎气的。
2: 妈，我不会的。
3: 田大法官正盼着我动胎气流产。
0: 堕胎可是违法的，

我不会做违法的事情，就像是上次在您家里我说过的一样，我会好好的把我的孩子生下来。何小姐，如果说你心里还有积业的话，还是请你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 一个刚刚毕业的法律学子，和一个保姆的女儿有了一个私生子，结果会如何呀？他的前途又会如何呀？我想，我们都是爱他的，对吗？我们都愿意为他做出牺牲，对吗？嗯。

0: 您的确非常爱您的侄子，以至于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情和感受。您那高尚的爱是要用活人当祭品的。
1: 不，如果有一天需要的话，我愿意为他去死。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请您放心，我会用我的双手把我的孩子养大。我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但是我不需要怜悯和施舍。我的孩子会自由地长大，我会告诉他如何去爱他身边的人。我绝不会让我的孩子变成第二个田基业。不送。
2: 老先生，您还是走吧，您在这儿对静雯不好。
1: 好吧，快下去。
0: 把他的刀剑拿走。
3: 哦，老先生，老先生。

0: 你就跟我当初怀你一样，反应比别人大，喝水都能吐出来。怎么样，
1: 妈，给我倒口水漱漱。来，让你为我受累了。
0: 你听妈的，咱们找个接生婆，悄悄把孩子给打了，你就别再等积液了。
1: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孩子也是您的外孙呢，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我一个人的，也是积液的，我不能私自做主。
0: 再说了，
1: 他也是个小生命，他是无辜的。
0: 那积液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1: 我相信积液没回来，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现在我得努力的吃饭，不仅为了孩子，也为了您和季夜，我得努力了。吃饭。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哎，让让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 静文知道，邻居都在背后议论着自己，但是他不在乎。在他心中，对田继业的爱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就像一把伞，替他遮风挡雨，使他无所畏惧。
2: 静文，接生婆今天晚上就到，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堕胎是违法的。您是铁了心要这么做吗？
3: 哎，你要杀了他就先杀了我。
2: 你这样做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你还没有结婚，你还是个大姑娘，传出去这怎么办呢？
3: 我不会再和别的男人交往，我要亲手带大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出人头地，我会教他读书，我要让他成功，我要让他对这个世界宣布他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是属于他的。
2: 那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3: 总不会比现在更坏吧？

我求求你了，我一定会用我自己的努力为你找回尊严的，我一定会的。

要疼你就喊出来，别忍着啊，别忍着。不行不行，我得去找个接生婆。别忍着，你等着妈妈，你不要怕，你等着妈妈，等着妈妈。

0: 我请问一下，有没有个叫何静文的女孩子住在这儿？
1: 何静文？
0: 对，
1: 是那个开洗衣店的女人的女儿吧？
0: 对对对，就是她。
1: 早就搬走了。
0: 那您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吗？
1: 不知道。他们搬走的时候又没告诉大家，对吧？他是逃走的。
2: 对于第一次，只

置身于这样的恶劣生活环境中的年轻的过惯了舒适生活的田忌叶来说，他觉得这里的一切与他是那么的生疏和格格不入。他懵了，傻了，不适应了，害怕了，畏惧了。他想到了逃避。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害怕了。你突然发现你的那些幻觉完全都是在欺骗自己。你根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你和他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你没有胆量，也没有办法去接受他那个肮脏、低俗、丑陋的世界，你差点就丢失了自己。

0: 可我就是爱他，对孩子，你那不是爱，你那是欲望，是性的。
1: ！
2: 你不懂。
0: 你刚刚从你那个都是男孩子的学校里面走出来，就突然的碰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并且对她有了好感。
3: 你以为这就是爱啊，对吗？不，其实不是，是冲动。你想过没有，你真的能和她在那样一个肮脏的、没有文化的、充满了小市侩的自私和散漫的环境当中生活下去？你的理想难道就是在那样低矮的一个房子里，听着粗俗的语言，闻着刺鼻的煤烟和混沌的酒气吗？不，绝对不是。人不是为了一时的小情调活着的，做人心中要有大天地，要有大爱。你看看你都变成什么样子，这还是那个为了国家民族要奉献自己的才华和生命的进步青年的所作所为吗？
4: 对不起，叔叔。
0: 真正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呀。不错，男人需要爱，也需要一个女人的陪伴，但是这个人一定要是一个和你有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生活背景和家庭教育的志同道合的爱人。他是你做事业的精神支柱，是你可以倾诉的对象，也是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化身。我去找过何如是了，他的那个地址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尽管我很失望，但是我还是不想阻拦你，因为我知道如果那么做的话，你会恨我的。

0: 人嘛，总是认为没有得到的东西是最好的。让一个人撞一下头，他是不会知道墙的存在的。
1: 幻觉当中的人总是把美好的东西无限地放大，而忘掉一些不好的存在。
0: 所以我必须要让你亲眼地去看一看，尽管看过之后你也许会难过，可我还是要让你去，因为只有让你亲身体验它，你才会幡然醒悟。今夜振作起来吧，
1: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你的理想，为了你的父母，抛开那些小情调，你要一往直前地去奋斗。起来吧。起来吧。

0: 让你去广州。广州革命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了，司法咨询委员会也在初建当中。我想让你见见我的一些朋友，在那儿有很多的机会在等着你。
1: 中国的历史必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历史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孩子，你一定要搭上时代的列车，别被落下呀。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很痛苦，但是当下这种痛苦只是暂时的，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

0: 你笑什么呀？
1: 叶大圣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我就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适应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1: 好，我给你画幅画像啊，等你官司打赢了，让你看看现在这样子，别动啊。我给你画幅画像啊，你就这姿势别动。哎，看你看。
2: 我让你看看打赢官司之后，哎，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0: 好，来吧，
2: 来，
0: 来。
1: 哎，别动啊，别动。
3: 田继业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这将是他留给叶静琪最好的礼物。

0: 钱大把吗？那不是，就是钱大把。
1: 现在本案继续开庭。
2: 审判长，截止到目前为止，被告方都没能拿出具有法律价值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何如是在整个事件当中是无责的。
3: 审判长，我请求传唤我的证人马月娥，他是第一个发现案情且目睹全案经过的人。
1: 准许，传辩方证人到庭。肃静，请注意遵守法庭纪律，如有肆意妄为者严惩不贷。
4: 妈呀，吓死个人了。
2: 马月娥，你说你当时看到一个黑衣人杀死了阿玉和刘公子，

0: 你可知道作伪证是要负严重的法律责任的。
1: 反正我没说假话。
0: 我问你，那个黑衣人他长得什么样？
1: 人家都说了，因为害怕没有看清楚。
0: 那么你是看清他是如何杀人的了？
1: 我没敢看清楚，就是那个人好像是用手捂住了阿玉和刘大少的嘴。
0: 我要你准确的回答，看清楚没有？
1: 差不多吧。
0: 你前面说不敢看清楚，现在又说差不多，你到底是哪句话在撒谎，或者都是？
1: 我没看清楚。
0: 那你是如何判定就是你说的那个人，黑衣人，他杀的人呢？
2: 我反对，检察官这是在误导我的证人。
0: 沈班长，我是在询问我的证人，因为这个很关键。
3: 反对无效，

0: 我看到你那个扣没有系好。书记，请证人注意法庭纪律。证人，我想请问，你是否看清楚，是在那两位死者遇害后？ 何若是才端着那煲汤上楼的？当然，清楚还是不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那你是看到了那煲汤，在没有被被害人喝下去之前就已经洒了，对吗？
1: 我反对。这是诱导性的提问，
0: 我只是案情的关键，我只是在问细节。反对无效。
2: 都洒了，那还怎么喝啊？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审判长，我还有一个问题。
3: 准许。
2: 就是那间屋子，那是阿玉的住所，请问你平时可以随意的进去吗？需要打扫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去。那当时刘大少和阿玉都在屋内。 需要什么打扫？审判长，我请求询问我的证人，请我的证人到庭。
4: 准许，传诉方证人到庭。
2: 你能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吗？我是刘氏实业常年法律顾问。 有关刘氏实业的人与事，平时都是由我全权处理。那么这个小翠花，你认识吗？我也正好想向辩方律师提出这样的问题，请问谁是小翠花？ 审判长。 我这里有包括《申报》和《娱乐报》在内的10几份报纸，在这些报纸上都报道了发现从兰香书寓跑到叶上海，后来又被杀害的艺名小翠花本名叫马月娥的女士的案情详细情况。在这些报道里，同时又有西区警局的警员在当时接受采访时的说明。所以说，她不是那个化名小翠花。 本名叫马月娥的女士，她是假冒的。
1: 放屁！那我是谁？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啊！
1: 我是小翠花。

0: 是马月娥，我没有死。那个报道的案子是假的，赵巡长可以作证。
1: 那就请赵巡长出庭作证吧。
0: 可他已经死了。
1: 所以他已经知道
2: 赵巡长因公牺牲，
1: 所以才敢当庭来做伪证，这是明知故犯的犯罪。
3: 我抗议，此人无端的猜测我的证人，他没有这样的权利。
1: 这些个报道可不是我无端编造的。沈班长，我这里还有西区警局
2: 对这个案件
1: 做的结案证明。
4: 程胜。

0: 审判长，我代表刘氏实业正式指控那个女人是假冒的小翠花。审判长，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谁是这个案子的减诉人，谁是证人。我要求您对此给予严厉的制止和惩处。
1: 我反对。审判长，柳大壮既是我的证人。
2: 他同时又是整个案件事方，他完全有权利对不实之处进行责问。
3: 请控辩双方都回到该案本身，只谈与本案有关的话题。
0: 审判长，我这里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那具被指认为小翠花的无头女尸并非小翠花本人。
3: 请问，你是找到那个无头女尸的头了，还是她托梦给你了？
4: 医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一个死者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来替自己说话。
5: 爹，他们抢走的包里啊，是我的论文稿，但是这份无头女尸的尸检报告在我身上，我把它藏在了内衣的口袋，这可是个宝贝啊，我可不敢随意的乱放。
4: 谢谢。
5: 我们国家在 刑事侦查上停留在思维的推理上过多，科技上的应用太少，这样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我们应该利用物理学、化学、数学的实践理论，更多的运用到技术侦查上，这样破的案才会更科学，更可以说服。这一份
0: 是周有道博士对那具无头女尸所做的尸检报告。他从多方面对死者的人体组织进行综合测试，而最终的数据结果综合分析比对过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科学论证：那具无头女尸，她的年龄应该在40至50岁之间，而并非小翠花的年龄，因此可以完全排除死者就是小翠花的可能。就是嘛，
6: 我怎么会老呢？
0: 如果不行，你摸摸看。肃静，请证人严肃，注意遵守法庭秩序。
6: 即便那个无头女尸她不是小翠花，可是谁又能证明这个女人她就是小翠花呢？
0: 审判长，我请求传唤兰香书玉的老鸨，她可以认出小翠花。
6: 允许，传辩方证人到庭。
7: 你是兰香书玉的老板娘，我是他们的妈妈，我把这些姑娘们都当自己的孩子对待，我替他们打理所有的事情。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何如是和小翠花，是不是曾经在你兰香书玉待过？
7: 当然了，都待过，不然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呀？是吧？
1: 那这两个人你应该认识。
7: 当然了。
8: 对方律师，请你认定这个女人是不是兰香书玉的老鸨？
9: 是的。
8: 好，很好。现在你回答我，这个女人是谁？何如是啊？
9: 你讲的是刚才那个吗？
8: 不认识。
1: 我想请你仔细考虑。

0: 考虑以后再做出判断。
1: 我再考虑也是不认识的呀。沈班长，即便说那个梧桐女士她不是小翠花，可我还是坚持指认刚才庭上的那个人，她也不是小翠花，她是在做伪证。

0: 谢谢。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不是小翠花，我是谁？我好好的一个人，连我自己都不是了。妈妈她为什么要说谎害人？她如果说我不是小翠花，那我是谁？
1: 审判长，请允许传唤我的证人到庭，他就是马月娥的丈夫朱庆。
2: 准许，传速方证人到庭。
0: 这就是我的证人，他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刚才的那个所谓名叫小翠花的女人，她的真实姓名叫朱马氏。她早年嫁给朱氏，因为夫妻不和，感情不好，不能生育，所以就逃在外面，专门帮人们做伪证。审判长，我请求严查。
3: 审判长，我想提问。
0: 准许。
3: 请问，这位所谓的丈夫？ 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跟刚刚那位女士是夫妻呢？
4: 我有当时的订婚证据，有成亲时下的帖子，有里长和邻居们的证明，这些我都带来了。实不相瞒，我老婆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女人，常常做些傻事，被人利用。这一点，我们那里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我恳求法院放了我老婆。 让我带她回家。那我想请问的是，你还清楚地记得你和她结婚的具体时辰和日子吗？去年，帖子上有。啊，
0: 那这么说，你们已经是事实婚姻了，已经同过床了。
4: 当然。
0: 好，那现在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知道她身上哪个地方有一块痣？
4: 反对。
0: 我反对。
5: 会淫会色的在法庭上谈论有关女人肉体的色情问题。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11: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7: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8: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9: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真爱生命远。

0: 暑假。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继买猴之后，马三立再度与何池合作，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相声经典作品，其中的十点钟开始成为讽刺相声的巅峰。
1: 你当军事家，
2: 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啊，
2: 我要努力学习，不久将来我能当一位军事家。
1: 哦，
2: 就从今天十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1: 哦，
2: 练
1: 练
2: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哦，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啪！
1: 哎，好了，好了，你看，
2: 再见。你干嘛？
1: 我射击，
2: 射击呀，
1: 射击。
0: 十点钟开始是马三立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他认为这段相声最符合相声艺术的规律，展现了相声讽刺艺术的特点。他这样说道：
3: 相声从内容来说多讽刺性，讽刺什么呢？也是有倾向性的，吹牛皮说大话的人，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的人，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的人，都是相声幽默讽刺的对象。
0: 不过马三立的讽刺不是站在他们上面或对面直接指斥，而是采用自嘲的方式，使得嘲讽更为辛辣，而效果却更亲民。
4: 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个相声中的主人翁，可他又是相声中的被讽刺的人物啊，他把这人物演活了，演得特别的生动，栩栩如生，让这个乙呢又揭发他的漏洞，他说哪些漏洞，观众在听的过程中就对他进行鄙夷啊，对他进行否定啊，对他进行那个批评啊，是吧？哎，就跟这个乙一块儿

0: 来进行，就是等于集体来抒这个情。
1: 十点钟开始，在表现手段上还完美地揭示了相声包袱的艺术，如何铺平垫稳设置包袱，如何三番四抖抖出包袱，引发笑料。
2: 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啊，我也写，
3: 也
2: 写，我
3: 写
2: 《真自由书》。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嘿，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我来《六亲不认》。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平谷树》。还有《三字内》，我来《五州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3: 好，净跟人家学，
2: 净跟人小娃呀！不久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3: 你啊，
2: 马三立，就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4: 他要把形象端给大家，感觉我就是这样的理念，让大家毋庸置疑，你说什么是什么。然后你下台了，我们回去再思考。哎呀，这个马三立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这马三立太厉害了。你看，就是这样，他对那些很浅薄的作家也有个讽刺啊。你说认识马的学问，认识马的学问，写小说，我写啊，一边畅游着文学梦，吹着自己的这个无边无厌的这种牛，一边只想着拿戳挣钱。
2: 我的胸前的奖牌、奖章、纪念章我都带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稿费、录音费、彩虹超费都我的。
3: 超费
2: 啊，我钱就多了。有钱了我就，有钱我就。我就买被窝，啊，买棉帽子。
4: 拿了稿费之后啊，嘿，我得买顶帽子。这人多么寒酸呢、啊？什么叫笑之后的冷峻？什么叫笑之后的眼泪？我们琢磨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1: 随着收音机的普及，马三立和他创作的小人物，伴随着幽默的笑声来到了田间、地头、街道和工厂。因为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韵味深远的特点而为人们喜爱。1955年，从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回来，马三立先后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5: 就我父亲说，当时他参加完这个活动回到家以后已经是深夜了，当时孩子们他们都睡下了，然后他把所有人都叫起来，然后挨个跟我握手，然后就大伙都挺纳闷，说干嘛呀，握手干嘛，大半夜的。
6: 我这个手可不是一般的手啊，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握过的手，跟我们挨个握手，高兴的一夜都睡不着觉。
1: 此时的马三立正值盛年，相声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厄运却再次降临在他头上。从1958年开始，马三立经历了4次下放劳动。1970年，马三立全家再次离开天津市，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待就是7年。
7: 从58年到78年，这20多年，他经受了人生的一些个逆境啊。这20多年基本就没说相声，而干着在曲艺团里干着什么团煤球啊、扫地啊、打扫卫生这些活。
5: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那房子都是漏的，他就打着个伞啊，坐在这个门槛上，倚着门槛一待就是一宿。
6: 后来有一次看一个草料厂，我爸爸在那儿抽烟，一下子就点着了，结果这些草都着了，我爸吓坏了。
7: 转天晚上时候开群众大会，台也搭上了，这气灯也点上了，这生产队长就说了，马三立不小心抽烟把稻子垛给烧了，大伙儿怎么处理？没想到底下的群众一致的喊，来一段

0: 来一段，来一段。
1: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重返舞台，马三立并不确定。对于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学会坦然接受，不管在哪里，每天照常背台词，琢磨段子，习意不辍。
2: 他没有别的事情了，剩下大把的时间就是跟我父亲，就是他的儿子马志明，他们爷俩坐在那儿聊相声呗，聊相声里的人，聊相声里的事儿，聊相声段子，就离不开这些东西。

0: 1978年，在天津黄河剧院，时隔20年，买猴再次上演，成为马三立记忆中难忘的时刻。全场观众掌声不断，我再三鞠躬谢幕，观众则一再鼓掌，领导同志上台与我握手啊，我感动得无言可答谢。70岁的马三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泪流满面
1: 出来了。哎呦，我看先老了，老头先老了啊，那时候可能是60-70岁了啊。出来之后，哎呦，大家一提报马三立名字，下边的观众有的都站起来了，掌声雷动，特别感人。马老走到台口跟大伙作揖，我这说了第一句话，好多年没看见我了吧，我病了。说完这句话，老头眼泪下来了。哎呦，那感动啊。
2: 当报幕的报，下面一个节目由马三立、汪凤山演出，他那报掌声啊，大概有10分钟，掌声如雷。我爸爸出来以后，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大家作揖，还不行，我爸最后要给大家跪下，这大家这才安静下来。我和我妈妈，我们在地下都是热泪盈眶。
0: 重新走上舞台后，马三立再次与何止合作，创作了相声似曾相识的人。
3: 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些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上多台面多好看，哪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4: 是啊，
3: 你带我买双。
4: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捎一双来。
3: 给我捎双来。
4: 您穿多大的？
3: 你穿多大的？
4: 我这39.5号。
3: 呵，一边大
4: 是吗？
3: 咱俩脚一样。
4: 是啊，
3: 我也是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爱，你不信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4: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
3: 怎么样？
4: 归我？
3: 归您了？
4: 卖我？
3: 哪能够卖给您呢？
4: 送给您了啊！我脱下来您试试。
3: 哎，别脱，
4: 没关系，
3: 一会儿不忙啊，不忙，先别，明儿你上班，哎，早点我那儿等你，你把这鞋擦点油，啊，你打亮点，你换副鞋带，你来给你来新鞋带。
4: 啊，好，
3: 别把着脏了，洗咱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把着脏了，你摘道走，哎，摘点道走，哎，你擦擦，你擦擦，
4: 我到家就不穿了，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3: 好好，
4: 明天到曲艺团进门我就教给您。
3: 哎，别教我
4: 啊，教
3: 我，别教我，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啊，啊，那是我的，你装在里边。好，
5: 何志同志那么多段子，如果没有马三立的演出，别人是没这个能力的，后来都成为好像专业为他写，而只有他能体现出来。二度创作时候，对作品的主题、对作品的人物、对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思辨性，都进行了我深刻的改造。
0: 此时的马三立对相声艺术理解更加深刻。在1982年完成的回忆录《一海飘萍录》中，马三立着意谈了自己的相声理念与方法。
6: 从相声的发展来看，所谓跳进跳出，可能受评书评话的影响较重，而以人物和形象

0: 出现，把自己当作讽刺中人、笑话中人来演，这就很可能是受到戏剧的影响。马三立的表演艺术在相声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辈说相声的或多或少在表演形式上、技巧上都借鉴过马家的东西，由此而有了天下无徒不宗马的说法。
1: 马三立先生他表演的那个细腻，那个人物的刻画，他影响着我们这么一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我演的《虎口遐想》就是梁左先生创作的这个小人物，那里边也有马三立先生身上的影子。
2: 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3: 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
2: 哎，哥们儿挺住。
3: 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 你看这些思维逻辑都是马三立先生他表现那个小人物的那个当中一个非常一个精彩的那个逻辑的那种体现，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也吸收到
4: 我们这一代的够岁数人都学马，但是不一样，都是有自己的东西，是学他的神髓而不是形似。人家处理这个笑料这个包袱我们演不了，只能他演啊。我们学呢就是学习神方法，
1: 而且在我们一起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马三立先生他之所以在艺术上的这个造诣这样说话吧，在于他的学识是非常丰厚的。
5: 下面由马季献一幅马季写的字，请。上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6: 马季，这不是外，我们都一家子。
5: 是
6: 马季跟马玉涛，我们这都是马大哈的一家子。
1: 我每一次看马先生在讲话的时候，他自己拿个小纸，这只拿个笔在写。我说你写什么呢？发言稿。他搞发言稿。
7: 他的表演方法实在是年轻人学习相声演员的那种教科书。就是在天上哎松弛的很，就跟聊天就聊聊就把你聊进去了。你看着他在随便聊，可是他的词儿都是相当准的，都是琢磨琢磨再琢磨，他都是哪句得挨着哪句都是客观形成好了的。
1: 他不讲无准备的话，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乐点都被人家津津乐道，
7: 他就把那个东西都琢磨透了，让你都追到极致不可，这真不容易。
8: 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
0: 1992年，在马三立、王凤山的合作正趋入佳境之时，王凤山却因病去世。再次失去艺术搭档，马三立不再寻找搭档，他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查卫生、81层楼、追等等，风格独具，备受欢迎。
1: 因为我们经常看马三立先生的表演呢，他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是平平稳稳，体现我们相声艺术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9: 是他的单口和别人的就不一样，因为他很多单口相声并不是过去那些个继承下来的一些老段子，是他经过自己的创编形成的新的节目。
10: 其实都是来源于社会真实的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的一些新闻，我们从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他只不过把人物的名字呀，把事件的一些个真实的情况进行了虚构，进行了一些拟人化的处理。
8: 一白一约

0: 卖99斤了，还剩多少？10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砍摊还能剩得多。
1: 首先，他这每一个相声段子都是有人物、接地气儿，这个完全是符合马氏相声一贯的这种风格。就再小的一个段子，哪怕是一个逗你玩儿，他说出来也让你感觉就是街坊邻居家的事儿。听起来就像聊天一样，啊，没有表演的痕迹。
0: 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哪走了？谁哪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2: 这些相声小段，语言至简至朴，貌似轻描淡写。却在短短几句话中完成了包袱的铺平垫稳。
3: 可巧那天晚上没洗澡，没洗澡睡不着觉啊，是痒痒，哎，想起这家传秘方啊，想用这个吧，打抽屉里边拿出来了，拿剪子把口绞开了，把里边这个锡纸那个烟卷纸那锡纸包拿出来了，把这锡纸包，哎呀，身上痒。

0: 还白纸包，又打听一瞧，那是白纸包，怎么打还是白纸包？哎呦，这架床头上什么面着地上面痒痒，这卖文院的打开背后这包一瞧，里边是什么呀？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了，把这纸条一瞧，写了俩字，挠挠。
1: 你看马老呢，不管是底还是炸包袱，基本上都是两三个字儿，挠挠，没糊，知道吧？逗你玩儿，
2: 他就是靠语言来描绘的场景，用语言来渲染的这个艺术氛围，我觉得这是我们相声最了不起的地方。过去叫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这个说话本身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工具，它是一个创造了一种艺术的展现的一个能力。这个马三立先生功不可没。
3: 关于包袱的艺术，马三立曾有一段话说得明白。
4: 他明白这个相声是道理吗？要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样的找出包袱，我们叫包袱，所以叫笑料，让笑料吧啊啊，不是胡来。相声并不是怪声怪相，我要铺平垫稳，我要叙述这个故事。一个单口也如此，两个人对口相声呀，虽然说我们没化妆没扮戏呀，让你听着像真事儿一样。
3: 因此，单口小段虽然简短，马三立照样塑造出令人叫绝的人物。
0: 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递，您这尝一口吧，摇的手别赖我啊，那个人，李大夫摇摇手，倒霉孩子护身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这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山拿回来了。一张嘴，折二百这俩大牙，这都得吃。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里面，咔嚓，这个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哦，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
2: 你看看，铺平。电文细致的描绘，最后然后翻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博你笑容灿然。尤其是天津，天津呢作为一个江汉码头市民的那个风俗的风味特别强的这个地方，
5: 天津说话就好啊，是吧？天津说话就带着效果，是吧？二姐干嘛去了？是吧？他缺钱了。好吃字，缺夜场没有，缺藏，缺藏，派出所就派出所，你知道吧？二姐干嘛去？啥缺藏？买抽子，买鸡翅，是吧？回家拿水一泡抽了，哈，结果我一蹭嘴又脏了，哈哈哈哈。就天津方言，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幽默感。
2: 我们马三立先生，他捕捉这些东西，他捕捉上了这些东西，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一下子那个生活的场面都非常的鲜活，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了不起的特点。我们平常看一眼就过去了，但是他记在心里，然后把它升华，升华成艺术。
3: 马三立在底层生活了一辈子，街坊、邻居、市井、码头，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他善于品味人生境况。寥寥几句就能勾勒出小市民的内心世界，然而他手段虽然老辣，心中却怀悲悯，引人会心一笑。今天马三立仍然拥有众多喜爱他的观众，从孩子到老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一样喜欢马三立。
6: 有趣简练，然后他说的语言很含蓄，
7: 那些个作品，哎，真是那个老人也耐听，小孩也耐听，是吧？
8: 他一开始就跟说家常话一样，就所谓的铺平垫稳，哎，一点点的。然后他的包袱最后给你亮出来，哦，大伙儿一听，哦， 恍然大悟。

而且他的相声你能听多少年，你听多少年之后你听出不同的深意。那么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他把自己奉献了给相声艺术一辈子，那么他的相声艺术你也能听一辈子。他是论辈子听的，他不是论段儿听的。

0: 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的清晨，相声泰斗马三立溘然长逝。
1: 马先生一点点走进来的时候，全场起立，大家鼓掌。当时倪萍啊，完我马季老师，还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大家一起亲眼目睹了，就是我们相声演员能够受到观众的那种热爱的那种轰然的场面。
2: 我是马三立。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1: 实际上就像那个点那个引信的那个鸟似的，它要点燃观众那个最兴奋的点。
2: 观众们喜欢听，爱听我的相声。有的观众还让说，来个什么吧，买猴吧。买猴，买猴说不了了，太大了，没那个气力了。现在我已经变成老猴了。
1: 我们所有的这些观众心中都是觉着马三立先生，这是应该在我们中国相声舞台上永远不会灭掉的一盏灯，一颗星。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动员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指示。
2: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王宇波与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郭锦一举行工作会谈，刘鸿渐参加。
1: 我们都是收信人，全省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同心共建和美家园。
0: 省政协十三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刘小凯出席并讲话。
1: 由云南持续火热，特色油频频出圈，点燃假期消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八月二十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月十九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郭锦一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参加。
2: 王宁、王宇波欢迎瑞幸咖啡来滇考察洽谈，深化合作。王宁说，当前云南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围绕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巩固提升咖啡等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咖啡种植条件优越，品质优良，咖啡产业全链条快速增长，已发展成为近千亿级的大产业，未来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希望瑞幸咖啡继续深耕云南，发挥头部企业、门店渠道、供应链体系、品牌影响力等优势，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在咖啡精深加工、优良品种推广、产品创新研发、区域品牌打造、文化价值挖掘等方面深化合作，深度参与云南咖啡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提升云南咖啡品牌影响力，建立保障咖农收益长效机制，在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中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0: 郭锦一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瑞幸咖啡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中国咖啡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云南咖啡种植历史悠久，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产地品牌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欢迎。瑞幸高度重视在云南的布局发展，希望进一步加强原产地采购、物流体系、精深加工、咖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依托云南区位优势，助力云南咖啡走向世界。云南省王正英、江山瑞幸咖啡张志勤、昆明市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牢记嘱托，五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
2: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寨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
3: 我们这个寨子是三个省再弄一个寨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2: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
4: 依靠党政亲信协商搭台，把不同姓域、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办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检验。
2: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依托慕尼黑节庆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
5: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2: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罐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民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和好玩。
2: 目前翁丁古寨156户村民全部加入旅游合作社，通过房屋、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持续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7: 幕室居祠2000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2: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9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8: 以景载史，以史育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2: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建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
9: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

0: 44个为瓦格，小市楼栋化简，大市社区土族。
1: 大家都是爸妈，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0: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 2025年收入127.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2: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精英嘱托，复现是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十四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3: 十五五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是对边疆各族儿女的嘱托与激励。五年来，翁丁156户村民抱团加入旅游合作社，稳稳端起旅游饭。怒江67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内，10万多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亲。一花引万方。这些可感实践正是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生动缩影。我们都是收信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让边疆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共建和美家园。
5: 8月20号，省政协13届21次常委会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大力发展云南低空经济业态，深入协商议政。
6: 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开幕会并作总结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到会通报我省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业态有关工作情况，听取大会发言，并与常委委员们互动交流。会议期间，10位常委委员作大会发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更大功夫，着力在推动入脑、入心、入行上下更大功夫，着力在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指导实践上下更大功夫。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在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上担当尽责，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倾心倾力，在广泛汇聚发展力量上积极作为，确保省委部署要求在省政协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不断完善低空经济发展业态，实现从能飞向善用的跨越式进阶，要结合政协实际，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专业优势，紧盯云南低空经济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围绕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持续拓展场景应用等领域的重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调查研究，多建可行可用之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石玉刚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高峰、杨宁、陈玉侯、李马林、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智、张宽寿，秘书长张荣明出席会议。
4: 8月份云南

0: 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
1: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
2: 就是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1: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滴、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落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
3: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4: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5: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
6: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
7: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它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1: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
8: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9: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1: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
10: 我们连续3年上来避暑，每隔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11: 8月19号，省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胡大鹏出席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通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总结并部署工作。会议强调，要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实质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高标准完成两个专项工作，推动全省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李俊杰主持会议，李志明出席会议。

0: 20号，促进云南省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暨 LET 超丰收技术推广恳谈会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1: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苏建宏同志任中共昭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苏永忠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昭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玉溪市华宁县充分运用无人机、坡上轨道车、智能旋果线等现代智慧农业设施，帮助当地山地水果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
3: 在华宁县盘溪镇，早熟柑橘采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莫沙塘村的种植户蒋富友正在抓紧时间吊装最后一批早熟柑橘。他家的20亩柑橘地处于低洼地带，以往采收果子运出去只能靠人背，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收入受到影响。2025年起，农用无人机吊装彻底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运输难题。
4: 人工成本嘛，要压个4-5元一斤，飞机呢2-9元的就行啊。正常呢是吊了嘛，这个无人机可以吊个10吨呢。群人嘛，10吨要20-30个人呢。
3: 华宁县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9%，海拔相对高差超过1500米。全县150,000亩柑橘，绝大多数都生长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腰上。当地柑橘种植户最怕两件事：打药和运果。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人工成本攀升，这是摆在华宁柑橘产业面前的现实难题。如何破题？华宁县决定在科技运用上发力。
5: 依托农业项目，从2020年首次引进了2架农用无人机开始试点，技术验证可行后，通过政策补贴、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三管齐下，迅速的推开。到2027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将达到1200台，柑橘非防覆盖70%以上的主产区。
3: 种植户杨千喜家的柑橘地里，一条条细细的钢轨从山脚蜿蜒而上，装满鲜果的小车厢沿着轨道稳稳滑行，几分钟就从山脚到了山顶。
6: 我替这个工业200亩，一年节省了人工采购费用78,000元，我说还是很划算的。
3: 几年下来，华宁县推广轨道运输机1230台套，总长20.28万米，惠及1031户橘农，每年为群众增收截肢2430多万元。
5: 华宁县精准落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50升以上的植保无人机单台补贴是1.18万元，山地轨道运输机按成套设备每米补贴52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过了2315万元，拉动农户和社会资本投资超过了5180万元，让我们的农户愿意用，用得起。
3: 除了运送设施，旋果厂花300万元引进的智能分选机也在发挥作用，每分钟能精准识别600多个果子，15个检测指标一目了然。
7: 可以根据不同渠道和出口国家要求进行分选，可以测糖、测花皮，每天可以加工150吨到170吨，24小时不停机。
3: 分级后的柑橘按品质定价，优质果能溢价50%。
8: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建议。
9: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8: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
10: 8月20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参加云南广播电。

0: 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不动产登记提速增效、用地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1: 让数据跑起来，优化一件事一次办平台，主动连通了全省317个机关事业单位，配置了456个跨部门的联办账号，实现了不动产登记和住建、司法、税务、水电气等部门的信息实时共享，同步办理。全省一般不动产登记的办理实现压缩到3.5个工作日左右，抵押登记呢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那么分别提速达到87.8%和94.8%。
0: 目前全省正推广交地及交证、交房及交证改革，全面开展商品房预告登记和二手房代押过户、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抵押注销、抵押首次登记，实现一次联办办理，实现从原来法定的80个工作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地质灾害避险与自救、遏制违法违规占地行为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一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GTC 配套工程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36.9万平方米，同昆明长水机场站的站房合建，集高铁、地铁及机场综合换乘功能于一体。
2: 8月19号，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云南主场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来自上海、陕西等地以及全省各州市的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运动员、专门协会代表共200人参加。活动将持续到21号。
3: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0: 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对于田园生活，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即便不能实现归隐山林的愿望，我们也会想方设法将诗化的田园搬到城市之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如果没有东晋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

辞去彭泽县令，成为陶渊明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火，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从彭泽归来后的第二年，陶渊明42岁，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诗人笔下的田园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方宅十余

0: 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的住房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再加上童仆一二，如何自给自足维持日常的开销是个现实问题。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下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气，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
1: 在六朝贵族社会当中，像陶渊明这种出身的，一般是没有人去什么去做农民的，所以他要能够放下这个身份去真正的躬耕，这个是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后来有些人也瞧不起他，就说他的诗啊写的就像田家翁的话。

0: 公元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陶渊明44岁，也是他归隐田园的第四年。六月里，一场不经意的大火将他的方宅和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原本还算衣食无忧的一家人，只能寄居在渔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陶渊明辞官前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今空空的米缸，碌碌的饥肠，却逼迫着他要出门乞食。好在遇到的邻人善解人意，以慷慨相赠为他的窘迫解围。因为谈得来，两人一直聊到傍晚，酒喝得高兴，陶渊明也赋诗相赠。最后他还不忘打趣地说：“这恩惠，无才的我只能死后再报答了。”
1: 后来的人就特别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官不做，而要去什么去流落到什么乞食的这个地步啊？这个是让人很寒酸的。所以苏东坡呢就说到他，说他是什么饥饿藏在身前，但是功名呢藏在身后。因为他这样的一种坚守，赢得了后人们的这种尊敬。
0: 公元1080年，北宋文学家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

0: 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
1: 其实陶渊明在位在南北朝的这个中庸的诗评里头只是一个中品，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诗人。到了宋代以后，苏轼就特别欣赏崇拜陶渊明，他自己就把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唱和，而且不仅自己唱和，他还让苏辙、让秦观、让他的弟子们一起来唱和，这样就让陶渊明就成了一种现象级的人物。
2: 陶渊明在人生的这种坎坷遭遇当中，他不断的有一种自我的养伤恢复的能力，所以苏东坡到了晚年特别能够体会到陶诗的精髓就在这。因为苏东坡后来不断的被贬谪，特别是他晚年到了海南岛生活最艰难的那段岁月当中，他说每到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每天要什么读一下这个陶诗，而且不敢多读，日读陶诗一首，读多了以后呢害怕什么第二天没有机会读了，读完了。陶诗里边有很多写得非常精彩的句子，纵浪大化中，不喜以不惧，你外界你表扬我也好批评也我好，我一切都是什么看淡，一切顺其自然。
0: 陶渊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庐山附近度过的，但他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近千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

0: 可惜的是，陶渊明在自己的时代里还不曾遇到这些为他胸中诗意一见倾心的朋友。他只是时常对着自己的身影干杯，很快便醉了，之后总要挥毫提写几句，以供自己取乐。《饮酒二十首》其一：淅淅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1: 独鸟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一般来讲，饮酒二十首是写于晋宋易代之际，就那个时候东晋已经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东晋快灭亡了，而很多陶渊明过去的朋友都投奔了这个新政府，而只有陶渊明归隐下来了，所以他这时候感觉到什么，没有太多的知音，借酒一方面来表示这个知音不少，另一方面呢，躲避这种政治的灾祸。譬如他说酒里边所说到的君当恕罪人，就是说你应该宽恕我这个喝醉酒的人酒疯子所说的话，前面我写了这么多都是当不得真的。
0: 那是一个饮酒成风的年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们聚在一起，把酒喝得惊天动地。陶渊明似乎与他们不同，他乐于自斟自饮，有时也会请亲朋到自己家里畅饮一番，但

作为主人，却常常是自己先醉了，之后便直接告诉客人：“我醉欲眠，卿可去。”

仍在变更。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滚滚红尘的阵阵厮杀，在陶渊明看来，也许都不如窗前一阵蒙蒙的时雨，一簇皑皑的停云。

0: 偶尔还有人送来好酒劝他做官，仍旧都被拒绝了。他心中的理想生活应该是这样。一直想住到南村去，不是因为那里宅子风水好，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朴素的人，希望和他们度过日日夜夜。住房不一定宽广，有凳子坐，有床睡就可以了。邻居常常来串门，聊起来总有说不完的话，写或者读到什么有趣的文章，大家一起欣赏，不明白的地方就相互启发。
1: 奇文共欣赏，一意相与习，就找一批什么呢，志同道合的人，这个人数不在于多，大家相互思念呢，一起就什么聚起来讨论诗文，然后呢各自农忙了，大家就各忙各的如果相互想起了彼此，马上就披上衣服就出去相见，很自然很潇洒，很随意。另一方面，他通过说的自己的这种劳作也能够什么呢，养活家人。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叫力耕不舞期，就是用力的什么呢去耕作一定会什么会获得一个什么实实在在的一种收获，他不会欺骗你，干庄稼活就是这样的。
0: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姓氏久，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避风日，短褐穿结，单瓢履空，燕如也。陶渊明的笔下，那位不栖栖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五柳先生，大概也是他本人最真实的写照。虽然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从未衰退，但却也不得不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付出代价。其中之一便是很难在清贫的生活之余给予孩子们以士族门第的教育。在一首名为《择子》的诗中，他就像古往今来每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忍不住把五个儿子一一数说，那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就好像我们的一位老邻居。
1: 他一开篇说呢，这个阿叔以二八，就大儿子已经16岁了，大儿子不长进阿轩行自学而不好文书，就是二儿子的话呢，这个阿轩已经也15岁了，但是的话呢也都不上进。至于小儿子的话呢就只知道什么一天玩一天什么呢找好吃的所以陶渊明最后说到呢，天命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杯中物就是喝酒就是一种聊以什么呢，一种自遣，自我排遣。

0: 但这里边的话呢，其实也体现了他的一种幽默的一种心态，一切什么呢，有所求而不强求。
1: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放弃对孩子们的教导。在自己年过五十，感觉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时，他给五个儿子写下一封书信。信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怀着高尚的人生理想生活下去。最后，陶渊明这样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

0: 公元420年，手握重权的刘裕，终于还是废掉了东晋的最后一个皇帝，建立宋朝，史称刘宋。至此，两晋时代结束，中国历史打开了南北朝的大门。消息传到了南村，57岁的陶渊明在茅舍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他提笔写下了一首《桃花源诗》，并为这首诗作下长长的序言。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位渔人偶然间发现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篡位，没有门第，民风淳朴，闲适富足。可是当渔人离开，再次想要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不禁怀疑自己是真的到过桃花源，还是做了一场遥不可及的美梦。陶渊明深情地描绘着桃花源，但他穷尽一生也没能真正找到那个安乐祥和的净土，所以只能以纸笔在残酷的现实里为世人编织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1: 归隐以后的陶渊明，他仍然的话呢，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仍然保留了过去的一种既有的一种关注。所以你去看他的《咏荆轲》，《咏荆轲刺秦王》等等，这些表达了他对当时的刘裕篡位的一种不满。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也还有这个金刚怒目的一面，也还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就除了自我的这种小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仍然是对国家的一种情怀。所以鲁迅先生在评价我们今天人怎么去看陶渊明的时候呢，主张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看，说这二者的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陶渊明。
0: 公元427年，江西九江县南山脚下，陶渊明63岁，准备告别人世。他亲手为自己写下一篇祭文，

从我降生人间开始就有着贫困的命运，可我仍怀着欢快的心情去生活。从春到秋，田园中总是有活可干，无论是捧起书本还是弹琴歌唱，我都觉得快乐。冬天晒晒太阳，夏天沐浴于清泉，辛勤劳作，不遗余力，听任命运的支配，就这样度过我的一生。

的松树下，一人微胖，长髯，葛巾宽袍，衣带飘然。他左手持杖，右手把菊，风气高逸的神态在人们心中静静保持了千年。但真正的陶渊明似乎从来都不是画里这位飘然超绝的隐士。他在乱世里壮怀激烈，为夫为父，从未脱离自己的家庭。他奔走官场，他躬耕农亩，想方设法让家人维持生活。他爱诗，爱酒，爱家人，还盼望着几个儿子能有出息。他用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该如何找到通往宁静生活的道路。就像是一棵树，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积攒力量。正是这种永恒纯真的天性，守护着中国人心中最独特的一方净土。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